0: 这些作品全部出自于国网镇江宫殿公司一群95后员工之手，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拿起画笔，让小小的环网柜变身赛场外的亮点，在为家乡加油打气的同时，也让电力设施更好融入城市，融入环境。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运河路在往电力路的方向，现在消化速度会比较吃力，希望大家集中注意力，小心的行驶。南区大道上整体都会比较忙碌，到了九华山路口车辆队伍集结，观音山隧道这里车辆也是持续不断。润州路在往北辅路方向车辆集中，在北辅路的高架路段目前通行不是很顺畅。看到丁卯桥路青年广场路段各种车辆汇集，通行节奏已经慢了下来。最后来关注到学府路上，从孟西广场汇入过来的车辆源源不断，有一定的车辆滞缓情况。周一的早高峰，大家记得握好方向盘，稳驾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之多。目前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昨天，国家医保局介绍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安排，包括允许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和药品申报国家医保目录，新增预申报环节等。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介绍，这是该局成立以来连续第9年动态调整医保目录，工作程序总体保持稳定，分为准备、申报、评审、谈判、公布结果5个阶段。预计本月底，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将发布，11月底之前，2个新版目录将公布。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绿色动能。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到4月份，江苏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其中，4月份江苏外贸进出口6068.4亿元，为历史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23.7%。记者梳理时发现，占比超70%的机电产品出口是江苏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前4个月，江苏省机电产品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24.4%，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6.8个百分点。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泡茶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茶水表面漂浮着一层油膜一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茶水表面的油膜其实是茶膜，由氧化的茶多酚、碳酸钙及其他盐类组成，并非脏东西或农药残留，对人体无害。它的形成与水质硬度和茶叶品种密切相关。水中的钙离子、碳酸氢根离子是关键因素，水的硬度越高，越容易形成明显的茶膜。红茶因全发酵、氧化程度高，晾凉后最易出现茶膜，而绿茶、白茶等轻度发酵茶基本不会形成。如果不想看到茶膜，可改用纯净水冲泡茶水，或趁茶水温热时饮用。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3: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呢是早上的8:09，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32度，常州多云转阴，22到30度，无锡阴，21到31度，苏州多云，21到30度，扬州阴转小雨，21到30度，泰州阴转小雨，20到30度，南通阴，20到30度，宿迁中雨转大雨，21到23度，淮安小雨，20到26度，盐城阴转小雨，21到29度，徐州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夜景，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九十年风雨兼程，九十年守护安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建院九十周年征文活动温暖启幕，邀您来听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
1: 2026年，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迎来九十周年华诞。九十年间，医院扎根镇江，服务人民，守护区域百姓健康，培育无数医学英才。为回顾医院九十载光辉历程，展望未来发展美好愿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启动建院九十周年主题征文活动。镇江综合广播推出《江滨九十载：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专栏，今天播出第15篇《久治芳华映初心，四十载岁月护心跳》，作者王昭君，江大附院心内科主任医师。1987年的那个盛夏，我揣着南京医学院毕业证书和报到证，满怀憧憬步入镇江市江滨医院，未曾想这一步便踏上了四十载的一路长途，这一步便将我的一生与这家医院、这个学科紧紧缝合在了一起。从低矮的青瓦木柱凉亭到拔地而起的现代化病房大楼，从一台老旧的心电图机到跻身国字号的心脏介入培训基地，我最自豪的是将这40年的光阴与脉搏同频共振在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这片热土上。今年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迎来90华诞，回望来时路，从青丝到白发，我不仅是这段峥嵘岁月的亲历者，更是那万千跳动的心声中一抹执着的守护底色。那时的住院部，青瓦木柱的凉亭旁，三层外科楼，四层内科楼，三层老干部病房楼错落排布，心内科蜗居在内科楼二层，与消化内科共处一个病区，40多张病床挤挤挨挨，一台老旧心电图机，一台心电监护除颤仪，一间简易抢救室，便是科室全部家当。凭着一腔热爱，我通过考试进入心内科，这份缘分早在大学时便已埋下伏笔。1985年大四，我作为尖子生提前进入临床，师从陈尔昌教授，先生治学严谨，为我播下深耕心血管领域的种子。1986年，我到江滨医院实习，在心内科与师长们朝夕相处，初心愈坚。心内科首任掌舵人陆德成教授主持完成了镇江市首例临床心脏起搏术，在他的带领下，全科10位医生敬业奉献，在简陋天地里撑起一方医疗净土。当时科室无专属心导管室和规范 CCU 病房，溶栓药物是救治心梗患者的唯一利器，夜间抢救是家常便饭。毕业后出入临床独立值班，我在急诊内科度过。一个盛夏傍晚，一名老年男性患者病情骤危，家属执意转往南京。我跳上救护车，车行半路，患者呼吸心跳骤停，我俯身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虽拼尽全力，仍未挽留住生命。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医者的重担。那些年，我们人手一本笔记本，记录疑难病例诊治过程，休班也泡在科室啃书，在摸爬滚打中，从青涩蜕变为独当一面。上世纪90年代，医院改扩建，门诊、外科及内科大楼相继落成。1995年，医院冲刺三甲，院领导与科主任力主开启心脏介入治疗新征程，我们特邀外地专家主刀甘当助手，选派骨干赴顶尖医院进修，逐步实现心脏介入手术独立开展，心内科由此腾飞。20多年前，一位10多岁小姑娘罹患重症心肌炎，3度房室传导阻滞，需植入永久起搏器，但其家境贫寒，父亲无力承担费用，且少儿手术难度极大。科主任组织病例讨论，倡议全科捐款凑齐费用，成功为女孩植入起搏器。如今女孩已结婚生子，与我们保持联系，这份医患情深温暖至今。新世纪医院更名为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医教研腾飞，获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国家重点专科建设单位。 如今的心内科人才济济，一代又一代医者接过接力棒，守护万千心跳。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是医者的初心，也是江大附院90载的传承。久治芳华，初心如磐，我们将继续践行医者誓言，与医院学科共赴下一场芳华。
0: 90年风雨兼程，90年守护安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建院90周年征文活动温暖启幕，邀您来听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
2: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3: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2: 就听不见
4: 阿姨您来坐这吧，
5: 那个好吃的咱们这样
6: 的。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7: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6: 就听不见
8: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9: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0: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1: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5月20号，交通银行镇江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荣娟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行丰热线。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存贷款、理财、银行卡及企业结算、融资等金融服务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5月27号镇江市商务局，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丰航丰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丰航丰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城管部门相关的一些工作的进展。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赵先生反映的情况。赵先生反映的呢是丹阳天波城小区这个居民啊，有多户居民在私自建设围墙，圈占公共绿化的问题。那么在4月23号呢，我们是请丹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七中队的中队长朱玲做了在线回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一个内容和情况。
5: 我们年初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于2月5号和2月26号分别对这个几户正式立案查处了。有一户已经在昨天下发了先期拆除整改通知书，还有几户呢是在5月中旬按照法定程序也要下发先期拆除。
4: 我们听到的这个相关的时间期限其实是很明确的。那么朱玲呢也告诉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啊也正在执行当中，也正在这个推进当中，同时呢也在动员当事人做自拆。那么后续的处置情况呢，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连线丹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七中队的中队长朱玲，来了解一下目前处理的进展。朱队长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4: 您好，我们再一次和您连线，应该说时隔大约有半个多月了。目前我们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按照我们当时回复的一个时间节点，以及目前现在的一个工作推进的情况，现场现在我们工作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6: 哦，就是我们呢，通过这个约谈这个违建业主啊，从一直在做工作到5月12日，把所有人的工作全部做通了，你们同意我们送拆。目前呢，我们在5月14日已经对所有围墙进行了送拆。目前呢，这个拆下来的建筑垃圾也已经全部清运完毕。
4: 好的。
6: 清运接收以后呢，我们会要求物业和这些违建业主啊共同来恢复这个湖边的绿化。
4: 通过您刚才的回复， 我们也大概看了一下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上周，可能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推进。
5: 对对对，
4: 5月12号做通了工作，到后续的一系列这个驻差和清理，这项这个清理现在可能还在进行当中，是吧？
5: 清理已经结束了。
4: 哦，清理也结束了，那就剩下这个绿化的恢复了。
5: 对对对。
4: 嗯，这个绿化的恢复的话，是小区的物业和业主一起进行。
5: 对。
4: 好的，好的。应该说整个一个工作，还是比较的，比较的，按照着基本上是按照时间来完成的。就是我们4月中下旬和您连线的时候，当时说可能大约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需要15天左右的时间，这个基本上还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的，因为中间还隔了一个五一假期，对吗？
5: 对对对。
4: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到时候会把相关的情况也做一个反馈。如果说赵先生这边后续还反映其他情况的话，可能请我们记者和您这边再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好吗？
5: 好的，好的。
4: 嗯，好的，感谢您的反馈，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5: 好，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城管和综合行政执法相关的工作。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吕先生反映的情况。吕先生主要反映的是桃溪路和运粮河路路口有车辆违停的问题。5月8号呢，我们是请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润州大队2中队的中队长孙红做了在线答复。我们来听一下交管部门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置情况以及回复的内容。
7: 一方面，大卖场本身它里面没有专用车位，另外呢，还有部分就是小商小贩啊，会利用车在那地方占道经营。大部分的违停呢，都是因为这种占道经营引起的。昨天在拍摄的基础上呢，今天跟这个属地的和平街道也跟他们联系过的，请他们对占道经营这块呢加强管理。我们呢也会定期和不定期的跟他们开展针对占道经营的这个联合整治。后期呢，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个地方。
4: 我们听到的这个问题的处置当中，除了交管部门对于车辆违停的一个处理之外呢，还联系了属地的街道，因为这个占道经营导致了这个违停的情况发生。那么除了交管部门之外，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呢也会到现场去，两个部门形成联合执法，来进一步的解决这个区域的违停问题。记者呢就将这个回复啊以及相关的一些情况呢也跟属地的街道，也就是和平路街道进行了反映，并且呢于上周五，也就是5月15号的时候，节目组记者到现场去了解了情况。我们先来连线的是记者裘燕，了解他到现场去所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裘燕你好。
8: 嗯，主持人好。在5月15号上午9点多，我是来到了桃溪路和运粮河路的路口，因为在这个路口的不远处呢，就是大菜场的出入口，而且呢还有三毛工新村小区的一个大门，附近呢就聚集了不少的摊贩。那我有看到有4-5辆车，就是占道经营的小货车在售卖各种水果，而且呢这些小货车呢是全部停在了的那个快车道上面，然后旁边不断的会有机动车车辆行驶。如果市民要停下来选购水果的话，难免呢会站在这个机动车道上面，确实会存在安全隐患。那对此呢，我也将当时现场的一些情况呢反映给了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李主任，那请他来介绍一下他们之前做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4: 好的，现场的情况呢，邱燕先和你了解到这里，后续的话呢，我们与这个相关部门的，我们请相关的部门的负责人来做一个回复和对接。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
8: 好，再见。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的是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倪义军，来了解一下后续处置的一些情况。倪主任你好。
9: 哎，主持人好。
4: 你好。关于吕先生反映的这个违停问题啊，其实我们在之前和交管部门的对接当中也了解到，他们除了一方面在现场对于这个违停开展查处工作之外，应该是也和属地街道和您这边保持了一个联系和沟通，形成了一个联合执法的力量。那么这块具体的一个管理日常的一些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9: 好的，好的，好的。这边呢就是百花园门口啊，我们也是个小区门口。这边呢紧靠了这个三毛工农场市场的西门，西大门。
4: 是。
9: 这边呢实际呢就是有些摊点啊，流动摊点确实是比较多。 吕先生本人呢也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4: 嗯，
9: 我们就是结合最近的一个是城市的这个文明城创建，也对这边呢实现了一个串导宣传教育，然后呢对这边呢形成一个速度接收的一个管理的方法吧。
4: 嗯，
9: 然后呢把这个周边的摊点一个是规范经营一些合适的区域，然后呢就是说对流动摊点呢就是进行了这个比例，
4: 嗯，
9: 保证了这个正常的道路交通正常的通行，然后呢这边呢也安排人员呢进行了这边的一个设施的管控。
4: 目前
9: 现在这个情况。对，
4: 倪主任，我想知道就是现在我们还是每天还是说主要是在工作日安排人员在这个相应的区域做值守啊？
9: 对，我们呢这边呢主要是涉及的是工作日，
4: 哦，
9: 这边呢都有工作人员，一些重大的节假日呢，我们呢这边呢因为人员的这个岗位上面人员比较少，
4: 嗯，
9: 这边呢也有一些疏忽，
4: 嗯，
9: 所以说呢我们呢马底下呢就是针对这个重大节假日这边呢也要安排人员啊，这边也管控起来。
4: 倪主任，是因为我们在跟吕先生在沟通在对接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吕先生提到的一点主要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这个占道经营的车辆啊，它停放在快车道的两边，它做这个占道的经营的一个售卖，有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肯定是在工作日当中可能相对而言会好一些，尤其是在节假日这个管理力量相对薄弱的时候，这类问题就会比较凸显出来了，而且对周边居民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您对这块问题应该是有一定的掌握，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们这个节假日这块可能还要再是不是再想想办法，或者说再做一些工作的上的一个推进。
9: 对，我们目前呢已经跟这个温州交警大队呢也联系了，也沟通了，就是马上底下呢就是一个是正常的节假日，还有这个进行一个不定期的一个联合的整治，就这边呢再到经营的摊点呢我们进行取缔，然后对车载经营呢就是说我们这边呢也进行一个整治，也请交警部门一起配合我们把这个整治工作落实一个成效。
4: 之前我们其实就这个大赛场周边啊它的一些道路的占道经营也好或者是违停问题，在做进一步工作请您做介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作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其实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对于违停这类问题确实是没有什么抓手，因为你们不是这个车辆违停的一个主管单位，所以说这块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当时
9: 对车辆经营呢也确实是我们一个头疼和老大人的事情，这个东西也要涉及到一个部门。

0: 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属地的街道做了一个沟通，我们
1: 对于车辆的违停和占道经营应该说都有足够的抓手，所以说这块我们相信至少在我们这个工作开展了以后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和进展，总归会比原先应该会好很多，这点是我们
2: 对，也谢谢吕先生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关心，这块确实是我们有一些薄弱的地方，然后呢也这边呢也跟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嘛，这边呢也把我们这个工作持续的落实长效管理起来。
1: 是好的。倪主任您稍等，我们和您一起在线上的回访一下吕先生，因为导播提示我吕先生电话也已经在线了啊，我们来回访一下他。
2: 好。
1: 吕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们一开始回顾了一下交管部门对于您反映的这个违停问题的一个管理的方案的一个介绍，然后呢记者呢也到现场去把您反映的一些情况呢也做了一个现场一个回访一个核实包括一个介绍，那么刚才呢倪主任把这个联合执法以及占道经营的一些情况也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些方案的反馈，相信您在线上呢也都听到了。那么近期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我不知道您在现场有没有关注一下，就是车辆违停的问题也好，或者是占道经营的问题也罢，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提升，或者说相对而言会好一些呢？
3: 车辆呢，我感觉这个时候看到呢，好像少了一些。但是摊位呢，还是摆了个路中间。还是摆路中间，还是弄个棚子，或者弄个闲车的人。
1: 您说路中间是这个机动车道的中间是吗？
3: 对对对，就是运粮湖路跟这个桃溪路的这个拐角口上，就是这个相当九十度的拐角口这个上。
1: 哦，好的。这是您周末看到的情况。好的。吕先生，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今天现场就转办给倪主任这边。倪主任，这个是不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继续来？
2: 对，
1: 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开展，好吗？
2: 对。
1: 刚才吕先生提到的是这个桃溪路和运粮河路的这个转角，西路和运粮河路的这个转角，其实还是这个路口这一块。我们
2: 对。
1: 就我看就本周吧，我们到时候请记者，稍晚几天跟您再联系一下，我们看一下。
2: 好的。
1: 好。吕先生，您近一段时间吧，您继续关注一下这个路口的情况，我们看看是不是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到时候如果有什么情况、有什么进展，也跟我们记者这边保持一个联系，好吗？
3: 好的。
1: 这边保持一个联系，好吗？
3: 好的。那是三毛宫这个太平路跟这个学校这个路口这个地方，这个保持的这个摊位啊，态度，小孩子方向呢？这个时候不愿意，再加个下半年的呢又多，车辆又多，拥挤的没得命。是不是可以把项目郑州区要像这个金额如王爷也不要紧，我今年过了你开发户建议，摆了这个太平桥，到杨武桥的这个大坝，把这个在这个大坝上，它这个十里石路是个东流路，基本上没有机动车辆走，都有行人在上面走，是不是可以机动车摆到这个地方弄个网红路？
1: 吕先生，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应该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有印象的，也不止一次的，我们在跟倪主任在线上，请他做了一些这个

0: 工作上的一些回复和介绍，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万康支路、太平路那边，
1: 对对对，
0: 对吧？您讲的路那边，
1: 对对对，
0: 对吧？您讲的厂区，就那边的一些占道经营的情况以及群众反映的问题，做现场的查看和回访。您刚才提的建议呢，当然今天我们可能没办法一时间立刻把它确定下来，
1: 对对对对对，
0: 也是给倪主任带回做一个工作上的参考。倪主任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向上级部门做这个相应的汇报，了解一下这个，
1: 到现场看一看，了解一下，关键是要到现场看。我们讲呢，讲个实事求是，也许描述了不清楚。
0: 吕先生，其实不管您刚才讲的哪一条路，我们记者都不止一次到现场去过，对于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其实很清楚，然后倪主任那边他们天天工作在路上，他们也很清楚，但是管理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正在请一定的难度，我们正在请这个相应的部门做工作上的推进和改善，尽可能的拿出一个更好更高效的不管怎么样，您今天反映的情况我们大家都听到了，倪主任这边呢线下相应的工作一些进展和推进，我们到时候和您这边保持联系，也非常感谢，
1: 好嘞好嘞好嘞，
0: 也非常感谢吕先生在线上给我们的反馈，如果有进一步的情况需要反映的话，我们线下再对接好吗？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李主任，我们线上也和您先连线到这里，再见。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享，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行52345278523452，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行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行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丰行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周我们在连续报道的叶先生反映的句容市凤凰，叶先生反映的句容市凤凰大道凤鸾路占道经营的问题。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请黄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给出了一个回复，同时呢也了解到，就是在叶先生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呢，也提出就是这个区域啊，它的违停问题也同样比较突出。那对于这个占道经营衍生的违停问题，或者说共生的伴生的这个违停的情况呢，今天我们要来接辖区中队的中队长吴杰，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应的管理工作以及方案。吴队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之前呢，其实就叶先生反映的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呢，是请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部门做了一个相应的回复。我想这块问题是不是也应该请交管部门也同时纳入其中，管理工作形成一个合力。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一块对于这个违停问题的一个介绍。
3: 这块呢，我们交警部门呢，主要是针对机动车的这个违停经营管理。然后遇到这个像摊贩这个占道经营这块呢，他如果是使用机动车这个经营的话，我们是可以进行管理的。但是有些这个摊贩他直接就是，他没有使用机动车这块，还可能还要请城管跟我们协助一起这个共同治理。
0: 是。那么就机动车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您这边目前所做的一些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我们目前是针对碧桂园凤凰城里面，我们是每天上午中午下午每天至少三个时段，对这个有三条主干道上的违停进行这个治理，然后特别是针对这个摊贩占道经营的，如果是机动车的，我们会请他这个驶离，然后如果他拒绝驶离的话，我们将对他进行处罚。
0: 会有一个提醒，就是请他驶离，如果说他不驶离的话会有一个处罚。这个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采取的这样一个方案是吗？
3: 这个是我们目前开始的一个措施。
0: 哦，
3: 这个对，因为我们这个叫占道经营的话，我们下一步啊，我们准备在凤凰城里面，正好政府它新建了一个叫两室一窗综合治理窗口。
0: 嗯，
3: 然后这个窗口然后这个窗口里面会进驻很多单位，像我们交警，像城管，然后我们天天在一起巡逻，共同治理这些。像我们交警就可以管违停，管这种使用机动车占道经营的这个摆摊现象。
0: 嗯，
3: 像城管他就可以查处这个劝导其他这个摆摊现象。
0: 哦，两室一窗这个信息我们之前还倒没有了解过。今天的话听您介绍了这么一个情况之后，我们会关注这个两室一窗这个综合治理中心的一个推进情况。它是近期就会成立，就会这个落实了，是？
3: 对，它现在是这个办公场所已经这个。初步装潢啊，这个设备初步进行到位了，但是下一步呢，它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窗口，
0: 嗯，是，
3: 它除了我们交警、城管，它还有社区，还有这个中职办，还有政府各个部门，
0: 嗯，
3: 然后应该也快了吧，
0: 嗯，
3: 是，
0: 好的，好的。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中心能够落实，能够开始起，凤凰城那一片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和管理工作，应该说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和推进，这样的话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常态化的长期的一个联合执法的一个工作，它不需要可能去今天去对接下一步的一个联合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再重新再沟通，这个可能就不需要了，它就变成一个常态化的管理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好的，这个信息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到时候有一个相应的管理部门要做好一个对接，嗯，到时候的话，我们相信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展。当然，今天和您做的一个电话连线，有一个信息也要提供给您，就是，叶先生之前呢也跟我们这边反映的，就是说，主要的一些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矛盾的一些点位是在于像凤凰大道的斑马线，还有这个沿街的机动车停车位，这些都有被占用的情况。然后呢，这个夜市啊，它占道经营的棚子，它晚上占道经营了之后，它的棚子呢白天是不收的，就放在这个主干道的快车道这个周边和附近，这些情况可能都是我们是不是您这边下一步，我们再看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有针对性的一些工作方案或者说举措来做一些这个基础来。做一些这个基础，
3: 下一步肯定我们还是最好还是以联合，因为我们交警部门还是针对机动车的管理。这个你说这个棚子摆在那边，我们可能还请城管跟我们联合一起，共同两个部门在一起执法，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0: 你
3: 单独一个部门可能效果会打折扣。
0: 哦，好的，
3: 这样，
0: 好的，好的。那么就目前而言的话，我想应该说我们和您一起吧，我们共同在等待这个两室一窗相应的这个治理部门的一个落地，相应的工作的一个开展。到时候，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再把相关的情况做一个对接，以便于就是我们给叶先生到时候做相应的回复，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好，再见。
2: 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周上线的跟进情况。上周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上线直播，我们收到了不少关于手机信号问题的一个集中反应。那比如华都名城赵女士反映，她家里面这个移动通讯的这个信号啊不稳定。直播结束之后呢，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赵女士做了约定，5月5日上门做一些检查和测试。那么我们今天呢来接通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网络优化中心的主任苏月，来了解一下，这个近期和相关的，群众反映问题的这个核实的一些处置的一些进展。苏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的这个信号的问题，我想和您了解一下，上周五是不是和她做了一个现场的对接？相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4: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下午按照去上门去大家做了一个这个详细的测试。
0: 嗯，
4: 啊，是这样的，现场情况来看的话呢，他家中确实有部分区域啊，因为一些这个楼宇的遮挡，导致啊家中部分区域确实存在这个信号弱或者不稳定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4: 然后呢，当天的晚上呢，我们也是应这个客户的这个时间方面这个啊。及时安排这个我们的专业人员上门去，给他安装了一个这个临时的信号放大设备，
0: 嗯，
4: 然后来满足他家中的这个日常上网这个通话的需求，这是第一步的方案，
0: 嗯，
4: 然后第二步方案呢，我们也是这个，啊，结合这个周边的地站的一些情况，啊，去计划第二步启动这个微区计划，第二步启动这个微区管，
0: 嗯，
4: 然后大概呢，这个是因为涉及到一些物业协调的问题，可能啊这个时间可能要稍微长一些，预计的话应该在2026年的，就是也就是今年的7月15号前这个完成实施。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当事人面对面的去进行了一个沟通，然后呢他也表示认可。大概这么个情况。
0: 好的，苏主任，因为我有印象啊，就是赵女士当时来电反映问题的时候，她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或者说提到了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相对于平时阴雨天气，她家里面这个信号可能会更差，所以她当时讲到了一个，就是说，阴雨天气来排查或者说来现场一个检查体验，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点。这块的话，您有没有显一点？这块的话，您有没有去分析一下原因，或者说有没有掌握相关的一些信息呢？
4: 你说，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信号，的这个啊折射或者反射，对于这个啊用户的影响来讲比较小。然后因为雨天呢多了这个雨的情况，特别是雨大的时候啊，它这个折射反射叠加次数更多，然后用户对这个不稳定可能来得更明显。然后我们现场来看呢，其实说在晴天，他家里这个里面也存在一些所谓不稳定的，只是说用户对这个感知可能相对来说雨天来讲更小一些。
0: 嗯，
4: 所以会有这么一个这个啊感官上的一些差异。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是阴雨天和晴天都存在的。
0: 嗯，好的，好的，信号的强度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可能只就是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些侧面的了解，它可能是逐一的排查，逐一的来解决。从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工作暂时是这样。这个临时的信号放大设施已经安装好了，就是目前来讲可能会对信号有一定的改善，对吗？
4: 对对，是的。
0: 好的，我们今天线上呢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赵女士。导播提示我，赵女士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了，我们来和她了解一下情况。赵女士您好。
5: 嗯，您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今天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主要是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那么这两天您感觉这个信号怎么样啊？
5: 信号是可以了。
0: 哦，信号是可以了。
5: 但是我甚至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就是临时装的，不是那个加强的那个东西嘛，对吧？但是我摸到手上还是比较，就是温度比较高。我想到夏天了，它这个，是不是有危险？我有点担心。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权宜之计吧，就是，临时能解决问题，可能根本上你们是不是还要想办法在外面的那个基站上来下一点功夫？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5: 因为这个东西我感觉到不太安全。就是摸到
0: 赵女士，是赵女士，刚才呢，我跟苏主任这边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也很明确，就是那个信号放大设施啊，那个设备啊，它是一个临时装置，它肯定不是长期放在那边用的，这个呢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临时放大设施的话，它其实，应该说，之前我们也了解过，就是其他的一些地方也都放置过，苏主任，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它是正常的发热情况吧？应该是。
4: 这个主持人好，那个赵女士好。通过我们这家公司比赛是由这个专门的设备厂家去进行供应的，这个符合国家三 C 标准的一个设备。它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平常使用的路由器啊、光猫设备一样，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可能发热会相对来说更高一些。
0: 嗯。
4: 然 后这个您也
5: 比那个路由器的温度要高得多，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因为温度它不是就放在路由器旁边嘛？
4: 哎，对对对，是的，
5: 我比较了，就是它的温度要比路由器要高得多。
0: 嗯，
5: 我想马上到夏天了嘛，对吧？
0: 嗯
4: 嗯，
5: 不知道这个是否很安全，这一点有点担心。
0: 嗯，这样吧，赵女士，刚才苏主任也介绍了，这个是一个正规渠道集采的一个正规厂商的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一个产品，目前来说它可能发热会您感受会它会比较高一些，但是苏主任有必要的话，我们是不是请这个工程人员再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跟赵女士再做一些沟通，您看可以吗？
4: 啊，这块没问题。
0: 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关于赵女士基站的一个问题，这个的话刚才其实我们也在线上也做了一个讨论，赵女士。我们移动公司这边会跟这个物业啊，包括这个相关的部门做一些对接，把这个基站可能要做一些这个调整和相应的一些设施一些处置，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嗯，刚才也讲了一个时间节点是7月15号，您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好吗？
5: 嗯，好的，
0: 好吧，
5: 行。
0: 嗯，苏主任，线下的话可能再跟赵女士这边我们再做一个对接沟通，把她的一些疑问或者一些情况再跟她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好吗？
4: 行，没问题。
0: 嗯，好的。赵女士，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然后线下的话有什么情况我们再保持联系好吧。
5: 嗯，好，
0: 先和您说到这里。嗯，再见啊。嗯，好，苏主任。好，苏主任您稍等，我们还有两个情况要跟您再对接一下。还有一个是严女士反映的这个米山雅居2号楼的车库没有移动信号的一个情况。去年跟她说要3个月的时间做上门核查解决，但是后续呢也没有进一步的处理，到了今年3月他再次反映说又要再等3个月，这个情况后续的一个处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4: 嗯，主持人好，这关于这个米山雅居这个2号车库的这个网络问题啊，我们这边在此前承诺的解决时限其实是未能兑现的，也是给这个用户带来一些困扰，在这里我们也再次诚恳致歉。针对这个反馈的这个重点问题区域呢，我们已经是在上周，就是5月14号，由我们这个网络部和我们的工程部联合到现场去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这个现场方案的一个沟通确认。目前已经确定了这个具体的覆盖方案，然后这个事儿呢也成立了一个专项小组在进行一个跟进。这个具体的方案在上周已经这个完成了方案的设计费审，然后这周呢将尽快组织现场施工，然后跟那刚刚其实类似，因为涉及到物业的协调的问题啊，可能整体那个。

0: 理解。
1: 对，所以这一块的话，相应的情况，如果说要跟他做一个对接和告知，其实要让他能够理解我们相应的工作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做哪些工作，这个其实是很有必要的，我觉得。
0: 对。
1: 是，当然，导播提示我，严女士也在线啊，今天我们也同样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严女士，啊，严女士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上线之后啊，这个移动公司这边是不是跟您做过对接了已经？啊，是的，您那边电话声音有一些小啊，我这边和您简单核实一下，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解决其实也还需要一点时间，这块的话就是线下如果说有进展的话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进，您这边体验或者说感受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高的话，到时候您也跟我们这边反馈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
2: 声音有点小。
1: 就是信号是已经有一些改善了，是吗？
2: 就是我听到的信号。
1: 哦，我们这边听您的声音有一些小啊。
2: 不是你说的信号是车库的信号吗？
1: 对对对，车库的信号，对。
2: 没有，他还没来弄呢。
1: 哦，好的好的，这个相应的跟您的联系和对接已经到位了是吧？就是跟您沟通
2: 到
1: 过了
2: 位了，对对对，他说那个最快就是一个月吧。
1: 好，那我们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
2: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哎，好，
2: 好，再见，
1: 好。好，苏经理，那么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张先生反映的谭园民居五栋这个公寓啊，它的信号比较差，特别是楼道这个地方的通话信号比较弱的情况。张先生当时说，就是在家里打电话，经常需要走到窗边，才能够听清楚，然后短信接收也有延迟的这么一个情况。他同样也是去年反映的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能够，落实好这个相应的一些。信号改善的一个情况，问题没有解决，这块的话，它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您这边线下处理的一个进展是怎么样的呢？
0: 哎，主持人好，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是就是前期我们虽然多次说对于这周边的这个基站做了一些优化，然后增补了一些设备，楼道内的这个区域有所改善的，但是我们确实因为沟通的问题啊，可能跟客户这边传达的可能不到位，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啊。后期呢，我会一个是要加强沟通啊，第二个是在这个事情本身呢，在上周5月14号呢，我们也是进行了这个现场的再次确认，详细信息的确认和一个勘查，然后确认了这个具体的这个一个攻坚方案的解决。这个呢，预计核实下来，预计大概在2个月内能够完成施工，时间节点大概是在2026年的7月10号之前。这个具体的情况呢，也是在上周和这个本人进行了一个沟通反馈，后续我们按照这个既定的这个计划进行一个推动。
1: 就是和张先生这边也做了沟通了，是吗？
0: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其实和上面一个情况一样，也是之前做了相应的工作，可能效果没有。改善或者说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所以说也仍然是一个再建设、再优化的一个过程。好的，好的，这个很明确。节目的最后的2分钟，我们来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张先生，来跟他了解一下相应的情况。张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1: 您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一点时间和您再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一个是移动公司这边也跟您对接过了，对吧？
3: 对，跟我对接过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现在的具体情况，并且然后还承诺说是，然后大概这个完成这个项工作的这个时间节点。
1: 是，我相信您对这个情况，对于这个方案也有了一个了解。当然，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要在7月10号左右吧。到时候，因为这块我注意到刚才苏主任说了一个是叫攻坚方案，它的解决起来可能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相应的时间放的也比较的宽泛一些。当然，我们希望移动公司这边肯定是，提前能够把这个问题能解决。当然，今天线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展开来具体详细的讲一下相应的情况。苏主任这边线下，有什么样的进展，也请您跟张先生这边保持一个沟通。让他了解相应的一些情况。如果说他这边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能开展临时措施，能及时处置的，我们及时对接好，好吗？
0: 行，有进展，到时候我们及时反馈。
1: 好的，张先生，您这边有什么情况也跟我们记者保持一个联系，好吧？
3: 好嘞，好嘞，
1: 好，感谢您，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好好，再见。
1: 好。

0: 好的，我们线上呢也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嗯，好好，谢谢，再见。好，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1: 将送好礼，5G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9点整。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 镇小一数字家庭医生系统上线，市民可在线完成家庭医生签约。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广西柳州 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五月十九号是第十六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昨天上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主题宣传活动，江苏省首批数字家庭医生服务平台“镇小医”数字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镇小医由市卫健委和蚂蚁阿福平台联合打造，市民只需要打开蚂蚁阿福搜索镇小医，就可以在线完成家庭医生签约。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张静志介绍，目前这一平台已经面向市区市民开放，正在加紧完成丹阳、句容、阳中等板块的系统对接，今年十月底前将实现全市上线。
2: 它整合了我全市的医疗数据，提供了拍药和健康问答、皮肤诊断、健康宣教、健康小目标等一系列功能。后续我们还将利用蚂蚁阿福的强大算力，为个人打造个人健康档案，同时整合我镇江市区二三级医疗机构，实现预约挂号一键式服务，提供我们镇江民堂可以咨询知名医生、知名专科，打造成为我们镇江老百姓的专属个人健康助手。
1: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深化医疗改革、推进健康镇江健康建设的重要抓手，共建设家庭医生工作室150个，家庭医生团队638支，常态化开展签约服务、健康随访、慢病管理等工作。目前全市重点人群签约率高达79.42%，累计完成个性化签约18.56万人。市卫健委副主任殷猛：
3: 下一步呢，市卫健委将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不断优化镇小医的平台功能，推动 AI 技术与基层医疗深度融合，持续加强家庭医生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与服务水平，让家庭医生呢更有能力、更有底气守护群众健康。
1: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镇小医体验、现场签约四大功能区，组织市级医院专科医生、基层家庭医生团队开展免费义诊、健康咨询、用药指导，指导群众使用镇小医平台现场办理家庭医生签约。
0: 镇小医数字家庭医生系统的上线是我市以数字赋能医疗卫生服务的一次有益尝试。当前在我市，数字技术正在为广大患者带来越来越多的便捷就医体验。最近，市第三人民医院就启动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推动优质护理资源下沉，精准服务居家患者。记者王海波报道。市民夏先生不久前因为胃出血住院治疗，出院后他需要定期复查，但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每次出门都较为困难。在得知市第三人民医院可以通过网上预约上门服务之后，便通过平台预约。当天医院就安排老年专科护士上门检查。
4: 这一次你们装了几次门，我感觉到还蛮这个过瘾的啊，你们服务态度真好。
0: 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叶云介绍，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提供静脉采血、导管维护、伤口换药、中医护理、安宁疗护等多项上门服务，有需求的市民可以通过医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5: 我们建立了全流程的标准化的一个管控体系，筑牢了一个服务安全的底线，从患者的线上预约、病情评估、护士接单、上门服务、全程留痕，到服务最后的随访、监督、复查，就是我们的质量管控，以及最后的一个投诉反馈，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管理，打造有速度、有精度、有温度的互联网加护理品牌。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晚上10: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成功，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年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去年全国交易绿证9.3亿个，同比增长1.08倍。最近，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又顺手喝下一杯热牛奶。结果半小时后，老人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家人送医后一查，发现血压已经掉到80/50毫米汞柱，差点酿成险情。专家提醒，不少人认为牛奶温和，用它送服药物可以保护胃黏膜，这实际上是有误区的，因为牛奶、酸奶、豆奶等乳制品中富含钙、镁离子和大量蛋白质，用牛奶送服降压药会影响药物吸收利用，削弱降压效果。还有的降压药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改变药物吸收速度，也会微弱地影响药效。来关注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度到25度。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1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1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

0: 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末大头和女朋友去逛街，女朋友看上了一款包包，于是撒娇地和大头说，
10: 大头亲爱的，我想买这个包包。
11: 亲爱的，咱们家里不是还有包吗？
10: 可那是冬天的呀，现在都已经夏天了。
11: 夏天？你的包还怕热吗？再说了，热不是有防晒霜吗？
10: 哦，对了，我的防晒霜也用完了。
12: 德华，我昨天看电视，说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
11: 哦，那剩下的20%还是不错的嘛。
12: 问题是，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不生气都看不出来。铁柱在跟媳妇儿抱怨，
11: 媳妇儿啊，你说你能不能多给我点零花钱的话呀，一个月你就给我100块钱，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情何以堪呐。
12: 行，好的，以后就论天给你。
11: 真的吗？那太好了。
12: 30天给一次。
11: 也不知道这数学是好还是不好。
12: 铁柱心情沉重，声音沮丧地给媳妇儿打电话。
11: 老婆，最近运气太差了，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他说呀，我60岁的时候有个劫。
12: 是吗？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不给我说清楚算命的钱是哪儿来的，我就让你今天晚上在劫难逃。
11: 老王晚上睡得正香，老婆啪抽了他一巴掌，老王怒目圆睁，老婆说道，
10: 老公，生气是无能的表现哦。
11: 老王想了想，做了几个深呼吸，露出晴朗的微笑，老婆反手又抽了他一巴掌，说，
12: 有气不敢生，比无能还无能。
10: 有一天，大头去买驴肉火烧，看大爷人挺好，卷肉的时候大头就说了，
11: 肉大爷多放点，再放再放点，放点。
10: 这个时候大爷抬头看了大头一眼，说道，
11: 小伙子，要不我给你卷头驴吧。
10: 买了一袋干脆面，吃了一半就放桌子上了，不一会儿发现家里啥

0: 狗把嘴伸进袋子里吃得正带劲。我家的狗那可是我妈的心头肉，我可不敢怎么地它，只好喊我妈来教育它。只见我妈过来一巴掌打到狗的嘴上，边打边骂说，哼，那种垃圾食品也能吃吗？啊，吃那些个没营养的干嘛？你这个傻狗。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女朋友问大头，
0: 大头，你觉得范冰冰漂亮还是杨幂漂亮呢？
3: 选项里不加你吗？
0: 女朋友听后掩饰不住笑容，娇羞发嗲地问道，那范冰冰、杨幂还有我，究竟谁比较漂亮呢？
3: 哎，这就对了嘛，那当然是范冰冰漂亮啦。
0: 刚刚有人打电话是这么说的，
3: 您好，我是神童。
0: 大头当时就火了，顺嘴就来了一句，
3: 你是神童，我还是超人呢，滚。
0: 大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收到了短信，
2: 超人大哥，快递你自己飞去公司取吧。
0: 哎呀，原来是神通啊，大头非常的后悔。
3: 神通大哥，神通大哥，你楼下等等我，是俺听错了，大哥你别走啊。
4: 表哥是个武警，脾气有点暴躁，早上跟他一起吃早餐，早餐店里挤满了人，邻桌一个人呐，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杀马特，早餐吃完之后一抹嘴就走，钱都不付，表哥上去就是一个扫堂腿，一下子撂倒。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转身就往外走，气定神闲，风度翩翩，看呆了简直。就在这个时候，老板娘风风火火抡着菜刀冲了出来，
0: 站住，你别走，干嘛打我儿子？
4: 在我老丈人家呀，我儿子到处找糖罐，找到之后就要让我丈母娘给打开。我对我丈母娘说了，我说千万别给他打开，小孩子不懂事，你看他现在牙齿都长蛀牙了，不能太宠着他。结果呢，我丈母娘拉长了声音说，
5: 我当然要宠着他啦，他上个星期还在一个老糖罐里帮我搜到了3000块钱呢。
0: 铁柱对自己的媳妇儿说，
4: 媳妇儿，你说我要是将来得了绝症，你就给我点钱让我出门旅行，咱就不治了，你说行吗？
0: 行什么行，别老说这种丧气话，你也不想想，旅游那不照样得花钱吗？
4: 小侄女突然跑到大头前面，拿了包薯片递给他吃，
5: 叔叔叔叔，这个给你吃吧。
4: 大头脑子以3000转的速度飞快运转，不行，有诈。仔细打量外包装，完好无漏气，还在保质期内，加上孩子真挚的眼神，没问题呀，那就撕开吃吧。几分钟之后，小侄女突然倒在地上大哭，一边打滚一边泣不成声，
0: 奶奶奶奶，叔叔把我最后一包零食给偷吃了，让他买10包赔给我。
4: 珍珠啊，你说为什么书籍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呢？
5: 那是因为当我们对它感到乏味厌烦的时候，就可以不看，把它搁下，不论搁多久它都不会生气的。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语文课上，老师留作业让背课文，第二天老师考背诵，叫到了大头。大头没背下来，只能硬着头皮说，
6: 老师，我只背下了前两段，能不能给融通一下？
5: 好，没问题，宽容你，前两段不用背了，从第三段开始背吧。
7: 大头喜欢一个妹子，但是没有追人家。有一天，妹子就问大头，喜欢我，为什么不追呢？大头说，
6: 你是女神，追不到啊。
5: 傻瓜，不追，怎么知道追不到呢？你要不要试一试呀？
7: 一个月之后，她还是没有答应大头。大头问他，
6: 你不是让我追你的吗？
5: 对呀，不追怎么知道追不到呢？现在你是真的知道了吧？
7: 前几天，大头在小区捡到了一部手机，打开一看，哦吼，已经停机了。估计主人着急，把卡挂失了。为了找到主人的手机，大头挨家挨户的试，看能不能自动连上 WiFi。功夫不忘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大头现在天天在人家家家门口蹭 WiFi。
5: 高帅领到大学毕业证那天，爸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箱子，语重心长地说道，
8: 儿子啊，20多年过去了，20年前我跟你妈放弃了国企工作来创业，一开始我们身无分文，然后3000、5000、1万，后来20、50万，直到现在粗略统计了一下，我们有500万了。
5: 大头一听这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直接说道，爸，没想到你们老两口还给我攒了这么多钱，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们。
8: 儿子，现实呢，是跟你的想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距，这些呢都是借据，你收好了，爸妈这辈子估计还不清了，就得靠你了。
5: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总是谈恋爱，他妈一气之下揍了他一顿。青春期的孩子嘛，都比较叛逆，居然偷拿了家里的20000块钱出去混，结果被骗进了传销团伙。大头的妈妈欲哭无泪，一天正在家里呆坐，来了两个小伙子，确认了大头妈妈的身份之后，掏出40000块钱放在了桌子上，说，
8: 我是传销的头头，钱退给你，外加20000，告诉我你儿子在哪儿。
5: 那个，我家大头闯祸了，
8: 那小子把我妹妹拐跑了。
5: 刚结婚的时候吧，我就喜欢留长指甲，老公就劝我，
8: 长指甲呀，不卫生，以前我爸经常给我妈剪指甲，你看现在，我没关系，我为你剪指甲。
5: 听完之后，那真是满满的幸福感呀。等剪完之后呢，就听我婆婆悠悠地对我老公说，
8: 你爸是怕我挠他，你以为你爸是好的？你真是你爸的好儿子，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范于未然呐。
5: 可怜的我，原来不知不觉就被缴械了呀。 老王的媳妇儿拿起鸡毛掸子不停地追着小王打，老王看见了冲过来护住了儿子，
8: 有话好好说，干嘛打孩子呀？
5: 我问他兜里的钱哪来的，他就是不说。
7: 老王和颜悦色地跟儿子说，来告诉爸爸钱是哪来的呢？
5: 小王摇着头说道，
9: 爸爸我不能说。
5: 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打了小王一巴掌，
8: 钱到底从哪拿来的，放回去。
5: 小王擦了擦眼泪，咬了咬牙，深深地看了老王一眼，走到门口把钱塞回了老王每天锻炼穿的运动鞋里。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我们单位啊，出纳阿姨特别抠门，每天上午她说腿疼，我们听她形容了一下，就劝她赶紧去医院做个检查，别是股骨头坏死了什么的。她下午呢就去了趟医院，结果今天上班之前说检查花了不到1000块，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简直是亏大发了。
5: 铁柱的媳妇儿在化妆，铁柱在旁边不停地转悠，
7: 媳妇儿，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买口红呢？一个都没用完又要买一个新的。
5: 哎呀，小时候上美术课，别的同学都有18色水彩笔、32色水彩笔，而你却只有一支铅笔，你什么感觉啊？
7: 昨天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对情侣吵架，这女生是这么说的，
5: 哎呀我好害怕呀，害怕你哪一天突然就不爱我了。
7: 傻瓜，想什么呢，我什么时候爱过你？然后110、120都来了，男的被送进了医院，女的去做了笔录。
5: 圆形、正方形、长方形和三角形相约出去玩，结果正方形他们都到了，只剩下三角形还没到。问，这种情形称之为什么？
8: 称之为全等三角形。
5: 大头和王美丽聊天儿。
7: 听说昨天你去相亲了，美丽，遇见了2个男人，一个开80多万的车，一个开了100多万的车，你竟然还没同意，你也太高傲了吧。
5: 哎，别提了，昨天感觉到了深深的欺骗，什么80万、100万，那都是他们汽车的公里数。大头的合租室友特别懒，衣服堆了3个月终于要洗了，只见他拿了个盆，倒了半盆水，把衣服放进去，然后倒上洗衣粉，蹲在盆旁边，用一根手指在盆里顺时针地搅了3圈，然后逆时针再搅3圈。大头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8: 你这也叫洗衣服？谁教你的？
5: 那个哥们儿抬头看了看大头，无辜地说道：我看我家洗衣机就是这么转的呀。铁柱和媳妇儿吵架，媳妇儿把他带到了书房，指着墙上的画像让他挨个的念一念：
8: 苏格拉底、房玄龄、戚继光、诸葛亮、一叶问。
5: 好了老公，这个空相框你看到了没有？告诉你哦，一定啊要向先辈学习，不要等到挂在墙上了才知道你老婆有多厉害哦。孟婆厌倦了这个职位，想投胎做回凡人，于是向阎王要求辞职。
10: 哦，行吧行吧行吧，你把这碗孟婆汤喝了啊，喝完你就走人吧。
5: 孟婆大喜，喝下了孟婆汤。
7: 阎王满意的点了点头，面带微笑的说：好了，以后你就是孟婆了。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1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1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1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的11月9号凌晨5点，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上停靠着12架整装待发的飞机，晨色朦胧中，两位帽檐低扣、步履匆匆的神秘男子快速登上了12架飞机中最大的空中行宫号。刚上飞机，其中一位男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到厕所和后舱仔细地检查，他担心飞机上混进了国民党特务。这名男子是原国民党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简称央航的总经理陈卓林，与他一同登机的是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的总经理刘静怡。两位航空公司的总经理乘坐飞机出门，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两个人都格外的紧张，因为他们的飞机并非飞往航班表上的台北，而是即将在空中悄悄地调转方向飞往北京。从英国控制的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北飞，对于站在命运十字路口的两位民航巨头以及他们掌舵的中航和央航两大公司来说并不容易。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两航起义，国民党时期两家最大的民航公司部分司乘人员驾机北上，投奔新中国。中航成立于1930年的8月1日，由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公司合资经营。央航的前身是成立于1931年2月的欧亚航空油运股份有限公司，1943年3月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生逢乱世，初创时代的两家航空公司经营异常艰辛，但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以及抗战结束后从西南到各大城市需求旺盛的复原运输，给了两家公司迅速发展的机会。截至1948年底，中航已经拥有飞机60架， 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排名第八位，央航也拥有了2700余名员工，42架运输飞机，其中6架还是美国最新式的 CV-240 型飞机，可谓与中航并驾齐驱的国内民航巨头。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后期，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政权节节溃败。当国民党被阻隔和包围在水陆交通几乎断绝的个别城市和西南部分地区时，空中运输就成了其支撑战局最重要的生命线。除了空军，两航公司的飞机也被要求运兵、运粮、运弹药，只剩下少数客机正常运营。更严重的是，随着一座座大城市的解放，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向南方迁移，而大本营在上海的两航公司不仅航线随之急剧萎缩，还接到了当局一道又一道南迁的指令。1948年12月开始，两航在风雨飘摇中陆续撤至香港。按照国民政府的本意，两航应迁至当时国民政府掌控的昆明或者海峡对岸的台湾，但刘静怡和陈卓林很清楚，昆明只是暂时安全，台湾更是弹丸之地，去那里发展航线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他们不约而同都把公司的核心机航组迁到了香港，这里是当时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航空港。谁想号称自由港的香港并没有带给两家公司转机，两航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都是首屈一指的，树大招风，自然会与英资同行产生利益冲突。据说当时一位英国航空大臣到香港，一下飞机看到机场四周都停放着中航央航的飞机，当时就对接待人士大发脾气，他说这里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果然1949年6月10号，港英民航处就通知中航需要在一个月之内将中航的飞机大修厂和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号和8月11号，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号移交。重压之下的刘静怡无奈感慨，他说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如何渡过难关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如何求得生存的问题。央航公司因为规模较小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撤至香港的央航此时仅剩下了6条航线，员工们的生计眼看着也没了着落。大陆已撤离，台湾不能去，留在香港又受排挤，拥有几千员工的两航公司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刘静怡和陈卓林陷入了困境。或许是对后来的困境有所预料，或许是对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好感，刘静怡在离开上海赴港的最后关头留下了一张关键的笺条。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当时任职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的蒋天然奉命接收中航和央航残留在上海的资产。这天蒋天然从中航留守上海的人员手中发现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新政权。信上并没有落款，但蒋天然很快确认这封信正是刘静怡临走前留下的信笺。与信笺一起留下的还有683名员工，数目相当的美元、黄金、银元以及价值不菲的航空汽油和飞机器材。蒋天然是个老航空人，早在1945年他就参加过东北老航校的建设，那个时候老航校汽油紧缺，他还试验出可替代汽油的96度的高纯度酒精，解了航校飞行训练的燃眉之急。见到刘静怡留下的笺条和物资，蒋天然立刻意识到眼下正是一个机会，一个可能争取刘静怡甚至两航公司的机会。 他立刻向时任上海军管会主任的陈毅和副主任的粟裕汇报了情况。不久，一份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摆在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建议策动两航起义。周恩来当即回电同意。事实上，争取两航的想法并非一时萌生的，而是由来已久。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

0: 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时，中共中央就意识到民航事业将是未来新中国的一个巨大缺口。况且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军尚未放弃最后的挣扎，包括两航在内的空中运输力量正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能够争取中航和央航制衡国民党的空中补给线，不仅有助于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更将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奠定基础。正因如此，1949年的2月，中共中央就曾与央行总经理陈卓林的人秘密联络过。出身于军阀队伍的陈卓林早年投靠了蒋介石，但因非嫡系一直得不到重用。1943年央行的运营状况处于最低谷时，陈卓林被排挤出了军界，派任央行总经理，他对蒋介石可谓是积怨颇深。于是1949年的2月他便秘密地派出人手与我党接触。同年4月国共两党在北京和谈的时候，秘密地将国民党和谈的代表张治中的家属送至北京的就是央行的飞机。与陈卓林不同，刘敬仪是个典型的技术人才，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归国后深受蒋介石的器重，一直担任工程技术领导工作，与其他国民党高层之间的关系也是颇为密切。争取刘敬仪似乎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刘敬仪留在上海的尖条却像是一颗定心丸，让这件事情有了转机。倘若他真的对国民党政府完全信任，对共产党是充满敌意的，必然不会做出这样的交代。很快周恩来决定由特工之王李克农负责全力策动两航起义。接受任务之后，李克农很快就联络起了一张铺天盖地的情报网，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民主党派等等。被派至香港直接组织策反的是上海方面推荐的中共中央情报部干部吕明，以及潜伏在央行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查宜平。前者曾在美国学习飞行时与刘敬仪结下了师生之谊，后者呢是央行时任的副总经理，资格老，人脉广。1949年4月央行密送张治中的家属去北京，就是查宜平冒险安排的。吕明和查宜平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且嘱咐务必要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要努力争取两航员工的全面起义。1949年的8月中旬，28岁的吕明和54岁的查宜平肩负着周恩来的重托，乘轮船前往香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两个人抵达香港的第二天，策反就出现了意外。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8月24号，吕明、查宜平到达香港的当天，就去拜访了态度相对积极的陈卓林，两人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和希望。在香港正处于困境的陈卓林高兴地欢迎两人，双方相谈甚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下故事会。

谁料，第二天的下午，陈卓林正在办公室查阅文件，秘书进来报告，说央行的飞行员李福玉驾机跑了，跑到大陆共产党那边去了。军阀出身的陈卓林一身的江湖气，闻听此言顿时就怒了，昨天还跟共产党谈得好好的，一夜之间就背着我搞出这种事，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这可太不够意思了。生气的不只是陈卓林，很快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得到了消息，陈卓林不得不奉命赴台述职，又挨了蒋介石的一顿训斥。陈卓林哪里知道，吕明和查一平出发前就被指示停止策反单机起义，这一次李福玉驾机北飞纯属巧合，他们两个人事先也根本就不知情。原来啊，早在两行还在上海之时，中共上海情报部门就已经打入他们的内部了。两行迁到香港之后，中共香港地下党很快就与潜伏在两行内部的中共秘密的党员取得了联系。这些潜伏在两行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包括中行香港办事处的处长何凤元、报务员陈耀环、陆元斌等人。吕明和查一平抵达香港前的两个月，何凤元就接到了香港地下党的任务，策反刘静怡。据何凤元的夫人张莹华回忆，何凤元接到任务之后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处长，要单独说服刘静怡确实是力不从心。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清华的同学，中共香港地下党的负责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乔冠华，介绍刘静怡与乔冠华会面。为了防止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张莹华特意以一位女性好友的名字，在香港新开张的一家英商豪华酒店开了一间房，作为刘静怡和乔冠华会面的地点。在酒店的房间内，乔冠华和刘静怡足足谈了一个晚上，他诚恳地为刘静怡分析出了国内外的局势，告诉他中共中央一直在期盼着两行回到大陆，对于中行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这都是最好的选择。显然这句话给了刘静怡新的希望。用何凤元的话说，这次会面在争取刘静怡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可惜态度和气的刘静怡并没有就起义明确的表态。乔冠华和何凤元感到了刘静怡的顾虑重重，于是他们就决定先策反个别的飞行人员，以敦促刘静怡下决心起义。就这样，策反的目标锁定在了中行飞行员李培怀和央行飞行员李福玉的身上。这两位飞行员曾经都在中行共过事，抗日战争时期呢，也都参加过驼峰空运，飞行技术高超，尤其是李福玉，还当过蒋介石专机的副机长。但不管是在中行还是在央行，这两个人都被外籍的员工欺压，这也算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直接策反这一对难兄难弟的是地下党员、中行的报务员陈耀环。按照原定的计划，两个人应该在8月27号每个人驾驶一架飞机同时起义，不想起义前两天，李福玉得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先驾驶飞机起义了。陈耀环在李福玉从广州驾机起义的经过一文当中详细地记载了这次的突发事件。8月25号的早晨，李福玉搭乘央航的501号航班去广州，提前查看白云机场的警卫情况，以便为两天之后的起义做好准备。没想到飞机在广州降落之后，旅客都走了，机组人员也都去吃饭了。还没下飞机的李福玉发现机场警卫人员似乎没怎么留意他，他再一看油表，飞机竟然已经加满了油了。嘿，这简直就像是特意为他的起义准备的飞机啊。这个机会很好，一个念头闪过之后，李福玉当机立断，拔掉机轮梢子，卸下方向舵夹板，取下机梯，发动了飞机。飞机起飞之后，机场出动了一辆吉普车来追拦，指挥

是个意想不到的冲击。大光起火的陈卓林，吕明和查一平只能一边向陈卓林解释，一边抓紧补救，尽快地联系香港地下党方面统一行动。很快，吕明先后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环等人接上了头，并一一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九月初，吕明召集会议，两行起义的六人核心小组成立，成员除了吕明、查一平、何凤元、陆元斌、陈耀环五个人之外，还有中央社会部驻香港的情报人员朱汉明。策动两行全盘起义的战斗终于正式的打响了。全盘起义难度完全不是单机起义的简单累加，两行公司上下几千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泄密，但全盘起义又必须有足够的人员参与，要让多架飞机及备用器材和设备飞上天，不仅要策反足够的飞行员，还需要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不和设备飞上天，部门的联络分工完毕。吕明换上了唯一的一套高级的西装，开始活跃在香港豪华的酒吧间、咖啡室、露天花园和游泳场，伪装成上层人士，与各路的朋友们、合作伙伴们侃侃而谈。几乎没有人知道，那时的吕明已经累病了，身患肾炎的他双脚浮肿，有时甚至不能下地走路，但为了争取刘静怡和陈卓林，他全然不顾，坚持多次上门与两位总经理促膝长谈。陆元斌、陈耀环开始悄悄地搜索可靠的飞行员，陆元斌很快就想到了跟自己相熟的秦永堂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可靠的飞行员，陆元斌。一直在暗中留意秦永堂的陈元斌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两个人彼此相熟，话题自然而然的就转到了迁往台湾的事情上。秦永堂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台湾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是个死胡同，去了就出不来了。陆元斌又问他留在上海的母亲，一直思念亲人的秦永堂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最近母亲正好写信来，信里说解放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

0: 他说打开了话匣子，他说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

0: 本时段头条，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作为一家科技型物流企业，位于丹阳的诺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通过数字赋能为传统货运装上智慧大脑，实现 AI 调度车辆，解决传统物流中信息孤岛、数据割裂等问题。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1: 在诺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上，一串串跳动的数字正在实时描绘出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
2: 是智慧物流平台，以四小时极速找车为核心，打造智能匹配、全程可视、专业保障的全链条服务。目前平台已经服务上万家货主企业。孙驰：
3: 依托我们 AI 的智能调度系统，可以快速地将货主的发货需求以及我们平台的运力资源进行精准匹配。那平台的报价呢，也做到了公开透明，货主可以在线的去直接去对比进行筛选。同时呢，我们的运输车辆也可以进行北斗的实时定位追踪，一旦出现任何的线路偏差、运输的延时，那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的进行预警。
2: 近年来，诺德网络科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组建专业技术研发团队，聚焦平台开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方向，陆续推出了多个可复制、易推广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产品，成功实现了企业自身从传统货运到智慧物流的转型。诺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副总裁吕斌：
4: 我们诺德将主动对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绿色化投入，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对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接政策，加大数字化与助力镇江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提供高效物流支撑。
0: 继续关注新闻，商务部等部门精明显工作。据拱北海关统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十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已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四个月达54.4万辆次。数据显示，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首个100万辆次用时334天，而突破第五个100万辆次仅用时217天。100万辆次仅用时。 100万辆次仅用时，100万辆次仅用时，100万辆次仅用时，100万辆次仅用时，100万辆次仅用时，100万辆次仅用时，100万辆次仅用时的十几天，路费、餐费、停工费等代价超过5000元。程燕认为，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最近，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在直播中表示，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年底，部分国产直板旗舰手机的售价很可能会突破10000元大关。卢伟冰坦言，目前任何一款手机定价都会受到内存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但小米即便涨价，也要做到涨幅最小。其预判内存涨价趋势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底，甚至到2028年。关注国际方面，新华社消息，韩国股市今天早盘因下跌5%，触发交易暂停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发表声明称，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低。来关注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
5: 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
0: 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
1: 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5: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都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坏，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心里像比赛。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地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5月18

0: 发生过什么事？中国发射运载火箭。1980年5月18日，中国发射第一枚洲际导弹。1990年5月18日，南京天文台命名吴健雄星。1990年5月18日，苏联首例颅骨连体而分离成功。1997年5月18日，北京至九龙直通客车开行。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授予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1872年5月18号，历史上的今天，英国著名。1872年5月18号，尽管罗素活到了将近98周岁，也已经超过有55年多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罗素的学术成就非凡，比如特蕾莎修女，还有林巧稚医生。但是回首一生，敢于自称身体里同时燃烧着这三大激情之火的天下，应该很少有人会敢和罗素相比。罗素生活过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罗素的建树并没有随风而去。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让我们率先来回忆一下他的一生。罗素是在历史上的今天，1872年的5月18号出生于一个英国贵族之家。1872年的5月18号，差点没能成为数学家，因为在他青春期的16岁时，准备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奖学金考试的有一段时间，他一直深感不快。在自传当中，他写道说，有一条通过田地去新南门的小路，我常独自去那里看日落，默想着要自杀，可是我没有自杀，因为我希望能懂得更多的数学。看吧，有人爱数学，数学的无穷魅力拯救了一位少年的生命，而且还将他培育成属于全世界的一个智者。其实呢，罗素在11岁的时候就开始向他的哥哥弗兰克学。 其实呢，罗索16岁之前，他一直都在家里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这让他得以摆脱呆板的学校课堂。他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阅读大量范围广博的书籍。罗素一生的座右铭。罗素对数学的最早热爱归功于他的哥哥，后者66岁去世时也传给了他伯爵的贵族身份。他从哥哥那里获得几何这个在他眼里如此美妙的东西，感觉就像初恋一样令人陶醉。数学作为罗素的主要兴趣所在，一直持续到他和他的剑桥学术导师怀特海合著的三卷本大书《数学原理》全部出版完为止。那个时候他刚过40岁，这是他在最初成长求知经历的一部分。稍后有关于罗素的故事，有关于罗素的爱情，我们将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常话。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罗素一生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和他的诚实面对，驱动在他自传的最开始，将对爱情的渴望放在他的三大激情之首，想想也知道多重要了。然而呢，他也绝不是唯爱主义者，爱情让他打破常规习俗，爱情滋润他的心灵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者，爱情让他。布林莫尔学院来读书，回家度假。他首先呢是被对方的漂亮所吸引，然后感觉到他非常的亲切啊，他使我不感到害羞，我对他真是一见钟情。之后的几年呢，罗素和史密斯家的每个成员都建立了友情，并从交流当中获益。罗素在自传第一卷第四章《订婚》中继续写道，年复一年，韶光流逝，我越来越热爱他们家那个待字闺中的女儿爱丽丝。然而这女方长她5岁，所以罗素不知道她能否等她长大而一直不嫁，但这没有发生，因为他们彼此吸引，观点相近，比如都赞成离婚。经过4年半的精神恋爱，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都赞成离婚。传当中的记载，1894年的1月4号，罗素第一次吻了爱丽丝，但他仍然说还没有决。一直到罗素结束当年三一学院的一个道德科学荣誉学位考试并获得第一名，这种变化它是慢慢形成的，就好像温水煮青蛙。虽然在那个时刻前他甚至都没有察觉到他对他的爱正在减少，但他们之间的语言和身体等方面的交流都慢慢的量变了，最终导致质变。但是他们没有立刻分手，到了1911年正式分居，再过了10年才最终离婚。罗素的第一段婚姻并没有产生爱情的结晶，这是他们在订婚前面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出的妥协。罗素在1921年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做对家 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对家族反对之声时而作他的第二个太太多拉，他就生于罗素第一次结婚之年，好像天生注定必须要嫁给他。他第一次见到罗素的，所以多拉其实是间接的成为了他们实际上的红娘。如果说多拉对罗素的贡献包括生了两个孩子，并且一起通过办学校做起了教育试验，那么帕特里夏不仅贡献了罗素的第三个孩子，而且帮助他写出了西方哲学史，这是他一生众多著作当中最卖座的作品。之后的18年，罗素在幸福中变老，直到离世。他1967年出版的《罗素自传》在序言前的那页写下了诗篇致伊迪丝。他说，经历漫长的岁月，我寻求安宁，我找到狂喜，我找到烦恼。

到了垂暮之年，心我寻求安宁，我找到了狂喜和安宁，我得到了平静的休憩。多年孤独的岁月之后，我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生命。现在如果我长眠不醒，我会心满意足地离去。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5月1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啊，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南京审计大学的在校学生顾某某被人举报涉嫌在学校当中偷拍别人隐私，学校呢经过调查，情况属实，而且情节严重。南京审计大学发布了一个通报，说依据普通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

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定，给予顾某某定。就是总结起来一句话，这个顾某某涉嫌在校内偷拍别人隐私，被查证之后，现在学籍没了，而且工作也没了。那虽然江苏税务总局说正在调查核实，会根据相关规定去处理，但是我想大概率他这份工作是保不住了。很多人知道这个事之后，觉得保不住了。保不住了。往后的人生轨迹，我们先来看南京审计大学对这个事情的回应啊。从当初被举报是涉嫌偷拍，到学校经过调查认定情况属实，而且情节严重，然后呢，南京审计大学成立专项工作组，一直到把这个学生做出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南京审计大学的处理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让这个事情最后有偷拍别人隐私，绝对不是一时糊涂所犯的小错。当你的镜头对准别人身体隐私，侵犯的不只是具体的受害者的尊严，同时它也破坏了大学校园公共空间最基本的安全感。所以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学校的处理可以说是底线，学校包括高校，它不只是一个传授知识发放文凭的地方，也承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担着教育学生
承担着教育学生，承担着教育学生，承担着教育学生，承担着教育学生，承担着教育学生，承担着教育学生，承担着教育学生，有没有被保存，有没有被传播，是不是存在传播的风险，并且呢在后续处理当中会保护被侵害者的隐私，避免受害者被围观，避免受害者第二次受到伤害。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学校的处理是底线，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够只停留在底线的层面。被开除的学生顾某某被曝光他已经进入打算录用公务员的公示环节，那这个事情他就已经从校园层面到了全社会的层面，同时呢也就让这件事情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公职人员，公职岗位，它意味着是公共责任和公众的信任。我想一个人能不能够进入公职队伍，不能够只看他的学历、考试成绩和程序材料，公职人员有规范有要求，公众现在对公职人员的这个底线的要求是日益提高。现在学校已经认定他偷拍别人隐私不仅情况属实，而且情节严重，那么如果他打算录用为公务员的信息属实的，他就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进行核查。当然江苏税务总局对此也做了回应啊，就是说我们会去查，如果的确到了这一步，我们会根据相关规定做出处理。这就是节目开头我说的，如果查实如此的话，就让人感觉到一个新疆毕业的研究生被开除已经很可惜了，一个即将到手的，是吧，即将获得的，让现在无数年轻人羡慕的工作岗位也会失去，就是很多人觉得痛心。这也就是很多人，但是在推动力之下，舆论也会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事儿，它是会因为迫于舆论的压力，其实处置的时候啊，并不完全是根据这一件事情的性质等等来做出的处置，它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平息舆论，啊，就在这个前不久，我举个例子啊，就前不久是吧？这个有一位女士带着自己的女儿爬山，结果她女儿呢，在这个登山途中

小心小腿上受伤了啊，磕破点皮。然后呢，他就带着女儿去找这个风景区啊，就这个山这个风景区的一些医疗急救点啊。结果他发现说，那些医疗急救点呢，全部改成了小卖部。完了之后，他又带着女儿找到这个景区一个工作人员，姓张啊，这张大爷的休息室。这个张大爷的工作任务呢，就是维护景区的清洁卫生和正常秩序。然后他有一个不大的地方，可以让他在工作之余坐下来休息。他就向这个张大爷求救。热心多分钟为这个小女孩呢，做这个伤口的处理。这本来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让大家觉得很暖心，是吧？很温暖。哎，但是后来有人根据他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就作证说，你看可以清楚地看到，说这个救他女儿为他女儿处理伤口的这个张大爷啊，并没有吸烟，嘴里叼着的并不是香烟啊，嘴里叼着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纸卷，是吧？那么这个景区是怎么处理的呢？这个景区遇到这样的事儿，他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查，是吧？就是张大爷有没有吸烟，他也没有对张大爷这个不是他自己分内的工作，就是帮助游客去这个清理伤口这个事儿进行充分的肯定表扬，和充分的肯定表扬。第一时间就是批评处分这个张大爷，是吧？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为了平息舆论，能够空转，是吧？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事儿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啊。就是不管这个事儿它有没有形成舆论，舆论有没有形成压力，根据这个事情的事实性质本身，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为了平息舆论，不要为了对付舆论而做出一些不恰当的处理的结果。当然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不管是南京审计大学已经做出的这个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还是江苏省税务局做了这个回应，就是我们会调查核实，根据相关规定做出处理，都是这个没有被舆论所左右的。好，首先呢，在校园当中偷拍别人隐私情节严重，是校园之内的事情。然后因为他被举报已经进入
打算录用公务员的公示名单，这个事儿变成了一个全社会的事情。那如果更深层次的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学生本人必须要面对这个人生的底线观。不管你是什么学校的什么学历的身份啊，不管你的学历多高，都不能底线丢失而寻找任很可能大概率到手的公务员的这个公职人员的工作岗位也丢了，令人痛心啊！但是对他的这个处分的结果，我觉得不能够算是过于严苛，而是恰如其分。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事儿换个角度看，是吧，就是公众知道这个事儿很愤怒，是吧，你这个高学历的研究生啊，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儿呢，是吧，而且你还要很快成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是吧，有的人感到痛心可惜，但有的人呢那个反应我觉得也有点过分了，也有点越过了边界。大家对这个事儿感到这个气愤，是吧，有反应，我觉得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偷拍，反对偷拍本质上是维护所有人的隐私和尊严，但是你不能够在传播当中继续消费受害者的精力，更不能有的精力，更不能有的精力，更不能有的精力，更不能有的精力，更不能有的精力，更不能有的精力，更不能有的精力，更不能有的精力，更不能有的精力，更不能有的精力。

0: 救他。那么请问你们现在做的这个和他当初偷拍冒犯别人隐私本质上那不是一回事吗？真正有价值的监督是推动事实查清责任落地，而不是把这个事儿变成另外一个这个猎奇啊，不是说把这个事儿变成另外一场猎奇和围观，不是说把这个事儿当个瓜，大家哎呦觉得味道真好，不停地吃，不停地吃，不停地吃，真的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就是在你审视别人的时候，先审视审视自己呀。南京审计大学的开除学籍处分，是对这个个案的严肃处理。但是它不应该成为整个事情的终点，啊，学校呢也表示要继续补上校园安全和学生教育管理的这门功课。公职招录部门呢也说了，我一定会依规查清事实，做出回应。我觉得这就很足够了，啊，这个顾某某个人犯的错误，自己去承担后果。但与此同时，他也告诉所有的在校大学生，他也告诉所有的年轻人，不管你拥有怎样的前途，不管你今后有怎样的人生的发展可能，请记住一点，都不能够建立在对别人尊严的冒犯之上。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件事情对顾某某，对所有的大学生，对所有的年轻人，甚至对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启示。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引领视觉光学产业发展，目标到2030年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公安机关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正式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引领视觉光学产业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实施创新赋能等六大行动，明确利用5年时间，以丹阳为主阵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视觉光学产业重要策源地、高端制造基地、贸易物流集散地和应用示范高地。行动方案分两步实施，到2028年，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建成一个视觉光学智能眼镜产业园区；到2030年，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纸上蓝图如何落地？行动方案明确，实施六大行动，覆盖了从技术源头到市场终端的全链条。其中，创新赋能行动被放在首位，围绕硬件、软件、产品三大领域，构建核心硬件突破、智能算法驱动、场景应用引领的产业新体系，支持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突破光学显示、视觉电子变焦等关键技术。根据行动方案，我市将成立视觉光学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发挥全市各部门合力，统筹各类政策，支持视觉光学产业发展。此外，行动方案还配有重点任务清单和行动指引，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继续关注新闻。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愁盼，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下降0.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与上月相同。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4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70个大中城市中，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16个，比上月减少1个。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今天公布10起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据相关专家介绍，解除限高的无人机侵入民航航线线路，易发生碰撞，造成严重后果。解除飞行区域限制的无人机飞入军事管理区等禁飞区域，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改变载重等出厂性能参数的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极易发生失控坠落，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这10起案件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空域不是法外之地，飞行不能随心所欲，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对此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8:14，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剩余1名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湖南全力救治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有36名伤员治愈出院，还有24名伤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龙海介绍，医院负责5名重伤员的后续治疗，有4名重伤员转为轻症，最后1名重伤员已经转为普通症状伤员，从 ICU 转出，目前在普通病房接受治疗，情况平稳。今天，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公众号平台发布视频官宣，5岁多的大熊猫双胞胎姐姐荷花荷叶要分开了，即将开始独居生活。此后，2只大熊猫依旧居住在6号别墅，但从此前的室友变成了邻居。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表示，大熊猫是独居动物，因为它有自己固定的家域。其他大熊猫进入它的家域后，它就会视为对自己的挑衅和侵略，可能会把对方赶出去。尤其是雌性大熊猫，在性成熟后，只有每年的繁殖季节才会寻找配偶生活在一起，其余时间都是独自待着的。来关注文体方面，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沃尔的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2回合全胜，这是张雪机车本赛季5冠。赛后，张雪表示，拿下第5冠会使总积分大幅上涨，张雪机车准备争夺年度总冠军。来关注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1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

0: 演唱会，我们来欣赏觉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9: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8: 是的，这忘性大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别说这背单词记不住了，可能就连单词有几个可能都忘了。
9: 单词有3500个，也不是3500个，是我们在曾经上学的那个时候
8: 要求
9: 高中的时候是3500词。
8: 对，
9: 然后我记得几乎所有的同学印象最深刻的单词就是第一页的第一个，那就是 abandon。
8: 下一个是什么
9: 想不起来了。
8: 另外啊，像什么钥匙忘带呀、银行卡被吞啊，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对吧？
9: 还有就是男女朋友之间，你跟对象翻旧账，永远就只有一句说，反正我这样一定是有原因的，就只是我忘记了。
8: 哑口无言是做不到了，但是话一定要说，是吧？
9: 对，
8: 甚至从这个楼梯摔倒的时候，第一反应竟然是，哎，我刚才是上楼还是下楼来着？
9: 前一秒想到的事儿，在后一秒回忆的时候模糊的呀，就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儿。前一秒你想着要对对方说的话，下一秒模糊的呀，我刚是要说话了吗？
8: 哎，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曾经因为忘性大而发生过一些糗的事儿呢？
9: 我们看看网上大家说的啊，说在超市呢买了满满的一购物车的零食和食材啊，这精挑细选选了半天，甚至连第几天要吃哪包都已经给算计好了。然而在结账的前一刻才发现忘记了带钱包。
8: 这年头谁去超市还带钱包啊？不都直接手机支付了吗？难道连这事儿都忘了？
9: 不过也有可能手机也落家里了。我做过这种情况，就是我要去着急上班，然后对，我已经开上车了，结果紧接着发现，哎，我好像忘了什么东西，这手机还在家呢，我对，再跑回去。
8: 对，就必须得回去。你像我一般，就上班之前，只要一开上车，第一件事看一眼副驾驶位有没有放着一个手机。
9: 对，还有这位他说到啊，难得抽空呢在家做了家务，想着把

0: 这垃圾袋直接全部扔掉，这屋子里就彻底干净了。然而拎着垃圾转身就把门关上了，关门那一刻才想起来自己忘了带家里钥匙，而家里没人。
1: 哎，那你有没有记起你们家安的是智能锁，直接指纹就可以啊？
0: 哎，说不定人家家安的不是智能锁呢，如果是智能锁那就好了，如果不是的话，那花钱找开锁公司吧，换一个锁，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1: 然后一看手机还没带，好尴尬。
0: 我谢谢你，
1: 窒息了吧。
0: 还有一位啊，他说下班回到家感觉呢脚很累，就换了一双棉拖鞋，想要让脚放松一下。然后呢就径直走进了洗澡间，打开水龙头洗澡了。果然这个澡洗的整个人都温暖，尤其是脚最温暖，
1: 是吧？这棉拖鞋吸水性还挺好的嘞。
0: 我本来看这段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啊，这跟忘性大有什么关系呢？
1: 哦，压根没发现呀。还有啊，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问题，就出门的时候换了一只鞋，另外一只脚上还穿着拖鞋就出门了
0: 呢？那我怎么会做这么蠢的事呢？
1: 你都是直接穿一双拖鞋出门吧？
0: 不不不，穿鞋这方面我记得是非常好的，
1: 压根就不穿。
0: 就是带钥匙这方面我脑子确实不太好
1: 啊。所以你们家现在还用钥匙吗？
0: 要你管。
1: 钥匙都放哪儿了？尤其是那个密码柜，
0: 放你包里了。
1: 行啊，一会儿我去检查检查。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说两分钟前说好的可乐没问题，五分钟后就带着雪碧回家了。
0: 啊、哦，我知道，就是那种你的搭档、你的搭子跟你说，哎，今天我想喝可乐，你给我买一瓶。你说好的，
1: 没
0: 问题。
1: 问题啊、
0: 嗯，好，要的是什么？
1: 雪碧、哎。
0: 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就是我的伙伴指挥我去买点肉末，跟我说买4块钱的就可以了。
1: 嗯，
0: 4块钱，我当时也没做反应，我说好的。结果去到这个肉店以后，我说来给我来4两肉末、
1: 啊、这个差多了、啊、
0: 是吧？后来我才发现是真的差多了。
1: 对呀、啊，你看这记忆力差呀，对于我们的生活已经是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浪费时间精力，而且呢还导致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条理化，那长此以往呢还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容易产生低气压的情绪，所以我们一定要抵制，出现这种问题就得积极的去解决。
0: 是的，但是你以为你想抵制它就可以抵制得了吗？这个忘性大呀，这件事还真挺难的、
1: 嗯、
0: 你必须要借由一些外力来帮助你调整这些习惯。
1: 比如
0: 说便利贴。
1: 哦，这个好像原来的偶像剧里经常会出现，是吧？
0: 微笑 pasta。
1: 对，然后就是那个两个人一大清早的，然后男生先出门了、
0: 哦、
1: 然后会拿一个那个便利贴写上，宝贝，早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在冰箱里要记得吃哦。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男女视角的不同。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是女生早晨先出门了，然后拿了一个便利贴在冰箱上写着啊，你的早餐给你准备好了。
1: 勤劳的永远是自己，是吧？
0: 是，看来我们都是当代模范啊。那么这个便利贴呢，对于那些总是忘事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记忆方法。
1: 嗯，
0: 就把自己重要的事儿和行程写在纸上，贴在我们最常看到的地方，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忘记的情况。
1: 是的，再有就是设定闹钟，手机呢可以设置闹钟，非常的方便，把事情呢都存在闹钟备忘录里，到时间了，哎，它就会自动提醒了，自然不必担心太多了，一定不会忘记的。
0: 哎，是的，这个功能其实大家可以逐渐的去使用起来。我相信可能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手机里目前闹钟当中有这个提醒事项这个功能，因为用着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养成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记起来、
1: 嗯、
0: 那么现在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功能，慢慢的逐渐把它融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条理当中，你会发现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便利。
1: 是，不像我啊，原来就是有什么事儿了我就只会定一个闹钟，等这闹钟响的时候我就想，哎，
0: 这个闹钟响起来是为什么
1: 是什么事儿来着？
0: 哎，这要干嘛呢？提醒我要做什么？我也有这样的困扰，
1: 是吧？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是用那个提醒事项，同时你这提醒事项还可以编辑名称，还可以编辑颜色，都有助于帮助你让这个事情更加的醒目。
1: 没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人都有过经常丢三落四的，或者是忘东忘西的这种经历。那这种看似于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其实背后也是隐藏着特别多的科学原理和人体的一些机制的微妙作用的
0: 啊。是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展开对于忘性大这个事情的讨论。我相信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不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
1: 嗯、
0: 包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甚至是大学生，都经常会有忘性大丢三落四这样的情况出现。
1: 哎，
0: 那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呢？有没有带来过哪些不可抗的或者是无法预知的一些危险危害？也欢迎来一同分享。
1: 是，但我有时候会有一个疑问， 问，就是丢三落四是不是这个诱惑力不够呢？就像我小时候，有时候甚至书包都忘带了，都不忘了跟妈妈说，妈妈给我一块钱吧。
0: 不，这其实就是心里面可能重要的事情他在排序。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就是要零花钱这件事情永远排在第一位。
0: 你要知道上学的时候啊，可能书包是最不重要的那一个。哎，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小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学习这样的不良的一个习惯啊，书包是很重要的，不然现在的老师都是过来人，他会让你回家再去拿一趟的。
1: 天呀，跳跳糖，你这一脸正经的。
0: 那当然了，求生欲很强的
1: 跳老师。
0: 哎，以后啊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你的态度。
1: 好的，我是张校长。
0: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咯，期待听到大家那些忘性大的深刻体验。
1: 让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因为忘性大而发生的难忘的事儿。赶快来看一看这些似曾相识的故事。
3: 让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谁才是那个传说中的旺仔本仔。
2: 首先阿丫丫她说了，初三路上碰到同学车祸，我赶紧帮他打了110120联系他家长。
3: 哎，很及时。
2: 后来班主任把我带回学校，我说我书包落在现场了，班主任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又返回现场，没想到我班主任还夸我见义勇为，连自己书包都顾不上。结果是我那天出门上学根本就没带书包，丢在我家的厕所里了。
3: 哎，班主任才是全场最累，简直是为你操碎了心。不过还好咱还留了一个美誉呢。
2: Tony 他说了，大学的时候呢，因为校区比较大，宿舍、教学楼、食堂之间穿梭呢全靠自行车，有一回骑出去了，回宿舍的时候发现，哎，自己怎么没骑回来啊？
3: 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就是我明明骑着妈妈的自行车出去玩去了，然后绕了一大圈以后发现，哎，自行车放哪儿了？怎么都想不起来。后来找到天都黑了，因为回去怕被打呀。然后呢，我就逐个在小区楼门里面找我的自行车，但是吧，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因为我们班同学有人帮我把自行车给藏起来了
2: 啊。
3: 后来他乖乖的给我推出来了
2: 啊，没有丢就好，我是直接扔了一辆自行车。
3: 但关键是即便是丢了我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是停在哪儿了。
2: 这位这个 Tony 他也说了，他就是说最后忘了骑到哪儿去了，也没找着
3: 啊。
2: 我就是那样的，就是我骑自行车去上学了，等回去的时候跟同学颠特别开心的聊着天就回家了，然后第二天才想起来，呀，我自行车呢。
3: 你看有些自行车就是这样骑着骑着就散了
2: 啊。对，它并不是丢了，它是被你扔了。
3: 还有沙发他说了，过安检背上背的包忘记拿下来，然后被安检的小姐姐提醒。过了安检之后啊，就觉得自己哇一身轻松，推着箱子快乐飞奔，真的当时那个画面特快乐。后来才反应过来，哦，背上的那个包好像还在安检的地方，所以才很轻松。
2: 这包就会说了，我就是你可有可无的存在吗？
3: 算了，真的不好笑。
2: 哦，我想起来我经常在那个健身房洗澡的时候忘了拔那个健身卡，就是那个卡要插上以后才能洗澡。
3: 嗯，
2: 结果我就每一次收拾完东西特别开心的就出去了。
3: 你就是想留给下一个人一点点小小的福利。
2: 就无数次被别人叫说，哎，小伙子
3: 来拔你的卡。
2: 不他不用说，他就说，哎，小伙子，我就好累，我就已经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了。
3: 来，再来看到袁博，他说，说到这个忘性大呀，我就只服我妈，我一直都被爸妈放养。说当年大三国庆放假回家，还是啊，邻居告诉我家搬家了。
2: 哎呦，
3: 我没好意思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厚着脸皮说啊，过来怀念怀念。
2: 直接就走错家门了，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了是吧？
3: 好家伙，直接故地重游了。不过这类型的事情我也遇到过
2: 啊。
3: 我带着朋友回到我家，
2: 嗯，
3: 然后呢，等到上楼的时候，我给我妈妈发消息，妈妈，咱们家是几楼来着？
2: 你是不常回家吧？那是个假家吧？
3: 就是不常回家呀，现在出门在外的很少回家的。
2: 对。
3: 然后妈妈告诉你说啊，咱们是几楼几楼，然后结果我上去了，不是我家，我说妈妈，咱们是几单元来着？
2: 走错了，
3: 走错了。我朋友问我说，你确定这回的是你家吗？
2: 你怕不是租了个妈妈吧？
3: 实在是有可能啊。还有克己他说了，上次啊乘火车，列车员来检票的时候，我旁边的哥们儿找不到票了，急得满头大汗。列车员就说，哎，找不到就算了，再补张票就好了。 他说：“哎呀，这怎么可以呢？找不到票，我就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了。”
2: 重点不是说找不到票，而是忘了目的地是哪儿了，是吧？
3: 关键是大哥，你恐怕不是忘性大，你是失忆了吧？
2: 哎呀，这人生有点疲惫啊。
3: 还有一种就是在坐火车、坐高铁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体验？
2: 什么？
3: 就现在很少有人在取票了，大部分都是直接刷身份证的，
2: 对
3: 吧？
2: 对对对对。
3: 然后你会及时的查看自己的后台的链接，你会看自己是啊、哪个车厢，你在哪个检票台。然后是哪个座位也都记好了、可是等到你检票的时候，莫名其妙你就是会再拿出来这个链接再看一遍，然后你等到进了这个检票口之后，你马上就要到这个站台了，然后你依然想不起来，喂，我是几号车厢来着，我再拿出来检查一遍，然后确定了车厢，确定了等位的位置以后，马上要进去找座位了，哎，我是几号座位来着，我再拿出来检查一遍。大家会这样吗？
2: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要进站之前我先看车次，我不看后面的信息、然后我等车的时候呢，我要看这个车厢数，等进去找座位的时候我才看最后我是哪个座位。
3: 那不是，我每一次都是把所有的信息都会看齐全
2: 看、
3: 然后关键是等到上了高铁之后，哎，这车开动了啊、大概走了半个小时了，哎，我是几点到，到哪个站来着，再拿出来再看一遍，
2: 就不断的重复这个信息确认一下，是吧？
3: 对，
2: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有一次坐这个高铁的时候，我就遇到过一件事儿，
3: 我就害怕自己忘。
2: 坐到中途的时候，然后我前排就是来了新的客人了，然后呢就说前排那个姑娘说，姑娘这个座位是我的，请让一下。那姑娘特别理直气壮说，不啊，这就是我的座位啊，怎么可能是你的呀。于是这新来的乘客

0: 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不认识啊，说对对对，这就
1: 排几号几号。然后那男孩帮那两个姑娘确认一下，哦，你们两个都走错了，这是四车，不是五车。
2: 好，原来合着是走错车厢了，怪不得呢。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别人问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都不是反驳别人，我第一时间就是啊，我再确认一下，我确定是这个车厢，啊，确定是这个座吧。看完以后，我都会再跟旁边的人确认一下，我这是几车厢吧。
1: 那像你这反复确认的时候有没有做错的情况呢？
2: 没有啊，我都反复确认了，因为我就知道自己可能忘性会比较大，所以任何时候我都会反复确认，出发之前我会反复确认，就是连续两天反复确认我出发的具体时间点。
1: 至于吗？
2: 至于，真的
1: 是连续两天，
2: 连续两天，
1: 我不到要是上车那一步我是绝对不会看，不到要是上车那一步我是绝对不会看，
2: 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情况。我会反复提醒自己，因为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包括就是现在每天出门家里关门，哎呦，关完门之后我就在想啊，我到底关没关好呢？如果我下了楼之后我还有可能会回想我刚刚到底关没关好，我会再哒哒跑上去再看一遍。
1: 我原来也会经常做这种动作，但是现在因为换了智能锁以后它会有一个反锁键，我每次出门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反锁键再摁一遍，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确定我一定是反锁门了。
2: 你看，这就是智能设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便利啊。再来看到无界，他说了，戴着眼镜在副驾驶还戴着口罩，然后眼镜起雾了，我就把眼镜推到了脑袋上，过一会儿我突然觉得哎，我的眼镜不见了，我就喊朋友停车停车啊，一定是在路边，开灯在副驾驶座底下在座椅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关键还是我朋友跟我一起找的，后来发现哦，我的眼镜在我的脑袋上，
1: 这位朋友
2: 眼镜在我的脑袋上，
1: 这位朋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关键是大家知道吗，我曾这个视频也是
1: 一个姑娘扫地呢是吗？
2: 不是不是，就是两个人一起开着车，副驾驶要找东西，然后驾驶位的司机呢也下车帮着找，结果俩人就找好久找好久，后来视频当中啊，这个时候就有弹幕说他们俩难道不是在找水杯吗？我们说他们俩一直在视频当中说就是在找水杯，可是弹幕清一色的都已经看到了水杯在哪儿，
1: 就在那儿，
2: 他们俩就是在一直在找水杯。你知道水杯在哪儿吗？
1: 在哪儿啊？
2: 他们俩下车之后把水杯
1: 放车顶上了，
2: 放到了车顶上。
1: 哦，这种事情经常会遇到。然后还有一个视频也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个姑娘在院子里扫地，然后一手拿着笤帚一手拿着簸箕，然后呢电话来了，从兜里掏出了电话，这时候呢手就顺势啊把这个笤帚夹到了胳肢窝里，然后呢就开始接电话，接完电话以后一放电话，接完电话以后一放，哎，笤帚呢？
2: 我也是经常这样，小毛驴，而且经常生活当中大家是拿着手机找手机，
1: 哎，对，甚至还发微信，哎，田小棠，田小棠，你见我手机了吗？我手机找不着了。
2: 你是真的傻，可能是脑子不太好吧，今天出门又忘记吃药了。
1: 这记性差呀，真的是会容易让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糗事儿来，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有过记性差的时刻吗？都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留言互动。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你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你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你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678，6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
7: 嗯，说到旺
6: 互动交流了。
7: 嗯，说到旺，绝对是旺星大的非常显著的一群代表。有人一说健忘会提到老年人，但是旺星大和健忘啊，它是两个事儿。反正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旺星大。就拿我们办公室来说，有一朋友啊，以前永远忘记带公交卡，后来人想了个法子，挂在脖子上。依旧是到处找，他说我自己都想不起来我这公交卡是挂在我脖子上。
6: 嗯，还有这例子也是说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下班忙活一阵子之后，凌晨才做好的饭已经装盒，结果第二天却忘记带来公司了。
7: 哇，你知道我有一次多么悲催吗？
6: 嗯，
7: 我真的是熬夜给我自己做了奇多事。
6: 嗯，
7: 大概熬到1点多吧，想着第二天我要带到单位去跟同事一起吃。
6: 哎，
7: 结果第二天忘带了，然后他那个还又没有冷藏，又不能够保存太久，所以就很尴尬。
6: 那你可比咱们同事
7: 就很尴尬。
6: 那你可比咱们同事文文强多了，他之前说他自己熬了一宿的这个鸡汤，早晨拎来的时候撒了一地。
7: 啊，这太惨了，这不就跟你拿着奶茶回家撒了一车的效果一样吗？
6: 这咱们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啊？
7: 哎呀，年轻人怀疑自己说是不是老了呢？不是因为皱纹，也不是因为冒出来的白头发，越来越不好，倒也不心酸，就想起来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好笑。
6: 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间歇性的失忆啊，就感觉这生活怎么就和演小品似的呀。有的人的经历真的是绝了，说是这个点外卖啊，他就责问商家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没给我送啊，自己没吃到。过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哎呦不好意思，是我自己吃掉的
7: 啊，确实是我吃到的。只是呢，这外卖盒子一扔，说实话我就忘了我自己到底吃的是啥了。
8: 八戒，是你吗？
7: 真是大写的尴尬。包括我在看那个请回答1988的时候也是，每次我都不记得之前是看到第几集，过了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再看，随便点开一集看开头，以为自己没看过，然后就认真的看了起来。
6: 于是
7: 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发现了我熟悉的镜头，哦，想起来了，哎呀，我这集我看过了。
6: 是是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半集都已经播完了是吧，才反应过来说，哦，这集我是看过的。
7: 确实老是出现这种情况，不得不怀疑自己。

0: 自己要么智商有问题，要么就是年龄太大了。
1: 不，以往自己看过的电视剧情节更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太久没有看了，时间一久啊，这记忆必定模糊，需要不停的复习才行嘛。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能够理解了，毕竟这温故而知新，而且此时此刻不就正好应了咱们当年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记忆原理了吗？
1: 但是啊，
0: 原理了吗？
1: 但是啊，有时候这健忘的规律不适用于咱们姐。
0: 怎么了？
1: 啊，她大概就是7秒钟就可以忘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试着讲两个她自己的这个健忘的名场面，大家也来听一听啊。就是有时候吧，你提醒她说你怎么老这么健忘，泡菜姐说你怎么老这么健忘，泡菜姐总觉得这个问题是个悖论，我都忘了，怎么还能想起来呢？
0: 哎，确实，她说的这个话有道理，
1: 是吧？这泡菜姐
0: 道理
1: 是吧？这泡菜健忘，很多上学时候的事儿啊，当别人给他讲的时候，他都不记得了，就完全不记得了，就完全。
0: 我在想，他不只是对事儿健忘，他应该对人也比较模糊，他肯定不是对脸有特别清晰的印象。
1: 就因为健忘，在同一条河踏进两次的这种悲剧，在泡菜姐身上应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
0: 怎么说？
1: 就是两口锅都是因为煮稀饭给烧烂的。
0: 何必呢？咱以后别碰了。
1: 哎，他说啊，他刚煮完之后呢，就走出厨房，忘了自己在煮稀饭，于是他等到家里开始冒黑烟了，才想起来这事儿。
0: 我觉得以后你就不要再用那个普通的那个锅煮稀饭了，你用电饭煲煮，这样的话相对来讲会安全很多，对不对？
1: 但是用电饭煲也有一个风险，那就是有可能到点了你吃不上饭，因为忘了插电销了。
0: 哦，还能这样玩啊？哦，还能这样玩啊？是我忘性大，我脑子差，我脑子空，我骄傲。
1: 我知道。
0: 哎，你看，有人就说了，说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说只要去探店啊，那这家店可能10有8 9就没开门，总是吃闭门羹，就很悬的啊。说这个问题呢，可能和健忘没有什么关系。点外卖忘了点米饭，买了东西忘了拿，喝完酒第二天去找包，免费试用 APP 忘了取消，就变成了年费会员，然后呢今年又自己给我自己续费了
1: 啊，就是又忘了是吧。
0: 嗯，
1: 上一秒还在说自己出去玩要好好拍照多探探店，坐在飞机上才想起来，哎，我相机呢？
0: 最懵的一次啊，就是你出了门了，你相机也就位了，还充了1上午电呢，然后当你自信满满的到达指定位置打开相机的时候，哎呀，坏了，没带内存卡。
1: 于是赶紧赶回办公室，最后发现内存卡插在读卡器里，而读卡器就在自己的背包里。
0: 而你像经常坐车坐过站的经历，那就更不要提了。我们来看到后台，大家有很多人发送了自己这个忘性特别大的体验啊。Little White 他说，那我就不一样了，忘东西啊，在我这儿是极少发生的事情。
1: 嗯，
0: 不好意思，我凡尔赛的味道有些重啊，大家见谅。
1: 哎呀，
0: 确实你在今天是一股清流。
1: 真的假的？那你背一个圆周率全篇让我看看。
0: 刻薄的男人。来看到王月，他说了一张蛋糕卡啊，挨到翻了家里，完全没有记忆到底是拿到哪儿去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已经把这张蛋糕卡买成蛋糕已经吃了呢？
0: 很有可能，在肚子里找找吧。
1: Helen他说了，经常记不到好久在哪儿买的东西，接到快递短信说放到菜鸟了，翻遍各种这个购物平台啊，都对不上号，到底买了啥呀？于是晚上开开心心拆快递，就像是不要钱一样的惊喜。
0: 我也有这种体验，每天都有这种拆盲盒的快乐呢。杨他说，我现在已经极度依赖便利贴和备忘录了。
1: 哎，随身携带记事本是一个好习惯啊。那购买东西会忘记自己买了，会收到重复的，家里收拾了东西立马找不到放哪儿了，这种情况很多朋友也会在身上发生哈。
0: 还有一个小袁他说，哎呀，总是怕自己忘记锁门，忘记拔钥匙，门锁之后生活的烦恼少了一半，出门带上手指拇就可以了。手指拇是什么？
1: 大拇哥是吗？
0: 关键是，哎，为什么没有指纹链接呢？
1: 啊，有指纹链接你敢买啊？
0: 我不敢。来，再看到灿，他说，我朋友经常跟我说，哎，你记得提醒我这件事儿啊。
1: 哎，我身边有一个，就是有一对朋友，他们俩人人都忘带钥匙。据说有一年，大概也就过了几个月吧，他们光是开锁费用就花了上千块钱，最后他们和开锁公司的师傅交了朋友。
0: 我自己租房子的第一年，一年换了2次锁。
1: 换了2次锁？
0: 是的。
1: 原因是锁？
0: 是的。
1: 原因是
0: 没带钥匙、
1: 好的，
0: 那大家也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啊，一起来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忘性特事，有没有造成过什么麻烦，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喽。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叫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出门前总是会到处乱翻乱找，丢三落四，张开嘴就把前一秒想说的事情给完全忘掉。
3: 嗯，
2: 现如今不少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这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哎呀，首先说为什么年轻人现在忘性大啊，自然衰老肯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大脑的记忆力系统和我们的注意力联系得非常紧密，那我们学习和记忆力一部分靠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信息上，就是分呢依靠注意力把储存在大脑的信息去提取出来，也就是说需要让你想起来，而我们的记忆力系统就负责存储这些信息。
2: 哎，记忆力和注意力啊，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衰退。那么在这一自然的衰老过程中，相互连接的脑细胞数目会慢慢的减少，负责记忆和注意力的大脑区域的工作效率呢，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下降。这种缓慢的下降在人二十出头就已经开始了，那到了60岁的时候，下降速度则会加快。
3: 嗯，那除了年龄增长，当前啊，重创年轻人记忆力和注意力的主要因素就是生活压力和用脑过度。
2: 再有呢，就是
3: 脑过度。
2: 再有呢，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快节奏的学习和工作会增加脑疲劳的发生概率。学习持续工作之后呢，很多人会出现像头晕啊、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精神萎靡、学习工作效率降低、协调性变差等等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不及时的改善的话，很有可能会慢慢的转变为慢性疲劳综合征。那患者呢，在生活当中啊，表现出持续的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记忆力衰退、精神萎靡等等这些症状。
3: 嗯，那还有一大原因就是在心理上的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哎呀心情低落，这是主要表现的一种心理障碍，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乐缺失、思维迟缓。那一旦长期发展成为抑郁症，那么即便你的大脑没有病理异常，也会导致你的注意力、记忆力、思考力、判断力日渐迟钝。所以呢，患者经常会出现，哎，我一直在看文章，可我就是怎么都看不进去内容，没有办法深入理解它的意思，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不能够快速正确的计算零钱等等情况。
2: 嗯，再有呢，就是神经衰弱。患者由于长期处于精神和压力之下，出现了精神易兴奋和脑力易疲劳的现象，常伴有情绪烦躁、易激惹，还有睡眠障碍、肌肉紧张性疼痛等等。这些症状不能够归因于脑躯体疾病以及其他的精神疾病，这类患者啊，常伴随不良的性格特征，比如说自卑、敏感、多疑、急躁等等。那对于生活事件的心理调节，长期处于持续性的紧张状态，从而呢发病。那患者发病的时候，症状时轻时重。病程呢也常常都
3: 一种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睡眠问题。要知道睡眠是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生理需要之一，现在的年轻人啊，有90%以上的年轻人都得不到很好的睡眠效果，甚至有很多人无法入睡。
2: 嗯，
3: 大家要知道在人的一生当中，睡眠占了大约1/3的生理意义，而且睡眠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在记忆当中 固新知识、新技能，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记忆效果，节省学习时间。那当人进入到深度睡眠状态的时候呢，大脑神经元会长出新的突触，加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巩固和加强记忆。
2: 睡眠障碍会使大脑处于长期的弱兴奋的状态，无法将记忆固化。那么在这种情况持续过长时间的时候呢，就会引发白天注意力下降、精神涣散、协调性减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3: 嗯，那我相信此刻如何去改善自己的这个记忆，情况呢？首先，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有很多。

0: 情绪。还有啊，要注意合理去。还有啊，要注意合理健康的饮食，通过调整日常饮食的结构，哎，来增强记忆力是最经济而有效的办法。
1: 是的，饮食这方面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就比如说最近这几天我发现自己碳水摄入过剩，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碳水脑袋，很明显的就感觉自己最近几天的状态没有那么的精神，包括整个面容颜色色泽也没有那么的光亮，所以和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所以呢，还是要从方方面面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包括我们的精神心理状态都很重要。
1: 是的，另外也要去学会掌握一些提高记忆力的技巧。你看人们常说，说听一遍啊不如说一遍，说一遍不如写一遍，朗读和动作都有利于记忆。
0: 哎，这话经常听说。
1: 对，重复次数多了那自然就能记住了，平时多练习一下联想记忆来帮助你去记忆事情。对于读书当中的重点记忆之处呢，可以通过划线折角写相应的感想，标注留下记忆痕迹，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0: 另外呢，如果发现自己健忘的同时啊，还伴有明显的情绪低落、兴趣下降、容易暴怒、焦虑、睡眠障碍等等，建议大家可以寻找心理健康科的医生进行诊治或者是心理辅导，必要的时候也要配合药物来治疗。
1: 现在互联网大数据如此的发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可能每天会受到这个记忆的影响啊，或者是精神状态的影响啊，或者是情绪上心理上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自己的情绪，关注自己的身体所发出的一些信号。那如果的情况，那是时候该调整一下注意力和你的记性了。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记性差这件事情，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继续表达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找到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资讯 ，FM 一零资讯。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资讯 ，FM 一零。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

0: 本时段头条，5月19号是第16个家庭医生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昨天上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主题宣传活动，江苏省首批数字家庭医生服务平台镇小医数字家庭医生系统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
1: 实现预约挂号一键式服务，提供我们镇江名医堂可以咨询知名医生、知名专科，打造成为我们镇江老百姓的专属个人健康助手。
2: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深化医疗改革、推进健康镇江健康建设的重要抓手，共建设家庭医生工作室150个，家庭医生团队638支，常态化开展签约服务、健康随访、慢病管理等工作。目前，全市重点人群签约率高达79.42%，累计完成个性化签约18.56万人。市卫健委副主任殷猛：
3: 下一步呢？市卫健委将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不断优化镇小医的平台功能，推动 AI 技术与基层医疗深度融合，持续加强家庭医生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建设提升专业。
0: 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保有量超过1.6亿，零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明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纪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行。用牛奶送服降压药会影响药物吸收利用，削弱降压效果。含有的降压药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改变药物吸收速度，也会微弱地影响药效。来关注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间止，转阴到多云，21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21到27度。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7: 还多拿点，多拿点。
8: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7: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
10: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来张纸。
11: 那个哨子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

0: 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敬惜。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赵先生反映的呢是丹阳天波城小区这个居民啊有多户居民在
4: 其中队的中队长朱玲来了解一下目前处理的进展。朱队长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您好，我们再一次和您连线，应该说时隔大约有半个多月了。目前我们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按照我们当时回复的一个时间节点，以及目前现在的一个工作推进的情况，现场现在我们工作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5: 哦，就是我们呢通过这个约谈这个五业业主啊，从一直在做工作到5月12日，把所有人的工作全部做通了，你们同意我们仲裁。目前呢我们在5月14日已经对所有围墙进行了仲裁。目前呢这个拆下来的建筑垃圾也已经全部清运完毕。
4: 好的，
5: 清运接收以后呢我们会要求物业和这些违建业主啊共同来恢复这个湖边的绿化。
4: 好的，通过您刚才的回复，我们也大概看了一下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上周，可能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推进。
5: 对对对，
4: 5月12号做通了工作，到后续的一系列这个驻拆和清理，这项这个清理现在可能还在进行当中，是吧？
5: 清理已经结束了。
4: 清理也结束了，那就剩下这个绿化的恢复了。
5: 对对对。
4: 这个绿化的恢复的话，是小区的物业和业主一起进行。
5: 对，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航风热线。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城管和综合行政执法相关的工作。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吕先生反映的情况。吕先生主要反映的是桃溪路和运粮河路路口有车辆违停的问题。5月8号呢，我们是请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润州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孙红做了在线答复。我们来听一下交管部门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置情况以及回复的内容。
6: 一方面大卖场本身它里面没有专用车位，另外呢还有部分就是小商小贩啊会利用车在那地方占道经营，大部分的违停呢都是因为这种占道经营引起的。昨天在拍摄的基础上呢，今天跟这个属地的和平街道也跟他们
4: 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邱燕你好。
7: 早上好。在5月15号上午9点多，我是来到了桃溪路和运粮河路的路口。因为在这个路口的不远处呢，就是大菜场的出入口。而且呢，还有三毛工新村小区的一个大门。附近呢就聚集了不少的摊贩。那我有看到有4-5辆车，就是占道经营的小货车，在售卖各种水果。而且呢，这些小货车呢是全部停在了那个快车道上面，然后旁边不断的会有机动车车辆行驶。如果市民要停下来选购水果的话，难免呢会站在这个机动车道上面，确实会存在安全隐患。那对此呢，我也将当时现场的一些情况呢反映给了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李主任，那请他来介绍一下他们之前做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4: 好的，现场的情况呢，邱燕先和你了解，我们与这个相关部门的，我们请相关的部门的负责人来做一个。
7: 好，再见。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的是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倪义军，来了解一下后续处置的一些情况。倪主任你好。
8: 哎，主持人好。
4: 你好。关于吕先生反映的这个违停问题啊，其实我们在之前和交管部门的对接当中也了解到，他们除了一方面在现场对于这个违停开展查处工作之外，应该是也和属地街道和您这边保持了一个联系和沟通，形成了一个联合执法的。
8: 目前现在这个情况，对。
4: 李主任，我想知道，就是现在我们还是每天，还是说主要是在工作日安排人员在这个相应的区域做值守啊？
8: 对，我们呢这边呢主要是涉及的是工作日，这边呢都有工作人员，一些 一些重大的节假日呢，我们呢这边的因为人员的这个岗位上面人员比较少，这边呢也有一些疏忽，所以说呢我们呢马底下呢就是针对这个重大节假日，这边呢也要安排人员啊，这边也管控起来。
4: 是，李主任，是因为我们在跟吕先生在沟通，在对接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吕先生提到的一点，主要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这个占道经营的车辆啊，它停放在快车道的两边，它做这个占道的经营的一个售卖，有交通安全隐患，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想相对而言会好一些，尤其是在节假日这个管理力量相对薄弱的时候，这类问题就会比较凸显出的时候，这类问题就会比较凸显出，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您对这块问题应该是有一定的掌握，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们这个节假日这块可能还要在这个节假日这块可能还要在工作的上的一个推进。
8: 对，我们目前呢已经跟这个温州交警大队呢也联系了，也沟通了，就是马上底下呢就是一个是正常的节假日，还有这个进行一个不定期的一个联合的整治，就这边呢再到经营的三点呢，我们进行取缔。
4: 我们执法工作形成合力，对于车辆的违停和占道经营，应该说都有足够的抓手。所以说这块我们相信，至少在我们这个工作开展了以后，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和进展，总归会比原先应该会好很多。这点是我们
8: 对，也谢谢吕先生这个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关心。这块确实是我们有一些薄弱的地方，然后呢也这边呢也跟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嘛，这边呢也把我们这个工作啊，持续的落实长效管理起来。
4: 是好的。李主任，您稍等，我们和您一起在线上呢回访一下吕先生，因为导播提示我吕先生电话也已经在线了啊，我们来回访一下他。
8: 好好好，
4: 吕先生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4: 您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们
9: 还是摆了个路中间，还是摆路中间，还是弄个棚子，好像弄个显示的人。
4: 您说路中间是这个机动车道的中间是吗？
9: 对对对，就是云梁湖路跟这个桃溪路的这个拐个口上，就是这个相当九十度的拐个口这样。
4: 哦，好的。这是您周末看到的情况。好的。吕先生，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今天现场就转办给倪主任这边。倪主任，这个是不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继续来，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开展，好吗？
8: 对。
4: 刚才吕先生提到的是这个桃溪路和运粮河路的这个转角，其实还是这个路口这一块。我们
8: 对。
4: 就本周吧，我们到时候请记者，稍晚几天跟您再联系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一块相应的一些进展，好吗？
8: 好的，好的，
4: 好。吕先生，您近一段时间吧，您继续关注一下这个路口。您继续关注一下这个路口的。
9: 能在上面走，是不是可以机动起来，摆到隔壁弄个网红路？
4: 吕先生，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应该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有印象的也不止一次的，我们在跟倪主任在线上，请他做了一些这个工作上的一些回复和介绍，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润康之路、太平路那边，
9: 对
4: 吧？您讲的就是那个区域，我们记者也不止一次去现场去，就那边的一些占道经营的情况以及群众反映的问题做现场的查看和回访。您刚才提的建议呢，当然今天我们可能没办法一时间立刻把它确定下来，
9: 对，
4: 也是给倪主任带回做一个工作上的参考。倪主任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向上级部门做这个相应的汇报，了解一下这个，
9: 到现场看一看，了解一下，关键是要到现场看。我们讲呢，讲个实事求是，也许描述了不清楚。
4: 吕先生，其实不管您刚才讲的哪一条路，我们记者都不止一次到现场去过，对于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其实很清楚，然后倪主任那边他们天天工作在路上，他们也很清楚，但是管理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正在请这个相应的部门做工作上的推进和改善，尽可能的拿出一个更好更高效的工作的管理的方案。不管怎么样，您今天反映的情况我们大家都听到了，倪主任这边的线下听到了。
10: 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周我们在连续报道的叶先生反映的句容市凤凰大道凤鸾路占道经营的问题。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请黄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给出了一个回复，同时呢也了解到，就是在叶先生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呢，也提出就是这个区域啊，它的违停问题也同样比较突出。那对于这个占道经营衍生的违停问题，或者说共生的伴生的这个违停的情况呢，今天我们要来接通的是句容交管大队开发区中队的中队长吴杰，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应的管理工作以及方案。吴队长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4: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之前呢其实就叶先生反映的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呢，是请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部门做了一个相应的回复。我想这块问题是不是也应该请交管部门也同时纳入其中，管理工作形成一个合力，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一块对于这个违停问题的一个介绍。
11: 这块呢我们交警部门呢主要是针对机动车的这个违停经营管理，然后遇到这个像摊贩这个占道经营这块呢，他如果是 使用机动车这个经营的话，我们是可以进行管理的。但是有些这个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的，但是有些这个他
12: 就使用机动车这块，还可能还要请城管跟我们协助一起这个共同治理。
4: 嗯，是。那么就机动车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您这边目前所做的一些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1: 嗯，我们目前是针对碧桂园凤凰城里面，我们是每天上午、中午、下午，每天至少三个时段，对这个有三条主干道上的违停进行这个治理。然后特别是针对这个摊贩占道经营的，如果是机动车的，我们会
4: 这信息我们之前还倒没有了解过。今天的话听您介绍了这么一个情况之后，我们会关注这个两室一窗这个综合治理中心的一个推进情况。它是近期就会成立，就会这个落实了，是？
11: 对，它现在是这个办公场所已经这个初步装潢啊，这个设备初步进行到位了，但是下一步呢，它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窗口，
4: 嗯，是，
11: 它除了我们交警、城管，它还有社区，还有这个中职办，还有政府各个部门一起进驻，它有一个过程，
4: 嗯，
11: 然后应该也快了吧，
4: 嗯，
11: 是，
4: 好的，好的。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中心能够落实，能够开始启用的话，那我相信对于凤凰城那一片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和管理工作，应该说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和推进。这样的话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常态化的长期的一个联合执法的一个工作，它不需要可能去今天去对接下一步的一个联合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执法工作，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还做再都是我们是不是您这边下一步我们再看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有针对性的一些工作方案或者说举措来做一些这个集中的处置呢？
11: 下一步肯定我们还是最好还是以联合，因为我们交警部门还是针对机动车的管理，这个你说这个棚子摆在那边，我们可能还请城管跟我们联合一起共同两个部门在一起执法，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你单独一个部门可能效果会打折扣。
4: 哦，好的，
11: 这样，嗯，
4: 好的好的。那么就目前而言的话，我想应该说我们和您一起吧，我们共同在等待这个两室一窗相应的这个治理部门的一个落地，相应的工作的一个开展。 到时候如果已开展，到时候如果已开展，到时候如果已开展，到时候如果
3: 那比如华都名城赵女士反映，她家里面这个移动通讯的这个信号啊不稳定，直播结束之后呢，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赵女士做了约定，5月15号，也就是上周五下午，上门做一些检查和测试。那么我们今天呢，来接通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网络优化中心的主任苏月，来了解一下，这个近期和相关的，群众反映问题的这个核实的一些处置的一些进展。苏主任您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好。
4: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与赵女士反映的华都名城，您了解一下上周五是不是和他做了一
13: 块。然后大概呢，这个是因为涉及到一些物业协调的问题，可能这个时间可能要稍微长一些，预计的话应该在2026年的，就是也就是今年的7月15号前这个完成实施。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当事人面对面的去进行了一个沟通，那他也表示认可。大概这么个情况。
4: 好的，苏主任，因为我有印象啊，就是赵女士当时来电反映问题的时候，她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或者说提到了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相对于平时阴雨天气，她家里面这个信号可能会更差，所以她当时讲到了一个，就是说，阴雨天气来排查或者说来现场一个检查体验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点。这块的话，您有没有去分析一下原因，或者说有没有掌握相关的一些信息呢？
13: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信号，在这个晴天啊，它的这个折射或者反射，对于这个用户的影响来讲比较小。然后因为雨天呢，多了这个雨的情况，特别是雨大的时候啊，它这个折射反射叠加次数更多，然后用户对这个不稳定可能来得更明显。然后我们现场来看呢，其实说在晴天，他家里这个里面也存在一些所谓不稳定的，只是说用户对这个感知可能相对来说雨天来讲更小一些。所以会有这么一个这个感官上的一些差异。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是阴雨天和晴天都存在的。
4: 影响信号的强度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可能只就是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些侧面的了解，它的这个因素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是逐一的排查，逐一的来解决。从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工作暂时是这样。这个临时的，就是目前来讲可能会对信号有一定的改善，对吗？
13: 对对，是的。
4: 好的，我们今天线上呢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赵女士，导播提示我赵女士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了，我们来和她了解一下情况。 赵女士，是赵女士。刚才呢，我跟苏主任这边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也很明确，就是那个信号放大设施啊，那个设备啊，它是一个临时装置，它肯定不是长期放在那边用的。这个呢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临时放大设施的话，它其实，应该说，之前我们也了解过，就是其他的一些地方也都放置过。苏主任，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它是正常的发热情况吧？应该是。
13: 这个主持人好，那个赵女士好，是这样的，这个设备呢，其实是通过我们浙江公司集采，是由这个专门的设备厂家去进行供应的，这个符合国家三C标准的一个设备。它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平常使用的路由器啊、光猫设备一样，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可能发热会相对来说更高一些。然后这个您呢，您也
14: 比那个路由器的温度要高得多，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路由器的温度没这么高。
4: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关于赵女士刚才提出来的这个基站的一个问题。这个的话，刚才其实我们也在线上也做了一个讨论，赵女士。我们移动公司这边会跟这个物业啊，包括这个相关的部门做一些对接，把这个基站可能要做一些这个调整和相应的一些设施一些处置，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刚才也讲了一个时间节点是7月15号，您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好吗？
14: 好的，
4: 好吧，
14: 行。
4: 苏主任，线下的话可能再跟赵女士这边我们再做一个对接沟通，把她的一些疑问或者一些情况再跟她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好吗？
13: 行，没问题。
4: 好的，赵女士，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然后线下的话有什么情况，我们再保持联系，好吧？
14: 好，
4: 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啊。好，苏主任，您稍等，我们还有两个情况要跟您再对接一下，还有一个是严女士反映的这个米山雅居2号楼的车库没有移动信号的一个情况，去年他向澳的一个情况。
13: 再进行一个跟进。这个具体的方案在上周已经这个完成了方案的设计费审，然后这周呢将尽快组织进场施工。然后跟那刚刚其实类似，因为涉及到物业的协调的问题啊，可能整体那个因为可能协调时间比较长，真正施工可能更时间不太长，大概我们预估大概是3到4周完成。时间呢，时间节点呢，大概是在今年的6月12号之前。这个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上周也是和这个严女士本人也进行了一个沟通。然后后期在这个各个阶段的推动过程中啊，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这个严女士进行进展和 这个引领师进行增长，和这个引领师进行增长，和这个引领师进行增长，和这个引领师进行增长，和这个引领师进行增长，和这个引领师进行增长，
4: 差不多也快要又要三个月了，两个多月了，对吧？他的这个体验还是不是太好，他的这个心情，我想我们应该是非常理解的。所以
13: 非常理解。
4: 对，所以这一块的话，相应的情况，如果说要跟他做一个对接和告知，其实要让他能够理解我们相应的工作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做了哪些工作，这个其实是很有必要的，我觉得。
13: 对。
4: 是，当然，导播提示我严女士也在线啊，今天我们也同样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严女士，啊，严女士您好。
15: 您好，
4: 您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上线之后啊，这个移动公司这边是不是跟您做过对接了？已经，
15: 对的，
4: 啊，是的，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啊，是的，您那边
3: 好，那我们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好吗？
15: 好的，好的，
3: 好，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
15: 哎，好，谢谢，
3: 好，不客气，再见，哎，好，
15: 好，再见，
3: 好，好，苏经理，那么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张先生反映的谭园民居五栋这个公寓啊，它的信号比较差，特别是楼道这个地方的通话信号比较弱的情况。张先生当时说，就是在家里打电话，经常需要走到窗边。才能够听清楚，然后短信接收也有延迟的这么一个情况。他同样也是去年反映的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能够落实好这个相应的一些信号改善的一个情况，问题没有解决。这块的话，他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您这边线下处理的一个进展是怎么样的呢？
13: 哎，主持人好，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就是刚刚跟主持人，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真就是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也是在上周和这个本人进行了一个沟通反馈，后续我们按照这个既定的这个计划进行一个推动。
4: 就是和张先生这边也做了沟通了，是吗？
13: 对对对，是的。
4: 好的，其实和上面一个情况一样，也是之前做了相应的工作，可能效果没有改善，或者说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所以说也仍然是一个再建设、再优化的一个过程。
13: 对，
4: 好的，好的，这个很明确。节目的最后的两分钟，我们来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张先生，来跟他了解一下相应的情况。张先生您好。
16: 你好，你好，
4: 你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一点时间和您再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一个是移动公司这边也跟您对接过了，对吧？
16: 对，跟我对接过了，然后说了一下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 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了，然后说了一下，然后
4: 让他了解相应的一些情况。如果说他这边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能开展临时措施，能及时处置的，我们及时对接好，好吗？
13: 有进展，到时候我们及时反馈。
4: 嗯，好的，张先生，您这边有什么情况也跟我们记者保持一个联系，好吧？
16: 嗯，好嘞，
4: 好
16: 嘞，好，
4: 感谢您，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16: 嗯，好好，再见。
4: 好，邹主任，我们线上也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13: 嗯，好好，谢谢，再见。
4: 好，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1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
1: 一，农技专家提醒广大农户要提前做好水稻种子的药剂处理工作，为培育壮苗丰产保质打好基础。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3: 在丹阳市

0: 林口镇清河家庭农场的仓库里，负责人汤磊和工人正忙着定量分装水稻种子。他告诉记者，为培育好壮秧，水稻播种前都要做好种子处理。今年农场5000斤稻种将全部进行净种处理。因为我这个是恒温恒养的，所以它能够保证
1: 破胸比较整齐，同时呢，我加入了净种药剂，它呢可以保证到时候是秧盘里面出苗齐。
0: 水稻种子药剂处理是前防、中控、后保、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的关键举措。科学开展水稻种子处理，可以经济、简便、高效地控制种传病害以及前期病虫危害。丹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孙丹。
2: 那在这里呢，重点要提醒广大农户的是，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机插秧，在分批进行净种的时候，切忌药液的再利用，因为这样做的话，一个是会影响这个药剂的浓度，药剂浓度会在下降；另外一个会导致这个病菌有污染，从而使后期防效下降；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 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
1: 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会导致这个病菌。
2: 5.4。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据中国铁路消息，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92、95、98、103号这些数字主要对应汽油的研究法性。
3: 90、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102、95、98、
2: 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103号赛季汽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面向专业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保要求的基础上，把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高性能用油需求。

0: 来关注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
1: 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带，记忆中的那个。
1: 这首《朋友》像是一封写给挚友的信，歌词朴实无华，却道尽了友情的珍贵和绵长。而彼时的周华健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国民歌王，这首《朋友》更是将他的人气推向了高峰。

首《心太软》的专辑销量突破了2600万张，创下了华语唱片的销售奇迹，也让任贤齐的名字火遍了大江南北。告别了爱情里的纠结，我们来听一首充满了江湖豪情的歌。接下来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1996年，动力火车凭借着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正式的出道。两个人高亢嘹亮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将歌曲里的爱恨情痴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主打歌曲以摇滚的曲风搭配着深情的歌词，唱出了江湖儿女的洒脱和怅惘，让动力火车一出道就斩获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奖，也让动力火车这个名字成为了华语摇滚乐坛的一抹亮色。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完了阿哲的温情告白，我们接下来是会让你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这一首来自于草蜢的《宝贝对不起》。这首歌在1996年

的流行纪念册，我们在听这些1996年的大热金曲。在这一年呢，还有一位歌手叫陈慧娴，凭借着一首《风花雪》，正式在中国香港的乐坛站稳脚跟。作为出道专辑的主打歌，旋律清新优美，这首歌让她斩获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奖，也奠定了她玉女掌门人的形象，成为了香港乐坛的新生代的天后。我们来听这首《风花雪》。

听完了粤语歌的浪漫，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向海外，感受一首英文的金曲的魅力。这一首歌叫做 Wanna Be， 1996年辣妹合唱团凭借着这首 Wanna Be 风靡了全球，欢快的旋律，鲜明的个性，打破了女团的传统印象。这首 Wanna Be 不仅登上了全球多个国家的音乐榜单的榜首，更成为了一代人青春里的流行记忆。

0: 最后，我们用一首经典的民谣为这场1996年的音乐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在96年，老狼推出的同名专辑《恋恋风尘》，这首主打歌以清新的民谣曲风，唱出了青春的迷茫和美好。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简单的吉他伴奏搭配老狼低沉的沙哑的嗓音，将校园民谣的温柔和诗意演绎得非常的到位。这首歌也是老狼的代表作，更是将华语校园民谣的经典之作推向了高潮，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
1: Yeah.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小医数字家庭医生系统上线，市民可在线完成家庭医生签约；我国加大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上海正打造生育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城市，让年轻父母带娃更轻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昨天上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主题宣传活动，江苏省首批数字家庭医生服务平台镇小医数字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4: 镇小医由市卫健委和蚂蚁阿福平台联合打造，市民只需要打开蚂蚁阿福搜索镇小医，就可以在线完成家庭医生签约。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张静志介绍，目前这一平台已经面向市区市民开放，正在加紧完成丹阳、句容、阳中等板块的系统对接，今年10月底前将实现全市上线。
5: 它整合了我全市的医疗数据，提供了拍药和健康问答、皮肤诊断、

0: 健康宣教、健康小目标等一系列功能。后续我们还会将利用 MyEF 的强大算力，为个人打造个人健康档案，同时整合我镇江市区二三级医疗机构，实现预约挂号一键式服务，提供我们镇江名堂可以咨询知名医生、知名专科，打造成为我们镇江老百姓的专属个人健康助手。
1: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深化医疗改革、推进健康镇江健康建设的重要抓手，共建设家庭医生工作室150个，家庭医生团队638支，常态化开展签约服务、健康随访、慢病管理等工作。目前，全市重点人群签约率高达79.42%，累计完成个性化签约18.56万人。市卫健委副主任殷猛：
2: 下一步呢？市卫健委将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不断优化镇小医的平台功能，推动 AI 技术与基层医疗深度融合，持续加强家庭医生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与服务水平，让家庭医生呢更有能力、更有底气守护群众健康。
1: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镇小医体验、现场签约四大功能区，组织市级医院专科医生、基层家庭医生团队开展免费义诊、健康咨询、用药指导，指导群众使用镇小医平台现场办理家庭医生签约。
3: 继续关注新闻。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根据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实现退税无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与上月持平。其中，上海、杭州、吉林涨幅均为0.4%，并列第一；南京涨幅0.3%，位居第二。太原、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理涨幅均为0.2%，并列第三。因谐音“我爱你”而备受新人青睐的520、521即将来临。记者从山东省民政厅获悉，目前有超过1.27万对新人预约于5月20号、5月21号在山东登记结婚，热度持续攀升。一边工作一边带娃，对年轻家长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目前上海正打造生育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城市，在静安区，教育部门不断探索推出普惠多元的托育服务，让年轻人带娃更轻松。作为上海市首家托育宝宝屋的诞生地，静安区现在14个街镇已形成26个服务点位，在全区实现幼儿园100%开设托班的基础上，还陆续推出弹性托、临时托、周末托。静安区早期教育指导研究中心的幼儿园今年还创新性的开设了13至36个月的混龄班。现在幼儿园周边不少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混龄托班，并通过渐进式的陪伴，慢慢让孩子适应托班，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可以投入工作中。今天，湖北省荆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中心城区积水严重，内涝风险极高。为全力做好抢险排涝，荆州市委、市政府经研究决定，立即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关注文体方面，中国举重协会今天的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号在印度甘地涅格尔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5金，李岩还刷新女子86公斤以上级抓举世界纪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来关注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 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1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些烦恼：没胃口，吹空调着凉，吃点凉食就会不舒服。这时候家里的生姜往往能够派上用场，这也符合夏吃姜的养生智慧。但你可能不知道，紫姜、生姜、老姜虽然同出一源，作用却是各有侧重。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不同的姜的区别，并提醒几个忌口要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的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陶莹副主任技师哈。陶主任您好。
9: 大家好，周伟您好。
3: 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您想要备孕哈、或者说已经是这个准爸准妈妈，想要咨询相关这个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留言就可以。好的，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0: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 好的，我们来看到有一位听众庄女士，她表示啊，说自己和老公呢都没有耳聋家族史，然后呢她自己本人哈做了这个耳聋的筛查，然后呢医生说报告有异常，所以让她的老公啊也去检查一下。那么庄女士就比较担心了哈，她想问说以后这个宝宝啊会不会有问题呢？这个是不是健康的呢？请陶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9: 首先呢就是给庄女士吃一颗定心丸，就这种情况下呢大概率宝宝是健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拿到耳聋基因筛查的报告啊，即使 啊，我们说这个夫妻双方就是女方啊，或者说男方有一方看到自己这个报告筛查的结果是异常的，也不要恐慌。我们说报告结果异常呢，只是说明您是这个耳聋基因的这个携带者。
11: 嗯，
9: 但是我们耳聋基因携带者和耳聋患者，它还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的，就是我们耳聋啊，要夫妻双方同时携带同一种隐性的这个耳聋致病基因，那么才有可能啊，有25%的可能来生育这个耳聋的这个宝宝，
11: 1/4的概率。
9: 哎，对，所以我们这个庄女士她自己啊，耳聋筛查异常，只是证明她自己是一个某一种耳聋基因的携带者。
11: 嗯，
9: 而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啊，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携带几十种，甚至是上百种的这种隐性的致病基因。
11: 哦，
9: 那么这些致病基因呢，在我们的体内，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状况是不会产生太多的影响的。
11: 嗯，
9: 甚至是啊，完全对你的生活啊，对你的工作、学习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它并不代表说你一定会爆发这种疾病。
11: 嗯嗯
9: 啊，所以我们大家就不要去恐慌。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有一个这个科学的方法去预防这样的一种情况。
11: 嗯，
9: 那么我们所要做到的呢，就是首先这个庄女士的老公，也就是我们这个准爸爸，尽快去做同样的耳聋基因的筛查。
11: 嗯嗯，
9: 如果说呢，她的老公做出来是正常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基本上放心，
11: 完全不用担心，
9: 完全不用担心。
11: 嗯嗯，
9: 后续可以去正常的去产检。
11: 嗯，
9: 那么出生的时候呢，照常给宝宝做这个新生儿的听力筛查就可以了。
11: 嗯，
9: 如果说是这个准爸爸他也携带同一种这个耳聋基因，那么我们呢就会建议他去做这个羊水穿刺，来做这个耳聋的这个产前诊断。那么就是判断肚子里面的宝宝他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携带者还是正常的孩子，还是说他就是患儿。
11: 嗯，如果是也是一个携带者，那他也不会发病是吧？
9: 对对对对，他大概率是不会发病的，他和这个庄女士的情况是一样的。
11: 嗯，刚刚也讲了，就是1/4的概率。
9: 嗯，
11: 如果说老公检查下来是完全正常的，那就一点都不用担心了是吧？
9: 嗯，对对。
11: 然后另外一位听众李女士就表示啊，说她自己的母亲呢是有这个癫痫哈，但是不知道是先天还是后天。嗯，然后她就问了，自己在备孕的时候需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吗？她还有一个疑惑啊，就是她和老公打算2年之后才要小孩啊，所以她这个检查到底是现在就立马去做呢，还是等到准备要备孕，要提上这个议事日程的时候再去做啊？这个结果会不会有差别？另外她也想咨询一下啊，就是备孕有很多人想优生优育嘛啊，备孕就想去做这个基因检测啊，但是比较就困惑哈，到底需要做多少种呢？这么多问题您来一一的给我们解答一下。
9: 首先我们还是直接给到结论。
11: 嗯，
9: 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做这个备孕或者是孕前的基因筛查的这样一个检测。那至于检测时间呢，其实不用着急立马就去查，我们在等到备孕孕前3到6个月的时候再做就可以了。这个结果呢是不会影响到你任何的备孕或者是这个胎儿的质量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癫痫这个疾病。癫痫这个疾病呢，它的发病原因其实比较复杂，它有先天性的也有后天性的。那这个后天性大家也很好理解，比如说车祸脑膜炎
11: 撞击了，
9: 对对，撞击外伤这种，或者说是我们脑部的一些炎症啊，一些这个疾病的后遗症。那么也会导致癫痫的发生。但是这种后天性的癫痫它是完全不会去遗传给下一代的。
11: 对对
9: 那我们就是重点放在今天讨论的肯定是先天性的或者说是遗传性的这个基因突变
11: 的问题
9: 导致的这个癫痫。首先呢，它癫痫它是和一部分的这个致病基因有关的，但是呢它 叫做多基因遗传病。
11: 嗯，
9: 那么我们遗传病是分多基因和单基因遗传病。单基因呢，就是说我这个疾病可能就只是对应一个或者是两个啊比较专一性的这种基因，我有这种致病基因我就发病，我没有我就不发病。
11: 嗯，
9: 但是癫痫它不同，它可能和很多的这个基因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关联呢也不是说特别的就是联系紧密的。
11: 嗯，
9: 可能我携带这个致病基因，我只有30%有可能会导致癫痫的这样一个倾向。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说即使查出来比如说妈妈或者是爸爸他有或者是肚子里的宝宝他携带有某一种这个和癫痫相关的致病基因，也不一定他就会能够100%发病，或者说也不一定是会完完全全会传给孩子。这样的概率呢是远大于大家对这个疾病的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11: 嗯嗯
9: 嗯。
11: 那究竟这个检测这个基因哈，我们到底得要做多少种啊？
9: 嗯，我们说基因检测呢其实算是一个这个兜底吧，就是说我们检查的时候能够让自己安心的去备孕。那么我想对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推荐呢，我就推荐大家一个这个名字的检查叫做扩展性携带者筛查。
11: 嗯，
9: 那么这样一个检查呢，它是应该是精选了100种左右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遗传病，那么可以说是一个套餐式的检查。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部分的需要的话，就做这个检查就可以了。
11: 嗯，这个大概费用是多少呢？
9: 大概的费用可能是在1000元左右。
11: 嗯，那基本上还是能够接受的。
9: 对对对，
11: 是吧？嗯，
9: 就是也要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立马就做，等到备孕前半年左右再去做呢？嗯，因为首先人的基因它是一辈子不变的，所以我们现在查可能和2年后再去查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关于基因检测它的费用还在不断的调整，因为国家推行优生优育嘛，所以有可能后面的价格还会再往下降，只是有可能啊，所以也没有必要立马现在就去做。
11: 对，等到时候降价的话，做这个检查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
9: 对对对，我们有一部分检查就是价格已经降了很多了，还是很惠民便民的。就
11: 是，
9: 是
11: 的是的。另外也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啊，有些人在这个备孕的时候啊，做出来基因检测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有一些这个致病的基因，对吧？
9: 嗯，
11: 那这种情况下还能就是自怀吗？还是说现在大家会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做这个试管，直接把这个基因要剔除掉？
9: 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是可以自然去怀孕的。
11: 嗯，
9: 那么要做这个试管的话，就是应该是3代试管，就是说在这个受精卵的这样一个阶段就可以去优选它的这个优质的这样一个胚胎。
11: 嗯，
9: 但是呢这种情况是很明显的，并且它的这个疾病预后很差的这样一些遗传病。
11: 嗯嗯，
9: 而且是要求和这个家族史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去做。
11: 是的，
9: 哎，
11: 大家这个基因检测做出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皆大欢喜，咱们就正常的按照自己的计划备孕就行了啊。
9: 对，
11: 如果说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慌张，我们把这个报告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解读一下，看一看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方式来怀孕啊。
9: 嗯，
11: 其实现在啊，大家都提倡这个优生优育啊，在备孕的时候有这方面的意识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哈。那另外呢，如果说怀上孩子之后哈，相信这个全家人可能都为新生命的即将诞生非常的期待雀跃。其实啊，这个出生缺陷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啊，全家人都来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这是守护宝宝健康的第一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来和大家好好的聊到有关于出生缺陷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陶莹副主任技师。首先呢，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我国出生缺陷当前的一个总体形势。
12: 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出生缺陷已成为影响儿童健康、家庭幸福与人口素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监测数据，我国出生缺陷总体发生率约5%， 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患儿约90万例，平均每30秒就有一名缺陷儿出生。这一数据背后是数百万家庭面临的长期照护压力、沉重经济负担与精神创伤，也是我国妇幼健康工作的核心攻坚方向。近年来，我国全面构建出生缺陷三级防治体系，防控成效持续显现，全国婚前医学检查率、孕前优生检查率、产前筛查率均稳定在90%以上。我省的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筛查率超98%，神经管缺陷发生率降至历史最低，唐氏综合征、严重致死致残性缺陷发生率较5年前下降超21%，因出生缺陷导致的婴幼儿死亡率降幅超30%，其中孕前叶酸补服对神经管畸形的防控、产前筛查诊断对染色体异常的阻断，是成效最突出的核心举措。当前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先天性心脏病稳居发病率首位，单基因遗传病防控难度持续加大，高龄妊娠带来的染色体异常风险上升，部分偏远地区筛查覆盖率不足，群众预防意识薄弱，早诊早治与康复保障体系仍需完善，出生缺陷综合防控任务依然艰巨。
11: 这个出生缺陷的防控任务是任重而道远哈。那么陶主任，您具体来和我们接下来详细聊一聊哈，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啊？包括它有哪一些类别呢？
9: 那出生缺陷呢，又被俗称为先天异常，它是指胎儿在母体子宫内发育的过程当中，受遗传、环境或者是多因素共同作用所引发的宝宝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代谢水平、染色体以及基因层面的先天性发育异常。那么我们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出生缺陷呢，它会首先会影响到会联想到是不是会有畸形的宝宝。其实我们所说的一系列的这个胎儿的生长和智力发育的异常，我们都叫做出生缺陷。但是呢，我们这个这类出生缺陷呢，它不是说我生下来就可能显现出来的啊，有一部分我们生下来就可能看得出来，但是也有的我们是在出生后数月直至数年，它都可能会逐步的才会发病。同时呢，出生缺陷也是导致自然流产、死胎、新生儿死亡、儿童先天残疾的首要原因。很多出生缺陷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外观异常，但是呢，它会逐步造成宝宝不可逆的损伤，比如说像我们的遗传性代谢性疾病、先天性听力障碍、单基因遗传病等等。如果说早期没有得到有效的医学干预的话呢，最终会导致智力残疾、终身患病，甚至是死亡。
11: 那么出生缺陷有分哪一些类别呢？
9: 出生缺陷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呢是体表与内脏结构的畸形、染色体数目和结构的异常、单基因和多基因遗传代谢病以及先天性功能发育的异常。那么就像这几类文字的这个字面意思一样，比如说第一类体表和内脏结构畸形，像我们所熟知的先天性心脏病，对吧？就是我们心脏部位的这个一些缺损或者说一些功能的异常。那么像唇腭裂，这个还也显而易见，
11: 就吐唇是吧？
9: 有唇裂和腭裂那么还有肢体的一些畸形啊，神经管畸形。神经管呢是神经系统闭合不全，那我们以前有那些什么小头儿、无脑儿，就是神经管畸形。
11: 就是这个就是吃叶酸很重要了。
9: 对，就是一粒小药片能够阻止百万这个出生缺陷儿的出生。
11: 是的，太伟大了。
9: 对，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出生缺陷防控的项目。那么这一类也是最直观、最容易通过 我们的一些形象学的检查，比如说像超声筛查所能够发现的一些疾病，其中呢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它的占比是最高的，先心目前还是我国排名第一位的一个最主要的出生缺陷性疾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染色体的数目和结构异常，比如说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一个病叫做唐氏综合征，也就是21-3体综合征，那么它就是这类的患儿，它的第21号染色体比常人要多出来一条，我们常人是一对嘛，就是两条嘛，
11: 对，
9: 所以它叫21-3体综合征。那么同样像18-3体也是18号染色体多出来一条，18号有3条染色体。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染色体数目和结构的异常也可能会导致孩子的智力重度低下，那么多器官畸形，同样有容易感染啊等等多种情况，那么致残致死率也是比较高的。那关于这个单基因和多基因遗传代谢病，也就是我们第三类出生缺陷啊，我们像地中海贫血，那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
11: 在我们这里好像不太多见哈。
9: 对，它这个
11: 广东那边，
9: 对，在这个南方两广地区它是比较常见的，他们可能10个人当中就有1到2个人有这个疾病。
11: 是，
9: 对对。但是近年来呢，就是随着人口的迁移，其实我们这边发现地贫的这个概率也在升高。哎，对。像苯丙酮尿症啊，血友病啊，血友病就是皇家贵族病嘛，就是那个维多利亚女王她基因突变，突变出来的一种疾病，那么这些就是单基因多基因的疾病，那么它也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那么也是可能很多情况下都是需要终身去进行医学干预的，那么在我国呢，它的治疗成本高，预后差，所以是我们产前诊断所要重点去抓住和防控的疾病。那最后一类呢是先天性的功能发育异常，比如说像听力障碍啊，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跟耳聋基因有关的听障，那么智力发育迟缓，他们呢虽然没有明显的结构畸形，但是会直接导致孩子的终身性的一个功能障碍，会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活和整个的一个生长发育，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提倡依靠新生儿筛查来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11: 是，那相信有很多这个备孕的人群，包括一些准爸准妈，肯定也想了解哈，到底这个出生缺陷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详细的来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陶莹副主任技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3: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些烦恼，没胃口，吹空调着凉，吃点凉食就会不舒服。这时候家里的生姜往往能够派上用场，这也符合夏吃姜的养生智慧。但你可能不知道，紫姜、生姜、老姜虽然同出一源，作用却是各有侧重。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不同的姜的区别，并提醒几个忌口要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4: 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3: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出生缺陷哈。
11: 其实我发现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新手爸妈会陷入啊，只有到了这个高龄哈、啊，一些高龄的夫妇可能才需要去关注出生缺陷啊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误区哈、啊。固然大家会觉得说，哎，高龄这个夫妻啊，生育会有这个染色体啊疾病的胎儿的风险会明显的提高。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即便说是一些年轻的夫妻，可能啊也会存在着隐性致病基因的携带，然后胎儿有新发的致病变异啊等等等等问题的出现哈。所以说无论夫妻俩年龄大小，我们都应当要重视孕前的隐性遗传疾病的一些筛查，包括备孕夫妻啊健康的管理，还有孕期规范的检查啊，在这件事情上可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陶莹副主任技师哈。陶主任您好。
9: 诸位您好，大家好。
11: 嗯，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个很多这个备孕的包括新手爸妈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

0: 那么其实呢，出生缺陷它发生的原因呢，主要有三点，一点是遗传因素，第二点呢是环境因素，那么最后呢是母体自身的因素。
1: 嗯，占比最大的是什么呢？
0: 那就是遗传因素啊，大概占比60%。
1: 嗯，
0: 那么为什么会有遗传因素的存在呢？简单的说就是一句话，就是由于遗传物质在父母传递给后代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生一些传递的错误，
1: 嗯，
0: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胎儿的先天性的这个一套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
1: 嗯，
0: 那么最后体现出来在表征上面，在体表上面，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遗传病的发生的可能。
1: 嗯，
0: 那么展开来具体的说呢，我们主要分为染色体异常、单基因遗传病和多基因遗传病。那么这一块呢，可能比较的专业性比较强，那么我也就大概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
0: 染色体遗传病呢，那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染色体的这个数目。那我们知道染色体是人类的遗传密码，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我们染色体多一条少一条，它的每一条上面多一块少一块啊，多一块少一块我们叫做缺失或者重复，
1: 嗯，
0: 或者说我这个一号和五号这个染色体上面的某一条交换了位置，这个我们叫异位。那么它数目的增减、结构的异位、缺失或者重复，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染色体疾病的发生。
1: 嗯，另外就这两年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像什么超雄、超雌，这个也是属于染色体异常，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哦，超雄就是这个 Y 染色体多出来
1: 了，
0: 对
1: 对，
0: 超雌就是 X 染色体多出来了，
1: X，
0: 对，
1: 嗯嗯，
0: 它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说超雄综合症的患者
1: 就反社会人格，
0: 对对，已经有那种犯罪倾向，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但是确实是它有这方面的这个风险会存在，
1: 嗯嗯。
0: 然后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单基因遗传病，这我们刚刚也说的，比如说地中海贫血啊、血友病啊、苯丙酮尿症啊，均属于此类。那么这种呢，也就是某一个疾病所对应的一个或者是几个的这个基因啊，在这个宝宝体内存在，
1: 嗯，
0: 所以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遗传病的发生。那么这个单基因遗传病呢，大家可能不是太了解，我们单个病种的发病率呢，可能是在万分之一，甚至是到几十万、几百万分之一。但是我们现在已知的单基因遗传病已经有数千种，所以我们累计起来的总的发病率呢，其实并不低，可能在3000到5000分之一。
1: 哦，
0: 哎，对，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去做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扩展性的携带者筛查，它就是专门针对我们单基因遗传病的这样一个产前或者叫孕前的一个基因学类的这个筛查。
1: 嗯，这个也得重视一下，
0: 对，
1: 嗯，
0: 对。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多基因遗传病，
1: 嗯，
0: 像我们刚说的先心啊、唇腭裂啊，包括我们近几年比较热门的孤独症、自闭症，
1: 哦，
0: 那么也是和多基因都相关的。像这个孩子这个孤独症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发现了可能有1000到2000种这个基因都和孤独症有关，并且这个疾病谱还在不断的在扩大。
1: 嗯，
0: 哦，嗯。那么这是遗传因素，那第二点呢就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呢，这个就好理解的多，
1: 但是也更复杂的多。
0: 对，但是很多的大家都平时可能都有这个认知，比如说像物理因素，像我们接触了一些电离辐射的这些放射线啊，
1: 嗯，
0: 或者说在这个高温的环境当中啊，或者说是这个周围的这个噪音很大，
1: 嗯，
0: 这些都会直接的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包括像这个有理就有化嘛，那么理化因素是不分的嘛，
1: 嗯，
0: 那么化学因素我们接触了一些有机物，像什么甲醇啊、甲醛啊、重金属的物质啊、农药、有机溶剂、有毒的这个化工物质，那么它其实是也是会直接对这个宝宝的这个细胞分裂啊、它的这个 DNA 的复制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那么说穿了就是会导致孩子的这个结构畸形，或者说是神经系统的损伤，那么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遗传代谢病。 那么在下面呢就是生物和药物的因素。
1: 嗯，
0: 像生物因素，比如说我们在孕期会做一个叫 TOUCH 的检查。

0: 那么就是大家会俗称就是啊，我养宠物，会不会导致胎儿畸形？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宠物的身上携带的这个套取相关联的这些病毒，比如说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弓形虫病毒等等，啊，这些病毒呢？就是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胎儿畸形，就这个概率会比较大啊。那么这是生物因素。那么最后一点药物因素呢也很好理解，就是我在孕期或者说是备孕的时候接触了这些胎毒性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或者说是一部分的抗生素、抗病毒的，甚至是抗肿瘤的这些药物，它们也都会直接干扰胚胎发育。所以我们在孕期最好是不要用药，那么如果要用药的话，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这个孕前孕期产科的这个医生。
1: 这可能还得再提前一点，就是备孕的时候就得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对，是的。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母体因素。那么这个也很好理解，比如说像刚刚说的高龄，再比如说我们母亲这个营养过剩、营养不良都会导致包括我们妈妈是不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那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酗烟、酗酒、熬夜这些都会有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那么我们在备孕、怀孕的时候要做到尽量去规避。
1: 是的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得立马的纠正过来。
0: 对。
1: 另外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是吗？
0: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些，
1: 主要是以上的三个为主。
0: 对对对 对, 对，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不良的生育史，或者说这个妈妈长期她精神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她精神很紧张，甚至是这个环境啊、食品安全问题，也会间接的会影响这个胎儿发育。
1: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预防出生缺陷？这个是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哈。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一些措施呢？
0: 现在呢，我们国家所着力构建的叫一个出生缺陷三级防控体系。那么具体的是哪三级呢？我们是按照这个怀孕的时间去分为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呢，主要它的发生时间是在孕前以及一些孕早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呢是通过给这个准爸妈进行一些婚前的医学检查，包括这个科教科普孕前优生的一些检查，开展遗传风险评估，排查传染病、慢性病、遗传致病基因的携带情况，为备孕夫妇提供有效的科学生育指导。那么总结来说呢，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源头上做到出生缺陷的防控，来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那么再俗称呢，也就是我们把这个培育这个小苗的这个土壤把它给
1: 养好了。
0: 哎，对，养好了就是起到一个肥沃土壤的一个作用。
1: 我觉得这个现在大家都还是很有这个意识的。基本上很多夫妻在怀孕之前都会有基本上半年的时间是处于备孕状态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早睡早起，要多出去运动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男士哈，也是要就夸赞一下，就
0: 戒烟戒酒
1: 戒酒，哎，真的就开始了，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0: 对，
1: 包括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也很重要啊。
0: 对对，现在大家都做得很好，依从性都很高。
1: 是的。好，那二级预防是什么呢？
0: 二级预防我们刚刚说了，一级预防是为了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那么二级预防的根本目的呢是为了避免出生缺陷儿的出生。那么它的这个发生时间呢是在整个怀孕期间，那么也就是我们起到一个孕期阻断的作用。俗话说就是我们把这个幼苗开始养护了。 那么二级预防的这个重点的这样一个检查呢，是叫做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
1: 嗯，
0: 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个也都不陌生了。那么产前筛查呢，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唐氏筛查、无创 DNA 那么包括像一些 B 超的这个检查，
1: 嗯、
0: 像我们都大家都很喜欢去做的这个四维彩超，因为它是 B 超的一个大排畸嘛，对吧？嗯，这些检查就是
1: 现在大家就是严格按照步骤，一个不落。
0: 对，对的，对的，对的。
1: 嗯，
0: 只会说，我还有没有再
1: 对，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再去做检查的？
0: 更加精细的这个检查，更好一些的一些检查。
1: 我觉得这个大家现在都非常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对，防控意识非常强，
1: 是一件好事。
0: 那么刚刚说的是产前筛查，那么产前筛查就是在茫茫人海当中把这个高风险的这些患儿给找出来。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针对高风险患儿的这个产前诊断。那么产前诊断呢，就是
1: 这个也很关键呢。
0: 对，取一些这个胎儿的遗传物质，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抽取一部分的这个妈妈肚子里面的羊水然后呢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怀的宝宝到底是不是这个阳性的这些患儿。还包括我们配合不同的这个家族史配合我们的一些家系去有针对性的做的一些包括染色体核心分析这个基因测序，实现一个精准的一个这个产前诊断。
1: 那三级预防是什么呢？
0: 那么三级预防呢，它就是在宝宝出生以后我们刚刚说的是防止出生缺陷儿的发生，防止它的出生。那么生下来之后，其实我们也是有这个这个医学干预
1: 的，
0: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新生儿时期我们实现一个早期的新生儿遗传代谢病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还有这个听力障碍的这样一个筛查。我们也是在所有的新生儿宝宝当中把可能患有这些疾病的阳性孩子给找出来，然后呢给他们做确诊，那么实现一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个小苗出土了，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保护它的茁壮成长。
1: 是的，
0: 嗯，
1: 总之啊，就是只有当大家都能够去了解到有关于这个预防出生缺陷的相关的知识啊，并且能够落实到全周期的一个防控措施，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生育健康的宝宝，守护家庭的幸福提升人口素质，完成这个最终的目标，是吧？
0: 对对。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呢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陶莹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陶主任，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卓伟，谢谢大家。
1: 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些烦恼：没胃口，吹空调着凉，吃点凉食就不舒服。此时家里的生姜往往能够派上用场，这也符合夏吃姜的养生智慧。但你可能不知道，紫姜、生姜、老姜虽然同出一源，作用却各有侧重。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不同姜的区别，并提醒你几个忌口要点。常言道，冬吃萝卜夏吃姜，可是市面上不仅有生姜，还有紫姜和老姜，到底该选哪一种呢？紫姜又叫做嫩姜、菜姜等，是生姜的嫩芽，其表皮偏白或是淡黄，顶端的姜芽呈红色。紫姜含水量高，纤维少，因此质地脆嫩。从中医角度来讲，紫姜不像成熟的生姜那一般温热，辣味也是比较柔和，更加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天气炎热而没有胃口或者是消化不良的人，吃紫姜有助于健脾开胃，可以腌制成泡姜或切丝做凉拌菜， 还可以和肉类食材一起炒制，比如紫姜炒牛蛙、紫姜炒牛肉丝等。第二，生姜，又名新姜，大家常说的姜往往指的就是它。生姜颜色较黄，没有嫩芽，表皮比紫姜粗糙。在中医里，生姜有解表散寒、助阳祛湿、提神醒脑等功效，可以辅助治疗头痛、鼻塞、咳嗽痰喘、呕吐泄泻等。生姜辛辣浓郁，用其泡茶，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调病表现为头痛、鼻塞、胃寒乏力有一定的效果。做法也是很简单的，取生姜3到5片，用沸水切泡即可。夏季炖汤、炒菜、煮粥的时候，可以适当放点生姜丝、生姜片，改善口感的同时，还有利于健脾胃、助消化。此外，拌凉菜时加点生姜末和生姜丝，可以中和凉菜的寒性，驱除人体内的寒气，特别适合胃寒的人食用。三，老姜，很多地区呢称其为姜母，生长期最长，表皮粗糙皱缩，颜色深黄，纤维粗硬。老姜辛辣浓郁，姜辣素含量高，温中散寒的效果比较强。如果夏季感染风寒，表现为流清涕、胃寒等，可以用老姜煮制红糖姜茶，有助于缓解症状。注意把老姜拍松或是切片，以便更好地释放有效成分。需要注意的是，红糖姜汤只适用于风寒感冒，不能用于暑热感冒或是风热感冒。在暑热天也经常手脚冰冷、腹泻、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多放一些老姜。中医为什么推荐夏天要吃姜呢？中医认为，生姜味辛，具有发散、温经通络的作用，夏天适量的食用，可以助脾胃驱散寒湿、振奋阳气，有助温通心阳、畅达气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化痰浊。中医将高血脂症归为痰湿范畴，而生姜含有姜辣素、姜烯酚等成分，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促进湿浊排泄。现代研究证实，生姜可以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这恰似中医化痰消脂的现代诠释，改善痰浊阻滞所导致的心脉不畅，降低动脉硬化风险。第二是通脉络，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生姜的辛散之力可以温通心脉、活血通络、改善微循环。临床发现，冠心病患者适量的食用生姜，可以缓解寒凝心脉所导致的胸闷、胸痛。对脑血管而言，生姜改善血流动力学的作用，亦有助于减轻脑动脉硬化引发的头晕、记忆力减退。三，调脾胃。生姜可以通过提振脾胃功能，将精微物质更好地转化为气血输布全身，促进营养的消化吸收。夏季贪凉容易伤脾胃功能，而生姜入脾经，能够健运脾胃，温和止呕，早湿化痰。第四是平寒热。现代医学中的慢性炎症、氧化应激与中医浊毒血瘀理论相通。生姜虽性温，但其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既可以帮助驱散内服寒湿，又可以缓解暑热所致的氧化损伤，从而调和气血，使血管壁免受寒热交攻的慢性伤害。那不同的人吃生姜有哪些禁忌呢？吃姜虽好，但是对以下人群有一定禁忌。一是口干便秘的人要少吃，因为便秘多属于肠热，如果大量吃姜则是会加重便秘。二， 僵心热，有风热感冒、痔疮发作、长疥疮等热症的人要忌食。三，患泌尿系统炎症的人慎食，生姜中的辛辣成分如姜辣素可刺激膀胱，加重炎症反应。四，生姜不宜在晚上大量食用，其辛温发散的作用会影响睡眠，且晚上进食会产生内热，出现上火的症状。五，无论哪种姜，阴虚燥热，表现为心烦易怒、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的人最好不要吃，否则会加重原有的症状。临床上很多人会问到吃姜是否需要去皮这个问题。从中医角度来讲，生姜皮性凉，而生姜肉性温，脾胃不好的人可以考虑去皮，否则容易引发胃肠的不适。如感冒的时候做生姜红糖水或是姜丝可乐时去皮比较好，不然效果会打折扣。但是常调味食用，比如菜肴中的生姜片和姜末，最好不要去皮，这样可以保持生姜的药性。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水稻育秧在即，农技专家提醒广大农户，水稻种子药剂处理需提前。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水稻育秧在即，农技专家提醒广大农户要提前做好水稻种子的药剂处理工作，为培育壮苗丰产保质打好基础。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1: 在丹阳市林口镇清河家庭农场的仓库里，负责人汤磊和工人正忙着定量分装水稻种子。他告诉记者，为培育好壮秧，水稻播种前都要做好种子处理。今年农场5000斤稻种将全部进行净种处理。
2: 因为我这个是恒温恒氧的，所以它能够保证破胸比较整齐，同时呢我加入了净种药剂，它呢可以保证到时候是秧盘里面出苗齐。
1: 水稻种子药剂处理是前防、中控、后保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的关键举措。科学开展水稻种子处理，可以经济、简便、高效地控制种传病害以及前期病虫危害。丹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崔丹。
3: 那在这里呢，重点要提醒广大农户的是，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基插秧，在分批进行净种的时候，切记药液的再利用，因为这样做的话，一个是会影响这个药剂的浓度，药剂浓度会在下降，另外一个会导致这个病菌有污染，从而使后期防效下降。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震区江河水情平稳，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震区个别农村供水水源一度出现浑浊，经应急处置，现已恢复正常供水。此外，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重庆、湖北、广西、陕西等地1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88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国铁南宁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及时调整运输组织方案，检查线路设备及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状态。目前部分途经广西柳州铁路枢纽的旅客列车受此影响出现晚点或停运，国铁南宁局正持续开展设备监测和隐患排查，24小时应急值守，提醒旅客密切关注车站公告、12306网站发布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2个，较上月减少1个。其中上海涨幅为0.7%，位居第一，徐州涨幅为0.5%，位居第二，北京、西安涨幅均为0.4%，并列第三。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近日，搭载实践19号卫星的荒漠肉苁蓉太空种子在额济纳旗航天育种试验基地选育取得关键进展，首批植株成功开花，生长周期较传统种子缩短近半，标志着当地沙产业种质创新或突破。作为沙生植物，肉苁蓉兼具生态防护与富民兴农双重价值。此次太空育种取得突破，为当地建设生态屏障、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助力农牧民增收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天，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公众号平台发布视频官宣，5岁多的大熊猫双胞胎姐妹荷花荷叶要分开了，即将开始独居生活。此后，两只大熊猫依旧居住在6号别墅，但从此前的室友变成了邻居。 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表示，大熊猫是独居动物，因为它有自己固定的家域，其他大熊猫进入它的家域后，它就会视为对自己的挑衅或侵略，可能会把对方赶出去。尤其是雌性大熊猫在性成熟后，只有每年的繁殖季节才会寻找配偶生活在一起，其余时间都是独自待着的。来关注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1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5: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6: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5: 就听不见
7: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8: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9: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8: 就听不见
10: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1: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

0: 的时候，
1: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2: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8: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1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2: 鱼防香饵，鸟防弓，是马何曾绿塞翁，直到飞鸿天地外，谁知雁阻画楼东。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咱们还是继续请出郭德纲演播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了《玉堂春》的上半部分，今儿得是下半部分，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1: 好宝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儿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坏呀、啊！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呢。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啊，闺女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啊。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 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母，我这人我正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心，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个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全全全全全，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结结结实结实。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这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片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追追追追，这没有，不是，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的，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了街上，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人家过来叮咣叮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着就剩掉眼泪了吧，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这过一老头赶着驴，怎么了这是？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我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这穿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啊，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跟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着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呗，别处也不认识，屡屡行行来在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着，让谁呀？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这不认识你，滚老出去，给轰出去了，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 拿个刷子跟这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那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的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咔，哦，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酱了，怪可怜的，这种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你怎么这样了？我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婚铺，二婚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这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或者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啊，我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的，坐在那儿了。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没有，你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我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这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你现在能点了吗？可以 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你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那就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啊，吃。人家俩人这聊天，这谁呀？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弄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那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嚯、哦，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汉，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嗯。你老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这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是，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你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更的，打更。过去那个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又打晚上七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更，一直到早晨五点。但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招一大精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哦，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搭了一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更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更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更天，俩二更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更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更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待，一睁眼天亮了， 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经天天就亮了？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亮，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经天就睡着了，一睡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翻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这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儿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儿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来吧，我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着咔着咔着，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儿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哎呦，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着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跟我家走。这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有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着？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这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他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他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摊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嗯，嫂子这吃不了呀，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出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来的神像这孤灯跪那，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啊？小孩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呵，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就三爷，他还有恩特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的， 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着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儿都说完了啊。那你别着急，你这样吧，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她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儿的说也不管用。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镜那儿啊。回来一挑帘，嫂子看着怎么着，口重舒服，反正知道倒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接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森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哦，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一个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呵，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心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来，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哪去？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个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二百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枪回来，妈的肉喂，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我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这可说到这，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漂亮亮的，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了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您这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诉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算，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万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简单呢。他不定哪儿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 来住了缰绳。

0: 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啊、嗯，哦，你还认得我吗？老鸨子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的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啦，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这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了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黄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袋，把二碗情况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那儿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客，算我接的客，是吧？我试试，我说说，但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那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一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那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赴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深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呀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了！老鸨子眼珠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坐在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来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是老鸨子，一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由打院里就来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呢，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朝都来，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儿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来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这，闭嘴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闭嘴，这这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 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价，出价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按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我写我写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盖盖盖，按手印按手印，都摁上，都摁上，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好、哦，这娘们六指儿，看看六指，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在呀，你还认识我？是我认识你啊？怎么真回来了？我回来了，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这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别这打我。哦，我走吧。别，你别走，家里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啊，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截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回来了，这怎么办？怎么跟爸爸说？大爷，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三万啊，好，你换几件新鲜新鲜，你别废话，你这是啊。哼，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万两雪花银你嫖怨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呦，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劝呗，家达子能怎么着？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间房、10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3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喊岔了音儿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是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有时候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4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 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四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可好，你瞧三爷好好念书了，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是一站呢，正赶上八月十五，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你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八月十五，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过往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一米五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着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洪，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一万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子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高兴啊，睡了十天一扫定不是，啊，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十天，哈，你骗人啊，这也不是月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月堂春呢，嗯，啊，把老七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八月十五听说三姑娘跟这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她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伯京啊，这是？啊，一愣，她这啊，还你就是那个月堂春啊，啊，我是这个沈燕玲啊，又打山西洪洞来的啊，沈燕玲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燕玲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个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咵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着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哈，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把门推开，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里啪全砸碎了，啊，沈燕玲眼泪都下来，好，赶快盖上，赶快盖上。他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哈，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春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成为连理 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就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王金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燕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他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着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沈燕林骑着马，那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燕林走。沈燕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不干别的了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那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带着180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匠，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儿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可别说我这父子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的，哎，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柏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一乘进司卖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燕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下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他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100来人，走！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100来人，将近200大小伙子，这都过来了。等着三爷，跟我上富春院。有、嗯，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屋，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180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到了尾声，感谢您大伙儿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
1: 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小医数字家庭医生系统上线，市民可在线完成家庭医生签约；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产值超6000亿元；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昨天上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主题宣传活动，江苏省首批数字家庭医生服务平台镇小医数字家庭医生系统同步上线。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镇小医由市卫健委和蚂蚁改革推进健康镇江健康建设的重要抓手，共建设家庭医生工作室150个，家庭医生团队638支，常态化开展签约服务、健康随访、慢病管理等工作。目前全市重点人群签约率高达79.42%，累计完成个性化签约18.56万人。市卫健委副主任殷猛：
2: 下一步呢，市卫健委将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不断优化镇小医的平台功能，推动 AI 技术与基层医疗深度融合，持续加强家庭医生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与服务水平，让家庭医生呢更有能力、更有底气守护群众健康。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设置义诊服务政策宣传
1: 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今天公布10起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据相关专家介绍，解除限高的无人机侵入民航航线航路，易发生碰撞，造成严重后果。解除飞行区域限制的无人机飞入军事管理区等禁飞区域，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1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 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

念的，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为之疯狂。Disco 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最早的 Disco 音乐呢比较简单，具有强劲的节拍和强烈的动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 Disco 传入到了美国，最初呢只是在纽约的一些黑人俱乐部当中流传。上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逐渐发展成为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一种音乐形式，并借着美国文化的输出，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风靡全球。而要说到 disco 音乐最早的爆点，其实是一部电影，1977年的《周末夜狂热》。当年演员约翰·特拉沃尔塔在《周末夜狂热》的开头，踩着 Bee Gees 乐队的歌曲《Staying Alive》的鼓点，穿着红衬衣、喇叭裤和一双红皮鞋，拎着油漆桶，大摇大摆地走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大街上。他这么一走啊，也差不多定下了之后所谓的 disco 风格。

Stay Alive， 这就是当年那首让无数人心潮澎湃的歌，选自于电影《周末夜狂热》的原声专辑。当年这部电影的双专辑原声带一推出就引爆了市场，销量达到了2500万张。这张由 Bee Gees 乐队参与制作并且献唱的专辑连续18周在英国排行榜占主导地位，在美国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4周。原声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的24周，原声带当。

这首 Village People 乡下人乐队1980年的金曲 YMCA 有没有让你想起那个曾经热情绚烂的年代呢？从音乐上看啊， Disco 一般是以四四拍为主，具有很强烈的节拍，并且每一拍呢都很突出，它的速度大约是在每分钟120拍左右，结构短小，歌词简单，又有很多段落的重复，因此也很容易让人记住并且去传唱，这也是 Disco 音乐能够迅速普及的一个原因。曾经我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说为什么 Disco 舞曲会让人那么难以抗拒呢？因为它的节奏和人在兴奋的时候的心跳频率是基本相同的。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啊，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那种莫名的冲动，那种想要舞动双脚的躁动却是非常真实的。如果现在你方便的话，不妨开大音量跟着一起舞动起来吧。

0: 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0: 回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回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风潮。Disco 在中国的风行应该是从香港地区开始的。1978年，《周末夜狂热》在香港上映之后，立即掀起了一股跳舞的热潮。在香港尖沙咀有一家很出名的舞厅，它的 DJ 将欧美的流行舞曲重新混音播放，这种很新鲜的玩法迅速成为流行时尚，并且风靡了全东南亚。两年之后，它传入到了内地，就有了一个成为内地流行文化标签的名字——河东。受到 disco 舞曲时尚的影响，当时的香港市场很多歌曲啊，在创作技法上偏向四四拍、结构简单、多次重复的 disco 舞曲风格，以迎合酷爱 disco 的年轻听众。而让这阵热潮到达顶峰的，就是1984年张国荣的这曲《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当时的香港歌坛啊，为了迎合迪厅当中摇头晃脑的少男少女们，制作了大量的歌曲。一般像这样节奏感强烈的歌曲呢，通常容易让人忽略歌词，而当时歌曲呢，也无外乎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题材。但是李彼得反其道而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首失恋的歌。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情歌，意外地在当时的香港乐坛引起巨大的轰动，以至于后来很多女孩啊取英文名 Monica 的空前成功，不仅让张国荣获得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首金曲，也让他从此开启了事业最辉煌的一段岁月。而之后 Disco 音乐又从香港传进了广州，瞬间火爆内地，被束缚很久的青年男女们穿上了喇叭裤、花裙子，烫起了爆炸头。男孩们、女孩们都拿出自己最时尚的打扮，走进舞池，伴着最流行、最动感的音乐，扭动胯部，尽情地跳舞。那段时期，全中国人的身体都在迪厅当中，随着 disco 音乐得到了解放。

当年很多中国歌手翻唱了一大批来自国外的 disco 舞曲，将它们填上了中文，让国人唱起来毫不费力。刚刚这首《恼人的秋风》正是翻唱自瑞典的国宝级乐队阿巴乐队1979年的单曲 Gimme Gimme Gimme。 这首歌呢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 disco 舞曲，不知道迷倒了多少的少男少女。当年的 disco 风潮有多么的火爆呢？1985年前后，教人们如何跳 disco 舞蹈的书开始频频涌现。 disco 入门，教你跳 disco， 一张张小插画分解出从头到脚的每一个动作。有人说disco 为向来尊崇含蓄、文雅、礼仪、庄重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的选择。跳 disco 你必须得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忘狂乱舞动的人格面具。所以 disco 为很多人找到了一个宣泄情绪、释放自我的出口。就算是如今在打着复古牌的 disco 舞厅，当人们穿着 T 恤衫、牛仔裤、高帮运动鞋步入舞池，当熟悉的节奏响起，灯光开始闪烁的时候，照样能找到那份相同的心跳感觉。我们继续来听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支非常成功的 disco 演唱组 Bonnie M 带来的 Rivers of Babylon。

害的人，你可以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当年他们的舞跳得有多棒。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香蕉女郎带来的 Venus。

就是当年风靡一时的香蕉女郎的 Venus。 当然他们并不是歌曲的原唱，而是把 disco 曲风加入到了歌曲当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首作品。如今的 disco 风潮呢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些红极一时的歌曲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听起来依旧会让人有一种忍不住开始舞动双脚的冲动。放眼现在，彩色发带、亮片 T 恤、金丝绒衬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苏州博沃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以
3: 是国标的制定者。我们拳头产品 MDD 以及相关的能量管理产品，给每一年的订单的数量都在爬坡。在镇江建设新的厂区、新的生产基地投产之后，将会生产100万套能量管理产品，输出到我们下游的头部汽车生产企业。
4: 万中镇告诉记者，项目一期建设涵盖研发办公楼、定制厂房及仓库共3栋主体，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是镇企同频共振的化学反应。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镇江经开区，不仅是看中了周边成熟的汽车。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在焕中镇看来，选择落户。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与上月持平。其中，上海、杭州、吉林涨幅均为0.4%，并列第一；南京涨幅0.3%，位居第二；太原、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理涨幅均为0.2%，并列第三。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

0: 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连、乌鲁木齐、烟台。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天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相约直播间，微信是相约直播间，微信是相约直播间，微信是相约直播间，微信是相约直播间，微信是相约直播间，微信是相约直播间，微信是相约直播间，微信是相约直播间，微信是相约直播间，微信是相约直播间，微信是
4: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

0: 欢迎收听天天说，
1: 当然就不能含糊。其实呢，这些天来办丧事，这些个乡绅，今天你来，明天他走，全都来吊唁了，这也忙活的不亦乐乎。唯独范进的老丈人胡土户，没他什么事可做，因为来的都是一些乡绅大老爷，他身份不行啊，跟人家也说不上话，他呢只能混在下人堆里头，跟下人一块干活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范老爷的岳父老太太，挺尴尬。这二期过了，范进心里说话，叫我老丈人呢，有点差事干吧。他呢给拿了点银子，交给胡土户，告诉岳父大人，您呐，就到集市上那小庙，找您熟悉的那个藤和尚，叫他呢找个懒头和尚，就是和尚头，请八众僧人到这儿来呀，给我老娘念几天经，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到这儿来呀，给我升天，等等等等，详细的事情全都安排停当说清楚了。哎呀，糊涂糊这心里头这个亮快，这个高兴，心里说话，这十多天我在这待的这个难受啊，你说我走又不是，我不走也不是，没我事儿可做。哎呀，现在可算是有事儿可做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去请和尚念经是城里大寺的僧官，叫做慧敏和尚。这慧敏和尚你别看是和尚，但是人家可有钱又有田的，他有好多田地呢。因为呢在这一带有他的田地，所以呢他经常啊到这儿来走一走，到这儿来看一看瞧一瞧。可是今天呢，这慧敏和尚该着他出事儿。怎么着？本来啊按说他今天呢不应该来，因为他得罪人了。得罪谁了？就是那位张乡绅。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得罪谁了？不同啊！这位张师禄张敬斋，他的势力比同等的举人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还要高还要大。 因为这张静斋、张世禄他们家呢田产也比较多，那有那么一块地呀、啊、和这个慧敏和尚他的地是紧挨着的，这块地可挺肥，产粮食也质量好，并且产量还高。这张静斋、张世禄就看好这块地了，他呢想少花点钱，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就看好这块地了，我得罪不起呀，人家势力太大了。可是你说卖了不甘心，我吃亏呀，这么好的地你给那么俩钱儿，不能卖。那怎么办呢？得罪不起还不想卖，这和尚干脆就躲着他，成天呢在城里大寺庙里头闭门不出，叫这张静斋找他找不着，到庙里头去找，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叫这张静斋找他，
2: 过去了。
1: 哎呀，心里头不甘心，但是又一想，你别说见不着和尚，就见着和尚了，我跟人家说人家不肯卖，那我也没辙呀。你势力大，那你强买人家土地，你这个话也说不出口。哎呀，心里头懊恼的慌，憋着一口气，心里说话，哼，我呀买不成你的土地，我也得收拾收拾你，叫你吃点亏，叫你知道得罪我张世禄没你的好果子吃。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他可有好多佃户呢，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眼睛毛全都挽起来了，就盯着这和尚出现呢。等了这么长时间，这和尚没出现。那这和尚这边还有他的田地，虽然是有佃户租种着不用他管，可是必定田产是自己家的，收成怎么样他呢 也惦记着经常来瞧一瞧看一看。这一晃也有半个多月了，没过来瞧来，没过来走动，心里头痒痒的慌。心里话呀，今天呢我过来瞧瞧吧。其实呢，平常这慧敏和尚经常到这集上小庙来，其实呢主要的不是上这小庙来，是来看呢这一带他的田产。这今天呢忍不住了，又来了，来看田产，想到佃户家里头啊也去坐一坐看一看去。他呢先到这小庙，到这小庙啊刚坐了没一会儿，那藤和尚当然了热情接待，喝着茶说着话呢。哎，这个时候糊涂户来了，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样呢，哎这一次翻金中举那天不是疯了吗？后来呢糊涂户找着范进的时候，范进就在这小庙附近。那个前文书呢咱也说了，后来呢是这小庙的跟前那个摆摊的郎中，哎，给拿的一帖膏药给糊涂户贴上了。那么后来呢，当然了，这郎中呢又给沏了点茶，叫范进他们在这儿又喝了两碗茶。那为什么这藤和尚没动静？因为那天呢藤和尚没在家，没在庙里，出了门了。这么长时间他一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庙里出了门了。那可那天偏偏我不在家，你说我就没有赶上，也没伺候伺候范老爷，也没伺候伺候胡老爹。不过还行啊，幸亏我这庙门前摆摊的郎中陈先生替我烧了水了，算是请范老爷还喝了两碗茶。胡老爹您可别挑这个理儿。那糊涂户呢当然也知道那天的和尚没在家，那自然能挑这个理儿吗？嗨，我说大和尚，这事儿你用不着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头清楚。哎呀，就是那天呢那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哦说这个事儿 我心里留好了，把这点银子交给滕和尚。

哎呦，唐和尚这个高兴，把这银子接过来，这对这个糊涂户更加热情了，赶紧的一边给换新茶，这边呢又给下面给煮面。哎呀，我说胡老弟，今天呢你别回去吃饭了啊，在我这儿吃面，我给你煮面。这糊涂户在他这儿呢也不客气，尤其这和尚还特意提到说，这范老爷家里头偏偏又出了这么个事儿。哎呀，这家里头偏偏老爷，就得给陪着。什么张老爷呀、周老爷呀，他们呢又做了迎宾，他们在这儿待着也腻歪呀，腻歪怎么办呢？愿意跟我说话，愿意跟我聊天，就把我找去跟他们聊天。可聊天来了人，我就得帮着接待呀。这些个乡绅老爷来了，又得跟着一块行礼，又是一块客套的，哎呀，又是喝茶又是吃点心的，我就腻歪这事儿。可以没办法，你说我想走，我走了人家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不合适。再者说了，我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走了，这乡里说，你看看人家这实在亲戚，有这事儿人家都不管，实在亲戚有这事儿人家都不管，都走了。哎呀，看来这我不能落这埋怨呢。哎呀，我就硬着头皮呀、我在这儿啊就帮着张罗着吧。哎呀，这段时间把我给烦的。其实来请僧人师傅给做佛事这事儿，本来啊那是由下人跑腿的事儿，用不着我的。哎呀，我呀在腾和尚把这事儿呢，正好慧敏和尚是僧官嘛，正好他在这儿，他就是一个懒头，就是和尚头啊，把这事儿呢直接的交给他办，把该交给慧敏和尚的银子交给慧敏和尚。这慧敏和尚也十分高兴，在这儿坐够了，告辞奔城里的大寺。这得去通知和尚啊，要八众僧人呢、来做佛事，这个场面可不小啊。哎，可是离开小庙没走出多远去，遇着自己的一个佃户。这佃户啊

0: 姓何，叫何美芝啊。跟他呢关系处得不错，因为常来常往，所以呢和尚跟何美芝他老婆也是比较随便。可是没想到今天却被人栽赃。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吧。
2: 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

0: 我是资深美女猪。
1: 开心杂货铺
0: 猪，
1: 开心杂货铺
0: 猪，
1: 开心杂货铺
0: 猪，
1: 开心杂货铺
0: 猪，
1: 开心杂货铺
0: 猪，
1: 开心杂货铺
0: 猪，
1: 开心杂货铺。
0: 大头，亲爱的，我想买这个包包。
2: 亲爱的，咱们家里不是还有包吗？
0: 可那是冬天的呀，现在都已经夏天了。
2: 夏天？你的包还怕热吗？再说了，热不是有防晒霜吗？
0: 哦，对了，我的防晒霜也用完了。德华，我昨天看电视，说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
2: 哦，那剩下的20%还是不错的嘛。
0: 问题是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不生气都看不出来。铁柱在跟媳妇儿抱怨。
2: 媳妇儿啊，你说你能不能多给我点零花钱的话呀，一个月你就给我100块钱，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情何以堪呐。
0: 行，好的，以后就论天给你。
2: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30天给一次。
2: 也不知道这数学是好还是不好。
0: 铁柱心情沉重，声音沮丧地给媳妇儿打电话。
2: 老婆，最近运气太差了，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他说呀，我60岁的时候有个劫。
0: 是吗？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不给我说清楚算命的钱是哪儿来的，我就让你今天晚上在劫难逃。
2: 老王，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老王，我，
3: 再放点，放点，放点。
0: 这个时候，大爷抬头看了大头一眼，说道：“
4: 小伙子，要不我给你卷头驴吧？”
0: 哦，买了一袋干脆面，吃了一半就放桌子上了。不一会儿，发现家里傻狗把嘴伸进袋子里吃得正带劲。我家的狗那可是我妈的心头肉，我可不敢怎么地它，只好喊我妈来教育它。只见我妈过来，一巴掌打到狗的嘴上，边打边骂说：“哼，那种垃圾食品也能吃吗？啊，吃那些个没营养的干嘛？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你这个傻狗，
2: 不是范冰冰漂亮啦。”
0: 刚刚有人打电话是这么说的：“
5: 您好，我是神童。”
0: 大头当时就火了，顺嘴就来了一句：“
3: 你是神童，我还是超人呢，滚！”
0: 大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收到了短信：“
2: 超人大哥，快递你自己飞去公司取吧。”
0: 哎呀，原来是神童啊！大头非常的后悔。
3: 神童大哥，神童大哥，你楼下等等我，是俺听错了，大哥你别走啊。
5: 表哥是个武警，脾气有点暴躁，早上跟他一起吃早餐，早餐店里挤满了人，邻桌一个人呐，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

0: 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沙马，
1: 太宠着他。结果呢，我丈母娘拉长了声音说，
2: 我当然要宠着他啦，他上个星期还在一个老糖罐里帮我搜到了3000块钱呢。铁柱对自己的媳妇儿说，
1: 媳妇儿，你说我要是将来得了绝症，你就给我点钱让我出门旅行，咱就不治了，你说行吗？
3: 行什么行，别老说这种丧气话，你也不想想旅游那不照样得花钱吗？
4: 小侄女儿突然跑到大头前面拿了包薯片递给他吃，
5: 叔叔叔叔，这个给你吃吧。
4: 大头脑子以以三千转的速度，
1: 有诈！仔细打量，外包装完好无漏气，还在保质期内，加上孩子真挚的眼神，没问题呀、啊，那就撕开吃吧。几分钟之后，小侄女突然倒在地上大哭，一边打滚一边泣不成声。
3: 奶奶，叔叔把我最后一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2: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语文课上，老师留作业让背课文，第二天老师考背诵，叫到了大头。大头没背下来，只能硬着头皮说，
4: 老师，我只背下了前两段，能不能给融通一下？
3: 好，没问题，宽容你，前两段不用背了，从第三段开始背吧。
5: 大头喜欢一个妹子，但是没有追人家。有一天，妹子就问大头，喜欢我，为什么不追呢？大头说，你是女神，我说。
6: 到了，大头现在天天在人家家门口蹭 WiFi。

0: 高帅领到大学毕业证那天，爸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箱子，语重心长地说道：
1: 儿子啊，20多年过去了，20年前我跟你妈放弃了国企工作来创业，一开始我们身无分文，然后3000、5000、10000，后来20、50万，直到现在粗略统计了一下，我们有500万了。
0: 大头一听这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直接说道：爸，没想到你们老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爸，没想到你们老两
2: 爸。妈妈的身份之后，掏出4万块钱放在了桌子上，说：
1: 我是传销的头头，钱退给你，外加2万，告诉我你儿子在哪儿。
0: 那个，我家大头闯祸了，
1: 那小子把我妹妹拐跑了。
0: 刚结婚的时候吧，我就喜欢留长指甲，老公就劝我：
1: 长指甲啊，不卫生。以前我爸经常给我妈剪指甲，你看现在，我没关系，我为你剪指甲。
0: 听完之后，那真是满满的幸福感呀。等剪完之后呢，就听我婆婆悠悠地对我老公说：
1: 呵，你爸是怕我挠他，你以为你爸是好的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好的，你真是。
3: 钱到底从哪拿来的？放回去。
0: 小王擦了擦眼泪，咬了咬牙，深深地看了老王一眼，走到门口，把钱塞回了老王每天锻炼穿的运动鞋里。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我们单位啊，出纳阿姨特别抠门，每天上午她说腿疼，我们听她形容了一下，就劝她赶紧去医院做个检查，别是股骨头坏死了什么的。她下午呢就去了趟医院，结果今天上班之前说检查花了不到1000块，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简直是亏大发了。
0: 铁柱的媳妇儿在化妆，铁柱在旁边不停地转悠：
1: 媳妇儿，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买口红呢？一个都没用完又要买一个新的。
0: 哎呀，小时候上美术课，别的同学都有18色水彩笔、32色水彩笔，而你却只有一支铅笔，你什么感觉啊？
1: 昨天晚上去吃宵夜，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
3: 不行。
6: 头和王美丽聊天。
1: 听说昨天你去相亲了，美丽，遇见了两个男人，一个开80多万的车，一个开了100多万的车，你竟然还没同意，你也太高傲了吧。
2: 哎，别提了，昨天感觉到了深深的欺骗。什么80万100万，那都是他们汽车的公里数。大头的合租室友特别懒，衣服堆了3个月终于要洗了。只见他拿了个盆，倒了半盆水，把衣服放进去，然后倒上洗衣粉，蹲在盆旁边，用一根手指在盆里顺时针的搅了3圈，然后逆时针再搅3圈。大头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
2: 孟婆厌倦了这个职位，想投胎做回凡人，于是向阎王要求辞职。
7: 哦，行吧行吧行吧，你把这碗孟婆汤喝了啊，喝完你就走人吧。
2: 孟婆大喜，喝下了孟婆汤。
1: 阎王满意的点了点头，面带微笑的说：
7: 嗯，好了，以后你就是孟婆了。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锤刃，斩断病痛锤刃。

0: 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潘丽琴，传承八姑娘精神，书写青春担当。我市已经建成10条森林步道，总长约60公里。丹阳黄塘水产粮种厂迎来鱼苗销售旺季，今年已发放鱼苗超过1.5亿尾。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赶紧洗手，马上开饭。
1: 这筷子勺子咋多出来了？
2: 咱们家今儿个开始啊，用公筷公勺。
1: 为什么呀？
0: 为了你呀。
2: 许多疾病啊，会通过唾液传染的。
1: 哦。
2: 其实啊，我们国家最早实行的就是分餐制，甚至比西方还要早。
1: 那后来呢？
2: 哎呀，吃完了，爷爷再慢慢给你讲啊。
0: 要改变这多年的习俗，多难呐！
2: 再难也得改呀。筷子勺子会用，近距离合餐，这给病菌扩散提供了方便呢。
1: 我支持用公筷公勺。
2: 你回去啊，让爸妈也要做起来啊。
1: 好。
2: 聚餐请用公筷公勺。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夜里阴，22到28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前不久，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江苏省共有31人荣获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丹阳市黄塘镇人武部副部长、八姑娘民兵班班长潘丽琴名列其中，并成为全省4名入京领奖的代表之一。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琦报道。
4: 在丹阳，八姑娘是传承60多年的精神符号，更是雷锋精神的生动践行者。1964年，八位女青年响应学雷锋号召，组建八姑娘民兵班。多年来，八姑娘民兵班的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却始终坚守扶贫助困、拥军优属的初心。有着5年军旅生涯的潘丽琴在退役后加入了这支队伍。丹阳市黄塘镇人武部副部长、八姑娘民兵班班长潘丽琴。
5: 2009年退伍以后，我就加入了八姑娘民兵班，并有幸成为第16任专职班长。我当时就心里默默许下了一个目标，就是八姑娘民兵班这么长的历史不能在我手上没落下去。
4: 为适应新时代基层服务需求，潘丽琴着力打造年轻化、专业化的

0: 队伍。队伍成员涵盖教师、护士等多个岗位，都是90后、00后，全员大专以上学历，党员占比超75%。八姑娘民兵班成员杜叶：
1: 我是从去年加入八姑娘民兵班，我主要负责困境儿童这一个条线。我们名下有33个困境儿童，我们去帮扶他们，了解他们，从而我们可以去更好的服务他们。
0: 十多年来，潘丽琴全身心投入民兵班建设，聚焦民生服务，把敬老扶幼、公益环保、社区治理落到实处。丹阳市黄塘镇宣传科工作人员岳林：
2: 他扎根黄塘多年，一直深耕八姑娘民兵班的建设。人武工作方面呢，包括带兵啊，还有这个新兵入伍，他一直都是亲力亲为，一直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榜样。
0: 如今，八姑娘志愿服役站、候车亭、民兵书屋遍布丹阳城乡，爱心队伍持续壮大，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潘丽琴的带领下，八姑娘民兵班先后获评省拥军工作先进集体、学雷锋先进集体。潘丽琴
3: 把八姑娘精神带领下去，我们所有的军功章都离不开我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退缩，只要自己觉得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走下去。
4: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天2026骑行江苏镇江站活动盛大启幕，来自镇江及长三角各地的数百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南山风景区，穿梭青山绿道，沉浸式感受南山生态之美。记者杨诺成、杨静雅、张文兴、贾帅报道。上午9点，随着鸣笛声响起，本次骑行活动正式启程。骑行队伍从南山城市山林广场出发，全程路线约10公里，沿途串联枣林水库、一线天、幽黄里、梅花谷等特色自然景观。本次活动不设竞速排名，以休闲骑游为主，沉浸式的山林骑行体验让活动参与者给出满满好评。骑行爱好者徐伟：
5: 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现场人这么热烈，人这么多，非常高兴。我骑车也有3年了，作为镇江的本地人，经常骑南山，那风景也好，这个像天然的氧吧一样，树木非常的多。
4: 骑行爱好者鲁世鹏：
6: 我是外地的，我是河南人，感觉还蛮不错的。这个风景啊，镇江的风景是确实绝对挺美的，一路过来有山有水，在这边挺舒服的。
4: 本次活动终点莲花湖草坪同步开设乐游南山特色文创市集展销，设置文创展销、城市旅游推介、特色打卡互动、酒店资源展示等多元功能区域，骑友及市民群众在运动之余可沉浸式体验镇江文旅特色资源。镇江十里长山森林资源丰富，自然景观优美，文化底蕴深厚。2023年，我市启动十里长山森林步道建设，打造以徒步旅行为主线的带状休闲文旅新场景，为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森林康养、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记者刘成、陈万里报道。十里长山森林步道坐落在丹徒区十里长山之中，总长8.1公里，融合了沥青路面与石板路面，沿途串联起云山谷花海、狮子山观景台、长山寺等多个景观节点，既保留了山林的原始野趣，又完善了休闲配套，成为市民沉浸式亲近自然、休闲健身的绝佳去处。市民徐定文：
7: 这个以前都是那个坑坑洼洼的，现在这个沥青路面做得特别好嘛，这个现在人们愿意多，我是天天在这运动的，对这是身体就是最重要的。
4: 市民刘金强：
8: 这边首先环境也是比较清幽的，而且比较就是适合这个运动啊，这个步行啊，包括我们的一般的骑行啊、跑山啊都可以。文化旅游的这块，大家就是比较这个有一个好去处。
4: 丹徒区长山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涛毅：
9: 森林步道建设因地制宜，利用原有步道和消防通道进行提升优化，对步道的各个节点进行景观提升，总提升面积约10000平方米，种植樱花、海棠等景观树种。
4: 记者了解到，森林步道建设已连续两年被省委省政府列为民生实事。我市森林步道从2021年开始建设，目前已经建成10条森林步道，总长大约60公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工作站站长许强：
10: 镇江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区，境内有这个林镇山脉和毛山山脉，我们新建的10条这个森林步道呢，基本上是围绕着山体这个建设，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准备继续围绕这些山体，把资源充分的挖掘出来，尽量的把步道串联起来、整合起来，为整个市民提供更加理想的、优质的休闲旅游的场所。
4: 苏州博沃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的企业。最近在镇江经开区，该企业旗下的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预计七月主体封顶，十月竣工验收，明年一季度正式投产。来听通讯员严笑南、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11: 作为苏州博沃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核心生产基地，江苏博诺斯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了博沃创新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生产基地项目。项目投产后，产品将从服务新能源高端车型逐步向全层级市场渗透。项目负责人换中正：
12: 公司呢，在能量管理和能量安全领域是国标的制定者。我们全套产品MDD 以及相关的能量管理产品，给每一年的订单的数量都在爬坡。在镇江建设新的厂区、新的生产基地投产之后，将会生产100万套能量管理产品，输出到我们下游的头部汽车生产企业。
11: 换中正告诉记者，项目一期建设涵盖研发办公楼、定制厂房及仓库共三栋主体，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是镇企同频共振的化学反应。在换中正看来，选择落户镇江经开区，不仅是看中了周边成熟的汽车零部件供应链配套和便捷的区位交通，更是被经开区服务的诚意与效率所打动。
12: 我们项目上有两个道路开口，是经开区的这个我们找行政审批局去做所有的道路开口的这个工作量的这个测量。那么在同州内，这个绿化的施工就移除完毕了，所以这个效率非常的高。总体来说呢，我相信也是得益于经开区优秀的营商环境，我们在整个的从开工建设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这个阻碍和问题。
4: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扬中市三毛街道的英雄社区长者爱心食堂经过一段时间的升级改造重新开业，这家原本专为老年群体服务的公益助餐点，现在还成为了周边市民积极打卡的网红小饭桌。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琪报道。中午11点，在扬中三毛英雄社区的长者爱心食堂，前来就餐的市民络绎不绝。干净整洁的用餐窗口内，工作人员端上一份份软烂适中、营养可口的饭菜。据了解，此次重装升级聚焦老年群体的用餐需求，从空间布局、菜品优化、运营管理等多方面换新提质。在原本每日采购新鲜食材、少盐少油烹饪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菜品研发与菜单更新速度，并新增了软食、流食专区，满足多样化的就餐需求。用餐老人何尔华：
13: 他们的这个菜的口味啊，各方面都是按照老同志的口味来吃的，很合我们的这个口味啊。这个油很少，价格很亲民啊，这个价格很便宜了。好像还有政府补贴，这个10几块钱，你就是直接到街上买，怎么都买足不了这么多的这个菜。
4: 市民欧阳世红：
14: 比家里面省心多了，在家里面要自己买菜、自己烧、自己煮，很麻烦，这样出来方便，也比较实惠。
4: 长者食堂目前日均客流量达100多人次，其中老年群体占比超70%。 此次升级还着重吸纳了周边就餐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将原本的助老送餐拓展至面向全年龄段的送餐服务，让惠民福利精准直达。扬中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王建峰：
15: 虽然是长者爱心食堂，也是面向全年龄的，我们都是面向全社会来开放的。同时呢，我们扬中呢已经初步建成了这个三级助餐服务网络体系，实现了这个助餐服务的全覆盖。只要老百姓群众有需求的话，都可以打我们这个服务热线885-12-39，随时随地，就近就便，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个助餐点来进行订餐。
4: 近年来，扬中市积极打造全民共享的社区食堂，探索可持续助老服务模式，从单一助老向社区共享转型。
15: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会参照我们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应用社区叫，可以说叫网红助餐点呢，我们打造的一个示范型呢，我们准备在城西也择选址，选择一家那个比较好的那个位置的这个地点，联合我们三毛街道打造一下那个示范型的这个网红助餐点呢，也方便那个城西的那个老百姓就近选择这个助餐。
4: 眼下正是放养鱼苗的最佳时期，近段时间丹阳市黄塘水产两种场迎来鱼苗销售旺季，截至目前该繁育场已发放鱼苗超过1.5亿尾。丹阳台报道。
0: 在黄塘水产两种场，记者看到不少养殖户正在这里购买鱼苗。养殖户金耀林告诉记者，他共承包了50亩水面，以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这四大家鱼养殖为主。
16: 几十年来我都在这里拿鱼，因为品种比较齐全，质量也比较好，成活率也比较高。今天拿了这个花鲢、混子还有白鲢。
0: 今年黄塘水产两种场预计繁育鱼苗3亿尾，主要包括草鱼、青鱼、鲢鱼、鳊鱼、桂鱼等品种。其中鲫鱼苗在4月底就已开始发放，目前发放的是四大家鱼苗种。从销售情况来看，前一段时间已经出售各类鱼苗1.5亿尾，预计在6月上旬剩余的鱼苗就可以全部销售结束。黄塘水产两种场负责人窦小平：
17: 总体价格跟往年差不多持平，像我们鲫鱼中科3号、中科5号，我们都是像这个苗种都是卖10块钱左右一斤嘛，然后草鱼啊、鳊鱼也差不多。
0: 针对当前鱼苗投放关键期，丹阳市农业农村局也提前部署，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助力养殖户科学养殖。丹阳市农业农村局水产站站长刘建华：
18: 我们要做好这个塘口的消毒啊，苗种的消毒，包括养殖投喂期间的水质消毒，最大程度的降低它的病害发生率。
4: 夏日开启，桑葚也到了成熟的时节。最近位于丹徒区高资镇乌岗村的桑葚园开园，记者李雨桐、周艳江报道。走进高资街道乌岗村中农桑蚕技术基地，近百亩的桑葚园焕发着勃勃生机。游客穿行在桑葚园中，一边品尝美味，一边享受风和景明的夏日风光。这里还是江科大的实践基地，江科大蚕桑专业的研究生们也在现场采摘品尝桑葚。江苏科技大学研究生刘成阔：
19: 它的果实要更饱满一些，然后口感要更好更大一些，然后因为这是第一发，我们感觉还是今年的这个收成应该要比去年还要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后面也会就是拿这些去做一些科研的东西，大家都感受一下我们桑园的这个魅力，还有我们专业的魅力。
4: 基地负责人季春中介绍，近期气温稳步回升，桑葚成熟速度加快，采摘油持续升温。
20: 我们这个品种呢，主要是还是我们江科大蚕桑研究所研制的那个品种，叫忠诚一号。这个品种产能高，口感好，既适合采摘也适合加工。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所有的桑果品种中，它是含量是最高的。
4: 据介绍，目前园内上市的桑果是本地早熟水果之一，集中成熟期仅有20多天。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市民可以趁着闲暇走进田园，体验采摘乐趣，品尝这份初夏的鲜甜。 距离一年一度的高考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了。对女生而言，除了紧张的复习备考，还需面对生理期可能与考试时间重合的担忧。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随着考试时间临近，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咨询，如果孩子生理期与考试时间重叠，应该如何应对？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医师胡静介绍，部分女孩子生理期反应相对较大，有可能影响考试状态。
21: 比如说腹痛，就痛经嘛，痛经除了疼痛这个感觉以外呢，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腹泻，有些可能会出现头晕，有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烦躁啊，这些情况的存在。如果说非常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或者平时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还是尽量和考试要规避开。
1: 胡静告诉记者，对生理期身体状态造成影响的因素较多，包括情绪、饮食、睡眠等，建议临考阶段尽量不要打破考生原有的生活习惯。对于生理期反应较大的女生，应在医生指导下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制定方案。
21: 这个东西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这个孩子他平时来月经的时候就没有明显的不适，我们说也不建议去用药物干预，因为药物的话它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4: 最近，针对镇江市大基路、宝盖路部分背街小巷存在路灯缺损、夜间照明不足的问题，市路灯管理处深入老旧街巷，开展路灯加装与线路隐患整治行动。大西路灭蓝巷、宝盖路土地祠周边小巷建成年代久远，街巷空间狭窄逼仄，一到夜晚便光线昏暗。市路灯管理处现场规划定点安装，统筹施工流程，第一时间完成新路灯架设作业，彻底终结了该路段无照明的历史。在大西路灭蓝巷，工作人员发现接引电源的原有线路因使用年限过长，不仅无法正常接电，更存在漏电、短路等安全隐患。在完成新增路灯安装的同时，市路灯管理处工作人员主动延伸服务，同步对老化破损线路进行了全面检修更换。
2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3: 我
2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3: 我
2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前两天我们报道了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市民游客凭本人身份证便可以直接进入武大校园。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网友们各抒己见，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声，一场关于高校校园开放的讨论热烈展开。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24: 网友江城老巷留言，终于能随时去武大看樱花逛老斋社了，以前为了预约入校定好几个闹钟抢名额，还经常抢不到。网友陪读的老张说，我家就住在武汉大学旁边，以后能经常带孩子去武大逛一逛，感受氛围，对他也是一种激励。网友落家山下的猫则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校门敞开了，校园里人来人往，会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学习生活呢？网友理性思考者认为，高校开放不能一刀切，像武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校园面积大，基础设施完善，开放可能问题不大，但一些专业性强、有涉密项目的高校对公众开放可能会带来风险。澎湃新闻指出，高校开放是对公共资源共享理念的践行，是大学回归社会的必然趋势，彻底打开校门不只是方便了游客打卡，更是让那些没机会走进名校的人亲身感受什么是大学之大。 中国青年报则关注到了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在武汉大学此前的开放中就曾经发生过樱花季不文明的游客。

0: 踩踏草坪，摇晃樱花树，堵塞交通的情况，引发学生强烈不满。在其他高校也曾经出现过游客不文明行为干扰教学秩序、破坏科研设施等问题，但评论认为这些问题不能成为高校拒绝开放的理由。红网评论认为，高校全面开放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技术保障，比如制定严格的参观流程，加强校园管理，还可以利用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手段提升管理效率和精准度。评论指出，教育部明确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建立健全校园安全风险防控机制，依法保障高校合法权益，指导高校在不影响学校正常秩序和师生学习生活的前提下，使校园开放和内部管理达到平衡。光明日报点评：高校开放不是简单的打开校门，而是要在开放中实现大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将自身的学术资源、文化资源向社会辐射，开展科普讲座、文化展览等活动，提升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同时，社会也能为大学提供实践平台，促进产学研结合，在资源的双向流动中达到互利共赢。
1: 今天的一起听任江，编辑叶景、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泡茶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茶水表面漂浮着一层油膜一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茶水表面的油膜其实是茶膜，由氧化的茶多酚、碳酸钙及其他盐类组成，并非脏东西或农药残留，对人体无害。它的形成与水质硬度和茶叶品种密切相关。水中的钙离子、碳酸氢根离子是关键因素，水的硬度越高，越容易形成明显的茶膜。红茶因全发酵、氧化程度高，晾凉后最易出现茶膜，而绿茶、白茶等轻度发酵茶基本不会形成。如果不想看到茶膜，可改用纯净水冲泡茶水，或趁茶水温热时饮用。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3: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妈，啥事儿这么急？
6: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5: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6: 啊，又是假的？
5: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6: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5: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6: 哦，我知道了。
4: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7: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8: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

0: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2: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3: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4: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 后殖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

0: 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制

0: 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9: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0: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1: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2: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2: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3: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4: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3: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5: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5: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9: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5: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5: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8: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万机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20: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0: 9点整。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骑行江苏镇江站活动盛大启幕，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上线，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和退税更方便了。世界体操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参赛资格，批准使用国旗国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2026骑行江苏镇江站活动盛大启幕，来自镇江及长三角各地的数百名骑行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盛大启幕，来自镇。
1: 作为镇江的本地人，经常骑南山，那风景也好，这个像天然的氧吧一样，树木非常的多。
0: 骑行爱好者鲁世鹏，
2: 我是外地的，我是河南人，感觉是蛮不错的。这个风景啊，镇江的风景是确实绝对挺美的，一路过来有山有水，在这边挺舒服的。
0: 本次活动终点莲花湖草坪同步开设乐游南山特色文创市集展销，设置文创展销、城市旅游推介、特色打卡互动、酒店资源展示等多元功能区域，骑友及市民群众在运动之余可沉浸式体验镇江文旅特色资源。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验核时间将大幅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今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据自然资源部消息，今天雪龙救助工作。

0: 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哎，救助工作。
1: 3.5万海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8号，俄罗斯体操联合会官方网站通报称，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17号批准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该决定适用于俄罗斯体操联合会下属所有5个体操项目：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体操和健美操。当地时间17号，据国际援助组织人士消息，在刚果经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于该病毒，其中3人为高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
2: 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电梯。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
9: 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这儿子，
11: 季静莲，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12: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13: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12: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4: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5: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4: 再嘴硬，我一枪毙。
12: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0: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十集。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奔涌浪潮。
1: 啊，干嘛去了？
2: 我也不知道。
0: 陈家元遭人暗算后，在医院昏迷不醒，苏建仁十分恼怒。
3: 赵辉，
4: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们公然绑架，还有王法没有了？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针对陈家元吗？他们针对的是我，谁会针对我？不是赵辉是谁？
3: 是。我很敬重赵辉，但是我首先是一个审计人员，请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5: 告诉你，太搞笑了。
3: 程家元被绑是不是跟前一段时间的老关老马有关？
5: 老关老马的事算个屁，龙兴案才是。龙兴案一旦破，赵辉就得完蛋。
0: 陶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无忌一把抓住苏建仁。
3: 一定，你好好想一想，有什么可以直接想一想，有什么可以直接告诉我，或者告诉苗主任。
5: 我兜里是苗主任，取决于他赵辉的态度。你告诉他，他时间不多了，我可以等他。啊？
6: 就是给你维修做保养的那个汽修厂的老板，苏建仁让他干的。
0: 此时苏建仁回到家里，坐在电脑前监视赵辉，可屏幕突然一片漆黑，只显示四个大字，设备失联。他赶紧拨打修车行老周的手机，可连拨几次都无人接听。原来吴小飞已经拆除了赵辉车上的监视器。
7: 确认一下，没有别的设备了。
6: 好，
7: 赵叔。
0: 赵辉不可置信地望着手里的监视器。
7: 老周都交代了，这设备可以远程监控，直接云盘存储。
8: 东西装了多久了？
6: 你上次升级保养多久了？
0: 赵辉眉头紧锁，顾虑重重。
8: 大哥，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动孩子。这样，我来找他谈。
6: 你谈什么？你怎么谈？你问他要回来这个摄像头拍的监控画面吗？他凭什么给你？你给多少钱他能给你？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逼活了！天知道他这个疯子明天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他只是要把你往死里面逼，这是作死！必须快刀斩乱麻！

0: 惶恐不安的苏建仁在家里来回踱步，他深思熟虑后拨通了手机。
1: 啊，沈静，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见个面啊？
0: 第二天早上，沈静和苏建仁见面了。
1: 沈小姐，上次跟你谈完了以后啊，我回去也想了想，我觉得你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你说如果你有一把好牌，你就不会去举报，你会充分利用这把牌，让赵辉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当中。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呀。
2: 我的长项嘛，是在二级市场。
1: 嗯，
2: 人嘛，心都是贪的，只要能把他们吸引进股市，我先给他们点甜头，然后再把他们牢牢套住，最后让他们输个底掉。
1: 沈总啊，这个听上去都很合理，但操作起来有困难。以我对赵辉的了解，凭他的才智，他是不可能在二级市场代销你的金融产品的，有难度。
2: 所以啊，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老苏，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
3: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手里边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吴显荣行贿赵辉他们，荣兴十几个亿的工程贷款他们也私自挪用了，现在还不是时候吧。
2: 老苏啊，你要是真听懂了我上次跟你说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个机会，你的资源加上我的资源，咱们合在一块儿，还怕赵辉不对我们俯首帖耳吗？
1: 你接着说。
2: 有了你的视频资料，赵辉就不得不在二级市场帮我代销我的那些基金产品。
1: 可以，这个可以。那
2: 老苏，你呢也不用着急做决定，你回去好好想。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老苏？你呢？
1: 好，我也回去想想，争取合作。谢谢你的咖啡啊。走了，
2: 慢走。
1: 拜拜，
2: 等你好消息。
1: 好。
0: 苏建仁离开后，沈静拿出桌子下面的录音笔，刚才的对话全被他录了下来。
3: 我办公室，你可以直接进来。
4: 好啊，可以，就在你办公室啊。
0: 唐无忌在办公室向苗彻汇报。
5: 那老苏还说什么了？
3: 别的没什么了。刚就在想，我感觉苏杭手里好像有能威胁到赵恒的证据。
5: 会是什么呢？
3: 不知道。主任，我想请您授权让我调查一下龙兴集团的贷款使用情况、财务报表，还有他母公司俊龙集团的历年的财务报表。
0: 陶无忌开始调查龙兴集团的相关情况。
6: 啊，你到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7: 你好，这个我能带走吗？
6: 不能。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6: 那边自己看一下。
5: 好。
8: 那个方案的人叫田小慧，是陶无忌的前女友。
0: 赵辉愣住了，他停下手里的动作。
8: 我查了一下，田小慧刚到这个盛源基金没多久，主要负责私募理财这块的工作，继续跟咱们合作，完成 KPI。不知道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我就先拿过来了。
3: 好，回头我看一下。
8: 行，那我先走了。

0: 正在查阅资料的陶无忌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手机响了。
1: 喂，陶无忌。
2: 哎，赵航。
1: 您女朋友是不是叫田小慧啊？
2: 对，但是
3: 哦，是这样。现在我案头刚刚送上来一份基金产品，
1: 代销合作是田小慧做的。
2: 啊，
3: 那你跟他还要挽回吗？
0: 还在档案室里讨论着。
4: 这份报告上显示呢，龙兴将这栋写字楼作为抵押物申请贷款了11亿。
5: 嗯。
4: 同样一栋写字楼，同样是龙兴，3年前他申请贷款的时候，这个价值评估也就3亿，这差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还有这儿，11亿的开发用款，实际上只有5000万用作了物业装修。
5: 嗯，
4: 那剩下的钱，他们用来干什么了呢？
5: 用来干嘛？打打手，转转账，放自己口袋里了呀。我现在想知道老苏手里头是不是真的有吴显龙和赵辉的把柄。
4: 咱们假设他有，苏杭他会给我们。你凭我们现在查到的这些表面的疑点，他没办法真的说明这11亿的贷款是有问题的。如果真的要查，一定是需要时间的。万一
5: 他们被惊动了，迅速地想办法把这个窟窿。万一。
6: 谈谈，
5: 试试吧。
6: 试试，
5: 毕竟他是你师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你该说什么自己先想好，别激怒他。
6: 嗯，
5: 有什么情况随时留电话，我去找趟老苏。
0: 临近8点，苏建仁正要出门赴约，苗策的电话到了。
7: 老苗，
8: 我问你啊，龙兴贷款11亿的事儿你知道多少？
7: 我知道的很多呀。是陶无忌这些。
8: 龙兴贷款十一亿的事儿。 的事儿，荣兴贷款十一亿的事儿，荣兴贷款十一亿的事儿，荣兴贷款十一亿的事儿，荣兴贷款十一亿的事儿，荣兴贷款十一亿的事儿，荣兴贷款十一亿的事儿，荣兴贷款十一亿的事儿，荣兴贷款十一亿的事儿，荣兴贷款十一亿的事儿。
0: 田小慧走进赵辉的办公室，
3: 请进。
9: 赵航，田经理到了。
3: 请进，
9: 请。
10: 谢谢。赵航，您好。
3: 田小慧，快请坐。
0: 两人坐在沙发上聊着。
3: 喝咖啡还是喝茶呀？
10: 哦，咖啡就行。
3: 对。
10: 谢谢赵航。
3: 现在这年轻人啊，好像没有几个喜欢喝茶的。这华明三号产品项目书我看了，你写的？
10: 啊，对，我写的。
3: 很好。
10: 啊，谢谢张，谢谢。
3: 没想到，陶无忌的女朋友这么有本事啊！跟小陶还分着呢？
10: 对，分手了。嗯。
3: 小陶跟我说起过你，但是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知道的。他只说他喊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
9: 彼此的话，我可以帮忙，不要让一段美好的感情成为遗憾。
10: 赵航，我还是想先好好工作吧。我觉得得有一定经济基础了，才有资格谈恋爱。
3: 哦，你是这么想的？哎，你们在财大是同班同学吗？
10: 不是同班同学，他比我要大两届。我记得我们刚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他还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
3: 哦。
10: 嗯，他一直都很崇拜您，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让您觉得确实很值得做偶像。
3: 你们都是财大毕业的，那你当时毕业的时候为什么没想着跟小桃一样

0: 钱快一点，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那为什么？
1: 这个远房亲戚她其实是我的表姐，我觉得她跟您应该也互相认识。
0: 谁？
1: 沈静。
2: 老谋深算的赵辉不动声色，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0: 哦，明白了。
1: 所以我是担心，赵航，其实我知道一些你们之前的事情，但是我来这里找您是确实很想给您推荐这个华明三号这个产品，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我特别怕您因为之前这件事情，然后去影响您对这个产品的一些看法。
0: 你想多了，田小辉。

0: 献完灶灰之后，田小慧来到银行一楼大厅。
1: 哎，您好，要一杯拿铁。
2: 请您这边扫一下，我帮你拿。
0: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继续修改方案，并拨通了手机。
1: 喂，黄姐。哎，我刚见完赵豪出来，他说这产品特好，对，然后可能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一下，这改完差不多应该就可以批准了。哦，我趁现在我脑子里东西都还新鲜呢，我赶紧在下面把它改了，改完马上发给您，行吧？啊，好，很快很快，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嗯，拜拜。
0: 工作前打着盹儿，他噩梦频发，梦到了女儿赵蕊的眼疾复发。
3: 爸，爸，
4: 爸，蕊蕊。李瑞，李瑞，
1: 爸，我好像又看不见了。
0: 紧接着，赵蕊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就变成了吴显龙的脸。

0: 赵辉倒了一杯茶给苏建仁。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说明今天你要摊牌喽。我听。我是想跟你好好聊聊。
1: 赵辉从抽屉里拿出几本发黄的日记本，
0: 想给你看些东西。
1: 这是什么？你用的日记。 李英有写日记的习惯，从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写了足足有将近10本。他走以后，每天都在看。每天都在看。只要一提到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他就会想到那些调戏良家妇女和不务正业的人。
2: 其实静下心来想想，班里的这些男生，你对他感情最深。这些果然唤起了苏建仁对李莹的思念。苏建仁渐渐地收起玩世不恭的笑容。赵辉又翻了一页，还有这一页，日期是1992年8月12日。 你结婚那天，他喝完喜酒回来以后写的。他说。 他说。
0: 还是有感情的。李莹啊，有时候她有点痴头呆脑的。后来这些日记我整理了一下，除了我和家人之外，提到最多的人是你。
2: 尽管如此，苏建仁还是很快反应了过来。
0: 不是老赵，你说这些干嘛呀？啊，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听你在这瞎扯。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 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 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之前听你在这瞎扯，好吧。三姨，
3: 你看，
0: 跟他没关系，别人传染。
4: 那也是因为你受了打击，抵抗力下降了。
0: 老苏，你是个痴情的人。

0: 我这辈子见过在情感上最爱钻牛角尖。
1: 老赵，你不要再扯了，好吧？你说这些都没有用，你大老远的把我叫回来，跟我谈谈理应，叙叙旧，你以为我就乖乖投降吗？怎么可能？你现在就是理应活过来了，在这劝我也不可能。我跟你说，理应如果当初没有嫁给你，她不会死那么早，对不对？她嫁给了我，我不对；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去。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出
0: 去。万通，因为你父亲的关系，你做事情从来不顾后果，说是真性情，实际上是不负责任。你在我的车上装摄像头，你到博祖局去举报俊龙集团买地资金违规，你以为你很能干很厉害吗？错，是因为你爸，虽然他不在，他人脉关系还在，还有你那些兄弟姐妹，他们托你爸的福，个个都混得不错，他们虽然也看不起你，但是关键时刻还会拉你一把，所以你无所顾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胡闹，对吗？你是真心为了周林吗？你真的是这样催眠自己的吗？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周林好，就该让他幸福，你口口声声最疼爱他，结果见不得他好，见不得他爱的人好，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因为你从来不会替别人着想，说你是渣男有点冤枉你，但事实上你心里面只有你自己。苏天然，我今天跟你之所以坦诚相见，就是我不怕破釜沉舟。好，我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2: 苏建仁彻底被赵辉的话激怒了，他愤然离去，可很快又再次走进了办公室。
1: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希望我上去给你钱？你可以利用这个，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
0: 你知道我女儿眼睛不好，这是去年三月份她花了她妈妈，你看得清吗？
2: 赵辉又拿出另一幅画，
0: 这是做完手术以后画了她妈妈。
3: 这是那个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向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

0: 送到，本市任侯条送到，本市任侯条送到，本市任侯条。镇江十里长山森林资源丰富，自然景观优美，文化底蕴深厚。2023年，我市启动十里长山森林步道建设，打造以徒步旅行为主线的带状休闲文旅新场景，为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森林康养、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记者刘成、陈万里报道。
1: 十里长山森林步道坐落在丹徒区十里长山之中，总长8.1公里，融合了沥青路面与石板路面，沿途串联起云山谷花海、狮子山观景台、长山寺等多个景观节点，既保留了山林的原始野趣，又完善了休闲配套，成为市民沉浸式亲近自然、休闲健身的绝佳去处。市民徐定文：
2: 这个以前都是那个坑坑洼洼的，现在这个沥青路面做得特别好嘛，这个现在人们原因多，我是天天在这运动的，对这是身体就是最重要的。
1: 市民刘金强：
3: 这边首先环境也是比较清幽的，而且比较就是适合这个运动啊，这个步行啊，包括我们的一般的骑行啊、跑山啊都可以。文化旅游的这块，大家就是比较这个有一个好去处。
1: 丹徒区长山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涛毅：
4: 森林步道建设因地制宜，利用原有步道和消防通道进行提升优化，对步道的各个节点进行景观提升，总提升面积约10000平方米，种植樱花、海棠等景观树种。
1: 记者了解到，森林步道建设已连续2年被省委省政府列为民生实事。我市森林步道从2021年开始建设，目前已经建成10条森林步道，总长大约60公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工作站站长许强：
5: 镇江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区，境内有这个林镇山脉和毛山山脉。我们新建的10条这个森林步道呢，基本上是围绕着山体这个建设，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准备继续围绕这些山体，把资源充分的挖掘出来，尽量的把步道串联起来、整合起来，为整个市民提供更加理想的、优质的休闲旅游的场所。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开幕现场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同时，2025年全国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多项，入境展览240多项，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等部门协助下，经四川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刘亮，男，1979年1月出生，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于2026年4月外逃。同月，四川省资阳市监察机关对其立案调查。今天，北京与时空间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5亿元 A 轮融资，至此累计融资总额达到10亿元。公司创始人 CEO 唐文是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曾担任原航天医院一部增压输送系统副主任设计师，核心团队来自航天医院及商业航天头部企业。现已完成累计10亿元融资，首枚 AS-1 火箭已交付，计划2027年上半年首飞。最近，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接诊了由于减肥导致严重病症的16岁患者丽丽。不久前，丽丽在网上刷到一则减肥针广告，商家号称无需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身。丽丽随后网购了这款被称为是司美格鲁肽的减肥针。在没有咨询医生，也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下，首次注射便自行将建议起始剂量的4倍一次性注入体内。随后，丽丽因持续剧烈呕吐引发严重病症，被紧急送医。入院后，经初步检查，由于丽丽注射了过量的药物，导致了持续性的剧烈呕吐，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危及生命。医生介绍， 斯美格鲁。

0: 肽、替尔博肽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医生提醒，过量使用减肥针危害大，轻则引发恶心、呕吐，重则危及生命。国际方面，新华社消息，日本媒体最近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数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美国一家分析机构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JM 的批发电价同比上涨超过70%，电价上涨加重了民众生活负担。据美联社报道，目前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等成为主要推动因素，多家美国电力企业纷纷宣布上调电价。例如，费城电力公司日前表示，计划将电价上调 12.5%。 分析认为，这一调价方案意味着普通居民每月电费平均会增加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有消费维权人士称，虽然确实存在能源价格走高和用电需求增长的因素，但部分电力企业借此谋求更高利润，电价上涨幅度明显过高。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夜里阴，22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度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李凡。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怀旧的感觉呢，有点像暗恋，并不一定要时常见到，只要知道他在那里就足够了。如果某一天突然遇见，依旧会让你心潮澎湃。今天我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赶赴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热烈的怀旧之旅。

一听到这样的节奏，我立刻会想到爆炸头蛤蟆镜、喇叭裤，还有双喇叭录音机。这是 disco 风潮下最时尚的打扮，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最流行的装扮。1987年在春晚的舞台上载歌载舞的费翔，用这首翻唱自诺兰斯合唱团的歌曲，第一次让 disco 风潮席卷了全中国。在这之前，上世纪的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 disco 舞曲已经在一小部分中国内地的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了。那个时候呢， disco 舞厅在内地还不是非常普及，很多年轻人啊就自己在家里悄悄地跟着录音机里播放的歌曲跳舞。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经历过那个年代？不过就算你没有经历过，我想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他们一定会告诉你，那个时代有多么的令人热血沸腾。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每个年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歌。这首 Modern Talking 摩登淘金演唱组1986年的金曲 Brother Louie 一定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disco 流行风潮是令人怀念的，五零六零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为之疯狂。disco 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最早的 disco 音乐呢比较简单，具有强劲的节拍和强烈的动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disco 传入到了美国，最初呢只是在纽约的一些黑人俱乐部当中流传。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美国逐渐发展成为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一种音乐形式，并借着美国文化的输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风靡全球。而要说到 disco 音乐最早的爆点，其实是一部电影，1977年的《周末夜狂热》。当年演员约翰·特拉沃尔塔在《周末夜狂热》的开头，踩着 Bee Gees 乐队的歌曲《Staying Alive》的鼓点，穿着红衬衣、喇叭裤和一双红皮鞋，拎着油漆桶，大摇大摆地走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大街上。他这么一走啊，也差不多定下了之后所谓的 disco 风格。

Stay Alive， 这就是当年那首让无数人心潮澎湃的歌，选自于电影《周末夜狂热》的原声专辑。当年这部电影的双专辑原声带一推出就引爆了市场，销量达到了2500万张。这张由 Bee Gees 乐队参与制作并且献唱的专辑连续18周在英国排行榜占主导地位，在美国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4周。原声带当中的5首单曲拿到了第一名，并获得了5项格莱美奖，包括年度专辑。而 Disco 舞曲的风潮也正式的开始席卷全球。 Disco 舞曲开始频繁的在电台播放， Disco 舞曲专辑的销量都很可观。很快唱片公司和音乐制作人开始删减了除了 Disco 以外的一切音乐形式的创作， Disco 的发展到达了顶峰。

这首 Village People 乡下人乐队1980年的金曲 YMCA 有没有让你想起那个曾经热情绚烂的年代呢？从音乐上看啊， Disco 一般是以四四拍为主，具有很强烈的节拍，并且每一拍呢都很突出，它的速度大约是在每分钟120拍左右，结构短小，歌词简单，又有很多段落的重复，因此也很容易让人记住并且去传唱，这也是 Disco 音乐能够迅速普及的一个原因。曾经我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说为什么 Disco 舞曲会让人那么难以抗拒呢？因为它的节奏和人在兴奋的时候的心跳频率是基本相同的。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啊，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那种莫名的冲动，那种想要舞动双脚的躁动却是非常真实的。如果现在你方便的话，不妨开大音量跟着一起舞动起来吧。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
1: 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缱绻深情。
2: 在香港尖沙咀有一家很出名的舞厅，它的 DJ 将欧美的流行舞曲重新混音播放，这种很新鲜的玩法迅速成为流行时尚，并且风靡了全东南亚。两年之后，它传入到了内地，就有了一个成为内地流行文化标签的名字——河东。受到 disco 舞曲时尚的影响，当时的香港流行音乐界也扑向了这个大市场。很多歌曲啊，在创作技法上偏向4/4拍，结构简单，多次重复的 disco 舞曲风格，以迎合酷爱 disco 的年轻听众。而让这阵热潮到达顶峰的，就是1984年张国荣的这曲《Monica》。

当时的香港歌坛啊，为了迎合迪厅当中摇头晃脑的少男少女们，制作了大量的歌曲。一般像这样节奏感强烈的歌曲呢，通常容易让人忽略歌词，而当时歌曲呢，也无外乎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题材。但是李彼得反其道而行之，将 Monica 写成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行。男孩们、女孩们都拿出自己最时尚的打扮走进舞池，伴着最流行、最动感的音乐，扭动胯部，尽情地跳舞。那段时期，全中国人的身体都在迪厅当中，随着 disco 音乐得到了解放。

当年很多中国歌手翻唱了一大批来自国外的 disco 舞曲，将它们填上了中文，让国人唱起来毫不费力。刚刚这首《恼人的秋风》正是翻唱自瑞典的国宝级乐队阿巴乐队Gimme 最流行的 disco 舞曲，不知道迷倒了多少的少男少女。当年的 disco 风潮有多么的火爆呢？1985年前后，教人们如何跳 disco 舞蹈的书开始频频涌现。disco 入门，教你跳 disco， 一张张小插画分解出从头到脚的每一个动作。

Bonnie M、阿巴等等欧美乐队呢，在中国掀起了一股 disco 的时尚旋风。中国青年人爱上了 disco 这个词，他们开始穿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烫起爆炸头，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大多已经人过中年。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你可以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

就是当年风靡一时的香蕉女郎的 Venus。 当然他们并不是歌曲的原唱，而是把 disco 曲风加入到了歌曲当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首作品。如今的 disco 风潮呢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些红极一时的歌曲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听起来依旧会让人有一种忍不住开始舞动双脚的冲动。放眼现在，彩色发带、亮片 T 恤、金丝绒衬衫、丝边阔腿裤，一系列带着浓厚 disco 气息的流行元素又开始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时髦的艺术家们也开始重新青睐霓虹灯、镭射光和各种八九十年代的复古元素，而这一切也让我们深深地回忆起那个明晃晃的 disco 年代。感谢各位收听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潘立贤传承八姑娘精神，书写青春担当；中国人民银行拟规范对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向副总统沙拉发出传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前不久，

0: 组建八姑娘民兵班。年八位女青年响应学雷锋号召，组建八姑娘民兵班。多年来，八姑娘民兵班的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却始终坚守扶贫助困、拥军优属的初心。有着五年军旅生涯的潘丽琴在退役后加入了这支队伍。丹阳市黄塘镇人武部副部长、八姑娘民兵班班长潘丽琴。
1: 2009年退伍以后，我就加入了八姑娘民兵班，并有幸成为第16任专职班长。我当时就心里默默许下了一个目标，就是八姑娘民兵班这么长的历史不能在我手上没落下去。
0: 为适应新时代基层服务需求，潘丽琴着力打造年轻化、专业化的队伍。队伍成员涵盖教师、护士等多个岗位，都是90后、00后，全员大专以上学历，党员占比超75%。八姑娘民兵班成员杜叶。
2: 我是从去年加入八姑娘民兵班，我主要负责困境儿童这一个条线。我们名下有33个困境儿童，我们去帮扶他们，了解他们，从而我们可以去更好的服务他们。
0: 十多年来，潘丽琴全公益环保、社区治理落到实处。丹阳市黄塘镇宣传科工作人员岳林。
3: 他扎根黄塘多年，一直深耕八姑娘民兵班的建设。人武工作方面呢，包括带兵啊，还有这个新兵入伍，他一直都是亲力亲为，一直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榜样。
0: 如今，八姑娘志愿服役站、候车亭、民兵书屋遍布丹阳城乡，爱心队伍持续壮大，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潘丽琴的带领下，八姑娘民兵班先后获评省拥军工作先进集体、学雷锋先进集体。潘丽琴
1: 把八姑娘精神带领下去，我们所有的军功章都离不开我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带领下去，我们所
4: 仍是律政合法主力。2025年合法律政较多的五个省区为云南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湖北省，合法律政数量均超1.3亿个。五省区均为可再生能源资源较丰富地区，合计合法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明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机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每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刚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导致这家全球重要的存

0: 储芯片制造商生产原料受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7号称，以军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等地发动空袭，共造成8人死亡。当地时间5月18号，菲律宾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弹劾法庭向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发出传票，要求其在10天内作出答复。5月11号，菲律宾众议院高票通过了针对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条款。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025年已经面对过一次弹劾风波。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最高法院宣布弹劾程序违宪，该案件的进程被终止。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明天亦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东南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夜里阴，22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度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周华健的《朋友》。1996年，滚石唱片为周华健打造的这首《朋友》，像是一封写给挚友的信，歌词朴实无华，却道尽了友情的珍贵和绵长。而彼时的周华健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国民歌王，这首《朋友》更是将他的人气推向了高峰。
4: 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

首周华健的《朋友》不仅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更成为了此后这么多年同学聚会老友重逢的必唱曲目，每次想起总是能够勾起心底最温暖的回忆。听完了华健大哥的暖心的旋律，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是来自于小琪任贤齐的《心太软》。1996年的任贤齐还不是后来不是

这首《心太软》的专辑销量突破了2000华语唱片的销售奇迹，也让任贤齐的名字火遍了大江南北。告别了爱情里的纠结，我们来听一首充满了江湖豪情的歌。接下来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1996年，动力火车凭借着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正式的出道。两个人高亢嘹亮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将歌曲里的爱恨情痴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主打歌曲以摇滚的曲风搭配着深情的歌词，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了阿哲的温情告白，我们接下来是会让你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这一首来自于草蜢的《宝贝对不起》。这首歌在1996年热度不减，欢快的旋律、洗脑的歌词搭配着草蜢活力四射的舞台风格，成为了当年舞厅歌厅的热门歌曲。歌曲改编自泰国歌，却融入了浓浓的华语风情，唱出了恋人之间的歉意和珍惜。即便时隔这么多年，依旧是一首让人听了就想跳舞的快乐金曲。

们在听这些1996年的大热金曲。在这一年呢，还有一位歌手叫陈慧娴，凭借着一首《风花雪》，正式在中国香港的乐坛站稳脚跟。作为出道专辑的主打歌，旋律清新优美，这首歌让她斩获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奖，也奠定了她玉女掌门人的形象，成为了香港乐坛的新生代的天后。我们来听这首《风花雪》。

听完了粤语歌的浪漫，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向海外，感受一首英文的金曲的魅力。这一首歌叫做 Wanna Be， 1996年辣妹合唱团凭借着这首 Wanna Be 风靡了全球，欢快的旋律，鲜明的个性，打破了女团的传统印象。这首 Wanna Be 不仅登上了全球多个国家的音乐榜单的榜首，更成为了一代人青春里的流行记忆。

海外的旋律让人耳目一新，而华语乐坛从来不缺实力唱将。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位一鸣惊人的新人，这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96年，梁咏琪凭借着这首《短发》横空出世，歌曲以剪断短发、剪断牵挂的歌词，也唱出了失恋后的洒脱和成长。在那一年，有多少的年轻人听着这首歌，剪去了他的长发，留了一头短发，表示剪去了牵挂。那么这一首《短发》呢，也让梁咏琪一夜成名，更让短发成为了当年的时尚潮流。

我们用一首经典的民谣为这场1996年的音乐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在96年，老狼推出的同名专辑《恋恋风》的民谣曲风，唱出了青春的民谣曲风，唱出了青春的迷茫和美好。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简单的吉他伴奏搭配老狼低沉的沙哑的嗓音，将校园民谣的温柔和诗意演绎得非常的到位。这首歌也是老狼的代表作，更是将华语校园民谣的经典之作推向了高潮，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

怎么样，1996年的这些金曲是不是在你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呢？它依旧在岁月的长河里熠熠生辉，它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繁荣，也承载了我们无数的青春记忆。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到这里了，我是易小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见。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并不知那一粒米，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2: 后辈。

0: 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的价值资讯 FM 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

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与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可以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技术会议。过去一年，中国中央政府共批准台湾地区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涉及免疫战略、疫苗研制、精神卫生、数字健康等各类技术议题。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台湾地区同世卫组织和各国的信息交流机制是畅通和完善的，能够及时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畅通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上态度是真诚的。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是充分和畅通的。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是有保障的。相较于少数国家鼓噪驻台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操弄，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善安排和切实行动对台湾同胞民生福祉才真正有意义。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政治谎言。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民进党当局和个别国家公然开历史倒车，蓄意歪曲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可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塞关系发展得很好。王毅说，近期塞舌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一道，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外窜飞行许可，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像塞舌尔一样站在国际公理和历史正确一边。富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今后也将毫不动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齐，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天晚间浙江广厦对阵深圳的第二场比赛刚刚结束，两组半决赛都已经打完前两场，谁目前占据了主动？今天我们会请到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来解析一下整个赛事的进程。欧洲足坛2526赛季呢进入尾声阶段，德甲、法甲昨天晚间落幕，英超、西甲、意甲也都会在本周末结束，各大联赛情况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先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结束比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包揽3金，抓举145公斤的成绩，还刷新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男子110公斤级比赛，刘焕华拿到抓举和总成绩冠军。本届比赛，中国队总共摘得21枚金牌、12枚银牌、8枚铜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高居榜首。关注一下欧洲足坛比赛情况，英超联赛第37轮比赛，曼联3-2战胜诺丁汉森林，曼联锁定本赛季联赛第3位置。喜鹊纽卡斯尔3-1战胜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依然是落后本轮还没出战的热刺2分，保级形势不容乐观。其他比赛，布伦特福德2-2战平水晶宫，埃弗顿1-3不敌桑德兰，狼队1-1战平富勒姆，利兹联1-0战胜布莱顿。西甲联赛第37轮比赛，巴塞罗那3-1战胜皇家贝蒂斯，莱万多夫斯基完成巴萨主场的告别之战。塞维利亚0-1不敌皇家马德里，姆巴佩重新回到皇马首发。其他西甲比赛，毕尔巴鄂竞技1-1战平塞尔塔，马德里竞技1-0战胜吉罗纳，埃尔切1-0战胜赫塔费，莱万特2-0赢下马略卡，奥萨苏纳1-2输给西班牙人，皇家奥维耶多0-1不敌阿拉维斯，巴列卡诺2-0战胜比利亚雷亚尔，皇家社会3-4输给巴伦西亚。保级形势方面，还剩两个降级名额悬而未决，最后一轮里，马略卡、吉罗纳、埃尔切、奥萨苏纳和莱万特5支球队将为保级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意甲联赛第37轮比赛，热那亚是1-2不敌 AC 米兰，尤文图斯0-2输给佛罗伦萨，罗马2-0战胜莱茵拉齐奥，比萨0-3不敌那不勒斯，科莫1-0战胜帕尔马，这样那不勒斯锁定了欧冠参赛资格。AC 米兰和罗马分别排在第三、第四，尤文图斯被挤出了前4的欧冠区，和科莫一样落后 AC 米兰和罗马2分。其他比赛，国际米兰1-1战平维罗纳，亚特兰大是0-1不敌博洛尼亚，卡利亚里2-1战胜都灵，萨索洛2-3不敌莱切，乌迪内斯0-1输给克雷摩纳。法甲联赛第34轮比赛，大巴黎是1-2输给了巴黎 FC， 巴黎圣日耳曼赛前领取了冠军的奖杯，巴黎圣日耳曼、朗斯、里尔、里昂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资格。南特对阵图卢斯的比赛，由于南特球迷抗议球队降级冲入场内，比赛被迫终止，南特和梅斯直接降级，尼斯需要参加法甲法乙升降级附加赛。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比赛，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东部半决赛抢七大战，活塞94-125输给骑士，骑士总比分4-3过关进入东部决赛，即将面对尼克斯队。另外， NBA 联盟今天宣布，雷霆队的亚历山大当选本赛季的常规赛 MVP， 这是他连续两个赛季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网球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现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战胜挪威名将鲁德获得冠军，辛纳连夺6项大师赛冠军，他也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第2位赢得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成就了金大师的荣耀。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 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 CBA的季后赛半决赛的整体比赛情况。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浙江广厦92-85拿下深圳，总比分打成2-0领先。昨天的京沪大战第二场之后呢，两队比分扳成1-1。更多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刘星宇。星宇晚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哈，这是这场比赛啊，整个广厦队呢是树立了自己的一个主场领先的优势。今天第一节其实就基本上树立了一个比赛的整体节奏，25-15赢10分。第二节27-27，第三节呢是广厦19-24被对方追回来一点，最后一节21-19，应该说整体上是比较平稳的拿走了比赛的胜利哈。给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这个胜负手的关键第一节广厦哪些方面做得好，这场比赛广厦的取胜之时有哪些哈？
2: 我觉得广厦队呢最主要就是他的整体打法相对更清晰一些，他的人员上经验也更加丰富一点。你想小巴里布朗确确实实是作为上个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有着非常出色的整体实力，而且能够很好的去梳理，或者说能很好的去对这个球权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什么时候该终结，什么时候该去吸引夹击之后传导。今天其实对于深圳队来说呢，因为缺少了史密斯这个点，克里斯托弗从整体对于球权分配上和史密斯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进攻选择上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定，所以呢对于整个深圳队来说，在球权的处理上相比较常规赛阶段显得有点捉襟见肘。而不得已，深圳队今天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夹击，那对小巴里布朗这一点选择夹击，因为上一场他表现得太出色了，但是小巴里布朗整个靠一个人吸引深圳队的这种夹击，吸引他的这种高强度的防守，整个进攻防守阵型的这个转换，然后能够很好的去处理球权，能够带动其他的每一个点。所以今天整个广厦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7%，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广厦非常重要的，就是布朗这一点一旦遭遇夹击的时候，他能够提前出球，能够很快的把球处理出去，然后无论是林炳胜还是孙铭徽在后卫线上搭档的时候，总能够给其他人带来非常好的这种助攻的机会。所以今天广厦相对打得比较轻松，我觉得还是展现了广厦队的这种经验，包括处理球的一些能力吧。
0: 就是某种程度说，双方都需要这个外援在比赛过程中呢画一个基调，但是这场比赛呢深圳是没有史密斯是吧？这场比赛是史密斯没打，这个按道理讲常规赛就是他的发挥对于深圳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没有王浩然站出来承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这场比赛有可能深圳队这个输的比分有可能会更大一些。还有说这个孙铭徽回来其实对于广厦是很大的一个支持，其实很多广厦球迷当时特担心，因为之前大邱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有一次受伤，很多人会觉得他这个伤病会影响整个的系列赛的一个走势。目前看大邱还是比较稳定的发挥，今天是17分8个篮板。然后我们说孙铭徽回来之后，虽然在进攻端这方面有可能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和身体的恢复还能调整到位，但现在他助攻数先恢复到位了，今天送了7个助攻。就是你看这个比赛系列赛的走向，如果没有史密斯的话，回到深圳的主场是不是深圳的难度也是很大？
2: 就是哪怕有史密斯，其实原本这个比赛应该对于广厦来说还是要更具优势的。首先他是卫冕冠军，他的经验更丰富，他的这种比赛关键球的处理能力也要更强，而且呢在广厦队当中他能打球的人也更多，很多自己本土培养起来的，就是王博指导从青年队一路带上来的这一批，我们说当年的广厦三少 啊，胡金秋、孙铭徽、张恩浩。虽然张恩浩因为伤病的一些原因，这些年可能出现了一些这种，就是因为伤病状态的起伏呀，还有一些这种比赛过程当中的不稳定的状况。但是呢，他一旦说上场的时候，他的外线的投射，包括他的这种组织策应能力，对于广厦队都非常重要。包括孙铭徽有伤病，但是他的伤病，即便让他的进攻端的稳定性有所下降，他的突破不像以前那么犀利了，但是真正的对于广厦来说，他有两个基本盘，两个发起点，一个是小巴里布朗，这一点他的突破，他的外线的投射，他的个人进攻能够充分的带动这支队伍，能够充分的去改变对手的防守策略。另外一个就是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这一点是广厦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和手段。所以其实广厦它是有好几种进攻方式，而且呢它的整个人员相对来说厚度要比深圳队更厚实一些。深圳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打的就是贺新宁、这个史密斯，然后加上王浩然、卢鹏宇，就这么几个人，然后加上两个外援，基本上这是深圳队最主要的一套班子。然后荣子峰和这个周鹏然后李慕豪能够做一些这种相对辅助性的工作，在现在的这个比赛当中。但是真正承担主攻的是这几个人。但是从轮转阶段，深圳队本身和广厦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它的阵容的厚度，包括一二阵容衔接的默契程度，这个和广厦肯定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那即便是史密斯在，可能深圳面对广厦，他都得拿出12分的努力，得100分的比赛，他要打出120分的效果来，他有可能下课上。但是当你史密斯不在的时候，整个深圳队的进攻梳理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其实深圳队强是强在史密斯这一点可以持球，然后贺新宁和这个王浩然可以做很好的终结。那么这样的两个本土球员有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情况下，配上一个大个儿，这个球队能够打得很舒服。但是当史密斯不在，克里斯托弗呢，他又是一个绝对的终结点。尤其上一场比赛，克里斯托弗一个人在后边，虽然第四节啊，他单节拿了很多的分数，帮助深圳队在努力的去追分，但是整个深圳队的进攻体系被破坏了。深圳队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人再去终结，也没有人再去做一些这种持球的一些配合或者去承担责任，基本就谁拿球谁给克里斯托弗。他和整个深圳队的兼容程度远远不如史密斯。那在这种情况下，广厦已经在家门口拿下两场比赛了，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对于深圳队来说非常非常困难。
0: 嗯，就是很多球迷的判定呢，有可能就是一个3-0的晋级路线。我们一会儿可以说一说广厦和那边的两支球队的一个可能性有多少。我们再来看看那一组对决。第一场比赛，上海队呢其实赢的，某种程度来说呢是有理有据的。就是北京队北汽这边呢，一手好牌在第一场的时候打的是特别的杂乱，就某种程度上说，到最后一段时间就是你攻一会儿我攻一会儿，你投几个我投几个，已经看不到任何的战术了。但那个时期反倒是球队在不断追分的一个过程，乃至于说小外援受伤之后还打出了这个双内线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就是北京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就是相当于因祸得福，他就是自己梳理出了这组牌能够打出多少的配合。就是某种程度说有可能练的技战术配合没有，但是人员和人员搭的配合是被迫的练了好多啊。再来说说北京和上海这个比赛，把深度好像北京队完全体现出来了。
2: 对，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北京队其实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出现了很多球员的整个状态并不是那么好，你包括陈英俊，包括曾凡博，包括赵睿的稳定性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出现了很多个失误，包括杰曼的整体进攻的稳定性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而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上海队始终是保持着他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队其实在首场比赛当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在一个阶段 北京队也有追分的这种时刻，而且也打出来了一些这种小高潮或者一些反击。但是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也给了这个深圳给了这个上海队非常多的反击和转换进攻的机会，就是本身北京队自己进攻的状态有所缺失，同时呢，失误包括篮板球的控制做的都不是特别好，这就给上海队特别多的机会。但是反而在第一场，就像您说的，有一些杂乱的情况下，北京队不得已调试了很多套阵容，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这给其实后面的比赛带来了很多的思路。你从整体的这个阵容上来，绝对是这个赛季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他们都拥有着极其出色的几个外援，同时都拥有着相当不错的一批国内球员，一批很好的本土球员，能攻善守的。但是你如果真正从纸面的实力，从阵容的分析上来说，那北京队还是要比上海队更厚一些，他的阵容要更加的扎实一点，其实这是北京队的特点。就是当北京队这边无论是用小外还是大外的时候，他都能够有非常出色的球员可以去匹配。如果他用麦基，如果他用大外，那北京这边你有陈英俊，你有赵睿，这都是绝对的放在联盟任何一支球队当中的核心控卫，绝对联盟 CBA 里头首屈一指的这前几名的后卫。你如果说要用小外援，你要用杰曼，那么你北京队这边有周琦，就是北京队他的阵容太厚了，你包括像范子铭这样的，随便在哪个球队绝对是首发中锋的球员，都进不了十二人的大名单。你这两套几乎等于说是国家队实力的阵容在这儿。所以说呢，当北京队第一场比赛稍微出现了一些杂乱和状态不好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些调试，找到了更多的思路之后呢，其实北京队第二场比赛打的是非常放松的。他三分球命中率能够在50%，这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投的又多，投的又准，而且他内线还有着非常出色的这种攻坚能力。而且北京队的篮板球，尤其前场篮板，上半场比这个上海队多了8个前场篮板，就是整个在昨天的那场比赛当中，你是看到北京从方方面面都其实要比上海队表现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一轮系列赛打成1-1平之后，对于上海队是比较不利的。一来他失去了主场优势，二来呢，其实在这种221的赛制当中啊，拥有主场优势的先打两个主场球队反而其实是有一些不利的。所以像今年广厦能够拿下两场主场，这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任何一支球队前两个主场都想拿下来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一旦要是失去一个主场，那么对手回家之后，这两个客场对于领先的球队来说，就是排名领先的球队其实是很难打的。所以这个时候从心态上，从主场优势丢掉了，然后从上一场比赛的整个状态来看，北京队找到了办法保护篮板，很好的护框，增加会防的速度，能够很好的把攻转守做得更加到位，不给上海队更多的转换进攻的机会，然后减少失误，提高稳定性，不给他利用失误得分的机会。那上海队单独从阵地战，从阵容，从衔接段的这种攻防强度的延续性上，其实比北京队是有差距的。
0: 嗯，像你说的，北京队现在整体来说，他的人员排布可以非常丰富，因为他整个赛季也没有像现在人这么齐过，有新外援。
2: 就这个赛季，其实北京队之所以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不像上个赛季说打进总决赛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又做了更好的这种补强，应该变得更加出色啊，应该联盟当中像上海一样就是一骑绝尘的这种状态。但其实北京队这个赛季，一来他受到伤病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他的阵容几乎没有齐整的时候，曾凡博、赵睿、周琦就是很多球员都在不断的受到伤病的影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全阵容磨合的时间。其实这个赛季你看范子铭在常规赛打了很多比赛，就是北京队真正说到季后赛范子铭一场都不打了，就是他的这个阵容在常规赛的时候他最强的这 这十二人轮转并没有很好的磨合，但是真正到季后赛，北京队所有的球员都回来了，
0: 嗯，
2: 他的阵容变得非常非常的厚实了，
0: 对，
2: 那这个太可怕了。
0: 就是常规赛阶段呢，其实在第四节的时候经常会摆出陈英俊、赵睿、曾凡博，然后配范子铭加一个外援，要不就是雷蒙、翟小川、周琦、范子铭再配个外援，就当时就感觉已经很强了，就第四节好像所有的国内球队都没法打，就都没打不打不过第四节。
2: 没错，那你现在把范子铭换成周琦，你看看这个球，那就难以想象啊！这个球确实难以想象。
0: 是，就是他是一个超级加强版的一个北京队。这个队呢，某种程度说，如果是在平时的战术训练方面，有可能再有一些固定的套路的话啊，给每个人的这个战术安排更细致一些，或者是在场上行进的过程中更流畅一些的话，这队会强的会提高很大一块。但现在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有很多队员都是你伤完我伤，我伤完你伤，大家其实这一次在就是半决赛阶段才看到咱全队全人全人是什么样子，彼此才知道自己这队的这个实力有多强，包括说这个外援方面是慢慢补齐的，包括最后到着这个阿德隆斯啊、阿隆德斯，还有这个麦基来，这是这个两个球员其实对于球队有很大的帮助。其实麦基的针对性很强，就是上海队今年成绩很好，因为大白边怀特塞德在，那就想了，
2: 其实是有针对性的，
0: 就针对性
2: 让麦基来其实就是有针对大白边的这个想法在里头，所以其实你明显看到在季后赛在打上海的时候麦基的作用体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未雨绸缪吧。
0: 嗯，怀特塞德在打周琦的时候都有点打不动，然后在跟麦基一起在场的时候他也看了看麦基，他也挠头，就这个在 NBA 时候就是能跑能跳，像我这个岁数虽然有一身肌肉但确实没有这么强的心肺能力，他看到麦基也挠头。这场比赛怀特塞德才得两分，包括福格的状态，以前我们说福格在整个的季后赛在 CBA 赛场会变成另外一个福格，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不得不说是廉颇老矣，就是他在这个季后赛也没有完全展现出他过往的杀手的本质，就可能和上海队当时想引进他的时候这个想法有点背离啊。另外一点就是这场比赛张镇麟的发挥也一般，就是如果张镇麟有第一场那个手感的话，因为上海队整体来说还是能够继续把比分能够拉近的，但古德温的状态确实好，就是
2: 对，古德温他本身就是你不可能说上海队让他一个点都不发挥，对吧？你肯定得有球员能发挥的出来，但是呢他把上海队基本上能控制的点基本都控制住了，你张镇麟的外线投射，你包括上海队这边谢立勇伟对于整个球队的梳理，在用大外援的时候他的稳定性也在下降，包括其他的几个点，其实上海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都在被北京队研究，也在被针对，所以就是还是从个体的能力上来说，从个体的能量上来说，北京队是有优势的，只不过第一场比赛北京队打得有些失常，
0: 有点乱，
2: 我感觉就是北京队一上来稍微有点不太适应一上来打上海队的这个客场，
0: 对，就是当时一个是客场很热烈，另外就是对方的这个反击太多了，就是北京队
2: 对自己的失误也多，
0: 站不住阵的感觉，就整个球队就乱了。相比较广厦和深圳那边，其实这边的这个竞争还很白热化，就我们说这两个队回到北京有可能也是一个不分伯仲的一个局面，嗯，就如果上海队打得顺的话，但是不管怎样广厦有可能面对的就是这两支队，简单说两句，就是广厦打北京或上海是不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2: 这个赛季对于广厦来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两支球队啊它的底子都太厚实太扎实了，而且对于广厦来说呢，其实相对来说广厦的本土球员他的能力是不错的，包括他的这个外线，你小巴里布朗也好，包括塔克，其实是一个个人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但是可能上场的机会或者说和球队的磨合不像巴里布朗这么好，但是整个广厦的内线，他和无论是上海还是和这个北京队他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你无论是大白边还是麦基这两个点，你卡尔顿或者桑普森这肯定都是不够看的，对吧？那大邱呢肯定他和孙铭徽的这个挡拆依旧会是非常犀利非常有 这个特点的。但是如果说你内线有麦基或者有大白边，这边内线有周琦，那么你整个这个球队要想说通过挡拆下顺去很好的去完成这个内线的这种进攻，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整个北京和上海的护框能力都是极其出色的。另外就是你这两个球队还拥有着非常出色的锋线，有着很好的防守的能力。这边张哲林也好呀，刘铮也好呀，这边你
0: 曾凡博，
2: 很多很多球员，曾凡博也好呀，对吧？这都是包括翟小川现在的防守状态非常非常好，
0: 这就是
2: 而且球队
0: 的对不上位
2: 的，协防意识很好，
0: 对不上位。
2: 对，就是他们的这种状态。对于广厦来说，如果广厦能够相对比较顺利的晋级的话，对于他来说今年想实现卫冕，无论对北京对上海都蛮难的。
0: 如果是一个全息全影非常健康的孙铭徽，可能性还大一点，但现在来说就需要靠这个队全都鼓在一起。另外就是外援布朗能不能打出一些神仙球了，就是每场打五十分，如果能打出这种级别的比赛，那这比赛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计性哈。好，
2: 对，
0: 那今天非常感谢星宇参与我们的超级比赛日，谢谢星宇，再见。
2: 好，再见。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0: 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4: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5: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这个五大联赛就是且看且珍惜，这比赛呢会越来越少，就是离整个赛季的结束呢越来越近了。我们先说说英超的情况哈，本轮阿森纳和这个曼城都还没出战，目前焦点呢是曼联锁定了第三，维拉锁定了欧冠资格啊。怎么评价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整体的一个表现？
5: 先说说曼联吧，因为曼联确实在卡里克上任之后呢，这个可以说一路战绩一路飙升啊，最终是很意外的获得了联赛的第三。因为赛季初呢，曼联的这个动荡啊，加上这个一些伤病，俱乐部的不稳定，好多球迷认为他们今年可能冲这个欧冠区都比较困难，但最终呢，曼联是拿到了一个第三的位置。现在呢，说是这个卡里克已经是和这个主教练的位置啊，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据说罗马诺里已经报了啊，说这卡里克已经和曼联签了一个2+1的合同。因为这个赛季，我觉得对于曼联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赛季，而且可能会改变他未来几个赛季一个走向。就是今年的曼联实际上内部解决了一些矛盾，也树立了这个俱乐部究竟未来怎么走，对吧？肯定还是高层那几位说了算。你想要一个福格森那样的一个角色，是吧？我既要管理这个球队，技战术打法，又要这个负责引援，这种教练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上边的人说了算啊。咱们必须得明确这一点，你教练来了之后你也听我的，你只管战术，只管球队啊，其他的事不要管啊。明确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卡里克呢也非常的配合，对吧？我觉得现在的曼联基本上从上到下思路是比较统一的，接下来的路呢，大家就是为了球队的战绩、俱乐部的利益去努力了。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改变了这些固有的思维之后呢，我觉得好多矛盾解决了之后，对于整个曼联来说，一是这个俱乐部的品牌啊，它的价值还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球员来到这支俱乐部，因为明年毕竟有欧冠可踢了嘛。所以说，这个赛季对于曼联来说是比较特殊的。你说他是不是很成功呢？我觉得要从未来的几年的一个表现去评估。我个人认为有了今年这个动荡，包括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未来几个赛季的成绩曼联肯定还会有提升。所以说这个赛季我认为曼联的整体表现啊，即便中期经历了一些混乱和动荡，我认为还是成功的赛季啊，这是对曼联的一个评价。然后再说说阿斯顿维拉。阿斯顿维拉呢今年确实比较意外，因为赛季初呢他打得不好，一直排在这个降级区里边，后来呢球队一战绩一路飙升，甚至有一个阶段一直和阿森纳和曼城紧咬着属于争冠集团的球队。到了联赛的中后期呢，俱乐部的成绩开始有一些这个起伏，这是和队伍的本身硬实力有关系。阿森纳我们知道教练埃梅里是顶尖的教练，球员呢名气都很大，你很难说这些球员都是绝对顶级的球员，但是他们都算得上是一线一流水平的球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赛季末期啊，随着这个赛程的频密啊，这个身体的疲劳，战绩出现了一些反复，好多球包括打欧联杯的比赛啊，即便维拉是进到最终的决赛，他们在场上的整个的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今年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获得通过联赛获得一个欧联席位，而且这个欧联杯打进到决赛，功劳要归功于埃梅里，对吧？他在好多比赛里边的临场的调整，就是球员的状态出现极大问题的时候，他的换人，他的战术的改变，实际上给球队的战绩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所以说今年的整体的维拉的成功呢，我觉得是要归功于埃梅里。至于未来的路怎么走，对吧？今年夏窗肯定是有了今年这个后期的一个战绩的起伏啊，今年夏窗俱乐部肯定也会对这个阵容进行的大洗牌。所以说明年的这赛程呢，因为你本身从这个欧联跳

0: 了欧冠嘛，明年联赛和欧冠夺先打的话，你可能难度会更大。所以说今年呢，维拉啊，一是成绩不错，二是也给未来铺好了路啊，明年下个赛季挣够了足够的这个版权费和出场的奖金，对吧？然后可以在转会市场上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啊。
1: 嗯。争冠形势呢，阿森纳和曼城各有两场比赛，阿森纳主场打这伯恩利，然后呢客场去打水晶宫啊，这是相比较曼城这整体的一个这个比赛的节奏呢，要打一个伯恩茅斯，打一个维拉。当然呢，伯恩茅斯和维拉呢，你说无欲无求，伯恩茅斯要去问一下想不想打欧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说维拉想不想阻击一下曼城，就是相当于这个是会给出答案的。但水晶宫这边和阿森纳应该有笔买卖，对吧？
0: 对，
1: 有笔买卖就可以一说了。就是应该埃泽要夺冠的话，水晶宫要拿到阿森纳一笔钱，应该是吧？
0: 嗯，这就跟原来那个是谁来着？库蒂尼奥啊，还是谁呀、啊？就是在利物浦那年也是争这个冠军，也是啊。一是这个。他库蒂尼奥有一年出击到维拉嘛，就是维拉最后一轮打曼城啊，曼城和利物浦争冠军，都说这个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吧？你得帮助这个俱乐部挣钱，但是从这情绪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得帮助这个老东家去阻击曼城。结果那年呢，还是这个曼城赢了维拉嘛。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这个奖金吧，以水晶宫现在的一个状态和这个赛季，大家也知道经历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好，就是明确了下个赛季肯定是要重组了，好多的队员也要离开球队。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水晶宫又是无欲无求，而且他在24号的最后一轮英超之后，还要4天之后打一个欧协联决赛的情况下，这场比赛水晶宫的主场，我觉得不会派出全主力出战，即便啊，教练可能会派一些相对看着比较不错的阵容，但是这些球员究竟是会不会好好踢也很难讲。所以说他对于阿森纳的这场比赛，对阿森纳的难度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啊。
1: 对，现在很多人说就是现在两支球队的争冠态势，由于这场比赛，由于现在阿森纳比曼城还多2分，就是阿森纳某种程度拿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冠军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了。
0: 对，曼城就是达斯那场3-3确实太伤了啊、嗯！那场球没有道理不赢的一场比赛，莫名其妙的隔一的一个失误啊，没有那个球，我觉得曼城那场球应该能拿下来。所以说，那场
1: 说到隔一，当时说这也是买卖，想起了这个老东家水晶宫的钱。
0: 咱那个众说纷纭嘛，这个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是竞技角度的一件事情，
1: 就是个失误，隔一想不到埃泽的事儿。
0: 对，你只不过是隔一他这个身份出现在他身上了。如果鲁本尼亚斯出过这种失误呢，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足球世界它就是这么奇妙嘛，对吧？好多事儿就是你可以蛛丝马迹联系出来，就像这好多问题出现了之后，大家都通过各种这个绕弯子找到本泽马的过一哈，是吧？都是这大家去玩梗嘛。
1: 嗯，这次的保级形势现在整体上有所好转了，现在呢少赛一场，38分，超西汉姆联2分，这个保级的态势怎么看？
0: 保级呢，热刺应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因为这轮呢热刺是要在明天晚上周三凌晨去打这个切尔西，按以往的这个交手和两队的恩怨来讲的话，切尔西主场是不太可能放热刺的。这场球即便热刺拿不了3分的情况下，我觉得最后一场主场打阿森这个队大家都知道啊，在英超这么多年是吧，实际上到了联赛的末期啊，经常会有一些比赛啊，他会适当性的是吧，调整一下阵容啊，放一放水。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在客场去为难热刺，所以说热刺呢，最后2轮拿3分，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基本上能完成保级了嘛。西汉姆联主要是达斯纳那场比赛太伤了啊，守到了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结果伤停补时的一个绝杀还被 VR 给吹出来了。结果是昨天打的纽卡呢，我觉得。从昨天的比赛来看的话，纽卡主场我个人感觉其实没有太想难为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主要还是自己打的有点过于激进了。他如果就是按照平常的一个思路先守，然后慢慢的通过反击找机会啊，昨天比赛还有机会赢，但是昨天的比赛打的有点太激进了，他就想拿那3分，结果导致在客场输了1-3。西汉姆联最后一场打利斯联的话，我觉得难度也不大，但是考虑到阿森纳后边的两个对手，尤其是埃弗顿这场球，我觉得这次应该是稳拿3分的，所以说西汉姆联这个赛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概率从英超降级啊。
1: 嗯， 就是西汉姆联多年不见，也去打英冠了。这个所以说，英超的整体的竞争就是这么的激烈。
0: 对他这个阵容看上去应该是个，我觉得是个前十的阵容，没想到今年就打到掉级。
1: 对啊。就是这个比赛呢，现在努诺桑托你说有没有责任，应该但是这队也不是说就是最近的问题，这一个赛季整体来说问题就比较严重啊，
0: 对，
1: 一直没有这个解决这个实际的一些困难。现在降级的球队呢，狼队、铁匠、伯恩利、铁匠，然后西汉姆联的大概率啊，诺丁汉森林比热刺多五分，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西亚联赛，西亚联赛金榜前列的悬念已经消失了。不过皇马、巴萨最近有很多的消息哈，巴萨这边是告别了莱万多夫斯基啊，这是莱万下一站去哪儿有说吗？包括卡塞米罗应该也是
0: 沙特呀，说是去新月嘛，
1: 啊、去沙特啊，
0: 嗯。说是有可能本泽马给换掉，然后或者说俩人打一双前锋啊，去好，是不是距离新月很接近？应该是大概率会去新月去挣一笔嘛。
1: 啊、哦，卡塞米罗呢？
0: 卡塞米罗不知道，卡塞米罗可能是不是要回老东家，
1: 回
0: 巴西、啊？
1: 回巴西是吧？
0: 嗯，巴西好多球员是这样，他就是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他愿意
1: 落叶归根。
0: 对，回巴西的联赛踢球，他不是说为了，比如说来沙特呀，来
1: 挣钱，
0: 东亚呀，是吧？他挣点钱，他没有这想法。好多巴西人都是最后落叶归根，
1: 就是支持一下自己曾经发迹的那个老东家俱乐部。然后回巴西呢，过自己比较熟悉的南美的生活。这个阿根廷球员和巴西球员都是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就跟我们说，梅西没回纽约老男孩，因为他也不算那儿发迹的，他只是最早应该在那儿踢球，对吧？所以说，
0: 他不属于真正从那儿，就是完全从那儿成长起来，因为很早他就去了这个拉玛西亚。嗯，
1: 所以他回去有点别扭，所以人去这个大联盟踢球啊。
0: 嗯，
1: 皇马这边的消息就比较爆炸了，就是穆里尼奥要回来，就是提到这个名字啊，就很多人觉得和现在的足球战术啊、风格啊和当下的世界已经隔离了。就是那个时期，国米时期、皇马时期、切尔西时期的穆里尼奥属于是世界超顶级教练员，但这些年整个的一个世界足球的发展的一个态势，他那套防守的打法，一个是不讨喜，不讨这个豪门俱乐部的球迷的喜，一点呢就是那种打法好像多多少少有点过时，这有可能吗？这是为什么？
0: 你说这个过时的问题是吧？
1: 我说
0: 的
1: 回到皇马这个传言啊，
0: 我觉得罗马诺既然已经说了呢，应该就基本上
1: 十有八九
0: 差不多了。对，因为他已经不是这次呢，是他说以黑背购的形式这个说的这个事儿嘛。他之前已经在聊那个我记不太清了，聊哪件事的时候，顺道说就是聊皇马内讧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嘴这个事儿。他说他会后边专门去说一下穆里尼奥回归这个事儿。其实在那之前，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些风声也比较小，都没有想到穆里尼奥会接着回到皇马执教。因为就像郝迪刚才讲的，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实际上，你从现在这个他在葡超的一个执教来看的话，今年带领本菲卡是葡超虽然没拿冠军，但人家是一个不败的战绩，而且进球的数量呢是整个联赛里边第二多的。所以说穆里尼奥呢，他也有一些，对一个这个世界足球格局的改变，他的战术风格呢也有一定的调整。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本菲卡的几场球，尤其是一些这个欧战加上联赛的关键战，我也看了几场。就他球队呢，我觉得打法上边，他也不是原来那种就纯防守反击，对吧？他前场该有一些压迫之后，还有一些压迫，追求一些这个前场的这个断球之后的二次进攻，或者说快节奏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也在努力的去适应现代足球。至于回到皇马这个事儿，基本上板上钉钉的情况下，我觉得穆里尼奥最起码他回去之后呢，能够一是稳定更衣室吧，稳定更衣室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你不像今年这个更衣室确实太混乱了，尤其是阿维罗亚，因为好阿维罗亚是一个
1: 老好人，
0: 说呢大家觉得他是老好人，但实际上你从他的用兵来看的话，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是属于比较有个性的，对吧？你想当年和他一块征战的这些队员，包括尤其卡瓦哈尔这种老将，他在摁在替补席上，宁可用巴尔韦德去回去打右边后卫，都不用卡瓦哈尔、塞瓦略斯这个位置，宁可用皮塔奇加上还有一个二队的小将去联合首发打中场，都不用经验更加丰富的塞瓦略斯，导致这两人在更衣室里边直接跟这个阿维罗亚吵起来，对吧？所以说他我觉得他处理更衣室这方面的事儿，其实有点惹恼了这个佛伦蒂诺。对吧？即便皇马的成绩还说得过去，所以说穆里尼奥回去之后呢，一是更衣室的管控，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另外就是技战术的方面呢， 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过时，但是我个人其实并不这么认为，他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他毕竟还是这个世界上，你虽然说不上像最顶尖的教练，但是你说他算一流，对吧？我觉得还是算得上的，在皇马应该是阵容好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所以说穆里尼奥这次回归呢，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啊。
1: 嗯，就是我们作为球迷来说，希望这个皇马教练席站着穆里尼奥，你会感觉一切都没有过去，我们也没有老。就很多时候你发现，十几年前的事情重新映入眼帘的时候，你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就是我们开玩笑说，
0: 希望他多待两年呗，对吧？
1: 对，
0: 你就感觉像看这个2010年的这个西班牙国家德比是到时候。
1: 就跟我们说，当年看完凯文加内特最后一赛季回明尼苏达森林狼，就很多人说我们没老，就忘掉了他在这个波特兰的故事。就很多时候，其实像你说的，皇马不是这个球队的战术的问题，是更衣室的问题。就这帮人，只要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啊，心
0: 差不了太多，
1: 对，心往一处使劲儿，然后呢，大家往所有的意识都在一起，这个队怎么可能差呢？他的底线太高了，他有可能是往上争这个冠军的时候。那争冠军的时候，穆里尼奥又具备这个防守的属性，这个队他只要把篱笆扎紧。前面这几个人随便晃晃，他就可能进球就有了，对吧？
0: 对呀、
1: 其实他
0: 也没准他现在这个阵容就适合这个呢，
1: 就适合这个。
0: 所以就这么把队搁前面就完了嘛，打反击，对吧？
1: 就是防守靠穆里尼奥组织，进攻全靠天才球员去蒙，
0: 个人就行了，
1: 去蒙，对吧？进攻靠蒙，因为我们比如说咱们现在防守，比如说国家队就扎紧篱笆，但我们进攻靠蒙，蒙不进去。但是你想，他这群进攻天才，他是完全可以蒙进去的，包括安切洛蒂时期也是这么踢的。就现在细想的话，
0: 不
1: 就这样吗？就是后防扎紧篱笆，典礼中场梳理，克洛斯组织往那儿跑，往这儿跑，有一个中场指挥官，这队就全都清晰了。现在这队现在唯一问题就是没有中场这么一个能够调度大家的人，那就是把中场的篱笆扎紧，就让前面这三四个跑嘛，对吧？
0: 就跟那年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一样嘛，是吧？他也能赢，他打纯防守反击，他也能最后拿冠军，他也能场场赢嘛。
1: 对，这队打防守反击，你想想，皇马要是放下身价打防守反击，一场得打对方三个四个。就以姆巴佩的速度，维尼修斯，你让他有空间，对吧？你现在，
0: 而且你真正如果他打反击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反倒更合适，就是因为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在前边啊，就是对你。虽然是看上去你在打防守反击，但实际上对面不是在主动进攻，他永远不可能说阵型压得特别靠上去攻你，对吧？他可能有一些控球呢是在中场这个位置，他不可能顶太靠前，因为顶太靠前的话，你后场给姆巴佩、维尼修斯那么大的空间，你反倒不合适。所以说呢，他如果真的放下身段，皇马就放下身段，就纯打原来那种国米兰打巴萨两回合那种目视防守，你其实我觉得反倒可能效果会更好，这姆巴佩和维尼修斯踢起来会更舒服。你前面半场的空间留给你们俩，你们哥俩就玩呗，对吧？
1: 就是反倒是打阵地的时候，这俩人都不知道怎么跑，就维尼修斯拿球，姆巴佩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姆巴佩拿球，维尼修斯也看他碍眼，就两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彼此拿球应该怎么跑，就是一个是套边，一个是下底，然后这个是等着传中，这四个人三个人四个想法，这队怎么可能在前场组织很好的阵地进攻呢？那还不如说就是我们打最擅长的，就打这个防反得了，对吧？那再来说说意甲，现在这个意甲的悬念，欧冠席位争夺现在还有一些悬念吗？
0: 意甲还稍微有点悬念，因为这几个争四的队吧，最近这几轮太不稳定了。罗马是现在上来了，和AC米兰都是70分，现在排在第三、第四。科莫和尤文图斯呢是68分，也就差一个胜场。而且意甲还剩下一轮的情况下，这个我看科莫最后都是打克雷莫内塞或者克雷莫纳，然后这个罗马呢是客场打维罗纳，维罗纳虽然掉级呢，而且看上去这个队实力比较差，但是最近我看他打的还不错，这场球也不好踢。尤文图斯最后这场也很难，因为尤文图斯最后这场比赛踢都灵德比，他客场打都灵，他打这场德比战也不好说。米兰呢是最后一个主场打卡利亚里，所以说我觉得米兰的差不多下一场赢球稳定能够拿一个前四，但是罗马、科莫和尤文图斯这三个队，你说最后一轮谁能够获得那个第四的位置？目前看不是特别好讲。罗马相对来说肯定是有积分优势和赛程优势，但是维罗纳这个主场我觉得真不好踢的啊，虽然他是这个倒数第二的球队啊，所以说呢，目前争欧冠的这个情况，悬念有，但是也不大吧。 前景，但是不大啊，就是罗马还是要优势更大一点。至于尤文，我觉得应该是很难了。尤文主要是自己最近表现太拉胯了，该赢的比赛就赢不下来，主场1-1平维罗纳，然后上一场比赛0-2输给这个佛罗伦萨，这球都输得莫名其妙啊。
1: 嗯，德甲和法甲的比赛结束了，就德甲和法甲比赛唯我们说唯要总结的就是一切都没变，就是拜仁还是冠军，大巴黎还是冠军。就是这个联赛就是多少冠军审美疲劳啊，简单总结一下啊。
0: 我觉得德甲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包括前四毫无冠军的争夺，就是霍芬海姆从一路的前四到最后一轮丢到前四的位置拿了个第五，这点比较可惜啊，其他的倒没什么这个太大的看点。另外就是波尔夫斯堡今年确实比较差劲啊，但是最终呢也是通过后边的两场连胜拿到了一个附加赛的席位。德甲基本上和大家预期的没有什么差别，然后法甲这边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点，巴黎的冠军啊，这是没跑的。然后朗斯这边呢，就是因为今年确实打得好，加上托万这个状态也回国家队嘛，然后朗斯今年确实给球队带来了一股比较清新的力量。至于后边的球队也是传统强队，里尔、里昂、马赛、雷恩，但是好消息是明年有这个四个欧冠资格了，就是里昂可以打这个欧冠附加赛。今年呢就是法甲，我觉得给人的一个主要的印象就是球风吧，联赛的风格比之前的几年变得更加开放了，现在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队员去来到法甲联赛踢球，包括一些亚洲的好球员，包括你像租来的恩德里克。整个法甲联赛从这两年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整体水平啊，在巴黎的带动之下，整体联赛的水平是在进步的。你之前说的什么农民联赛这些词儿绝对是不存在，它依然是牢牢的五大联赛。这些队拿到欧冠的赛场前四这四个队，你谁跟他打都不好打。所以说法甲联赛这两年的提升，我觉得是大家要重视起来的啊。
1: 就是以前梅西在法甲的时候说这联赛不好踢，就是因为老人踢他，就是满场都是人踢的，就是他比最起码比西甲联赛的整个的一个防守的强度烈度要强，因为他这个年轻的黑人球员很多，就身体速度力量特别爆炸，所以这个联赛呢相比较来说它更是一个拼天赋身体条件的一个联赛。
0: 没错，
1: 就是现在的足球发展有很多东西是练不出来的，我们说选足球运动员的选材，你的速度，你的力量啊，包括你的这个身体素质，这些都是天生的，后续技术是可以练的啊，意识有可能也是先天的，那战术理解能力是可以练的，所以说法甲联赛里有太多这样的一些优秀球员，所以说这个的确呢是这个联赛的一种魅力。当然这些年涌现了很多球员啊，包括现在像你说的这个大巴黎，大家都拿大巴黎来练级，就整体能力提升还是挺快的，因为这个赛季巴黎夺冠的过程也是比较难的，对，就应该还输给了巴黎 FC 刚刚结束的比赛，虽然夺冠了，
0: 对，他最后一轮输了，
1: 输个同城德比啊。好，今天非常感谢嘉诚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据悉，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柳南城区13公里，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地震灾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00时21分发生地震后，辖区池塘、道路等接连出现圆形地面塌陷坑，引发社会关注。经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实地勘察确认，此次塌陷为地震诱发的岩溶次生地质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发现3处塌陷点位。据悉，目前当地已紧急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全域地质隐患排查与实时动态监测，紧盯塌陷区域有无扩张、新增隐患等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今天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

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欢迎你们多回中国重游，多与老友重聚。王毅强调，中国愿同一切进步力量并肩携手，守和平发展初心，行同求共济大道，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约300人出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还称，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到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2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据悉，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封锁线进入伊朗水域，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设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

0: 鹿首覆耳铜盖顶，鹿目浅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顶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是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姓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鹿首覆耳铜盖顶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中也可见一斑。楚金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1/4，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陵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墩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组，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墩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墩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 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霍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敦木的大鼎属于霍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如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征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巨，展现八百年荆楚的最后倔强。历史总要前行，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0: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众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世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6: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7: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6: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1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拆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
8: 也在篮子里啊。
6: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哎，把这个篮子里面啊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哎，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一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扒下来，
8: 看看里面有。
6: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7: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一天一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十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6: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三尺，实际上就一米，深四尺，高七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0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
8: 天哪，吃睡住都在这
6: 里
8: 面。
6: 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他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3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7: 那么这9天6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6: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8: 好像没有题目呀。
6: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8: 测？
6: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7: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1/2000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值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6: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8: 这字也太好看了呀，可它没有横线呀，同学看一下，
9: 没有格子的写字吗？哇，
6: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7: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6: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造币， 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新榜题名。
5: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今用皮以包为里，虚气弦而蹴之，也就是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再把它塞进皮革缝制的圆包里，弹性十分不错。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别的展品——驼，这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出现，能稳定便捷地输送气流，古人用它来吹拭冶金。而到了蹴鞠这里，它又多了一项妙用，给鞠充气。而这空心鞠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最早的鞠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后来随着皮革鞣制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应运而生，提起来轻松了，蹴鞠便从军营走向街头，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古人的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中，总台记者陈晨曾经跟随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永行、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霞去临淄足球博物馆进行了探访，我们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1: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0: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11: 对，
10: 这书啊是苏联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1: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11: 哎，这样的图
10: 场户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11: 哦，
10: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11: 解数
10: 啊，咱现在一个成语叫什么？
11: 用尽浑身解数。
10: 对，
11: 哦，
10: 它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1: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10: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11: 记载的好清楚。
10: 对对，很清楚啊。
1: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 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三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晋徐广所著《弹棋经序》记载，西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待选其便捷跳跃，帝号而为之。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杆战斧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孙有行是临淄本地的收藏家，他向博物馆推荐的这件胡人抱球俑，从文物层面进一步证明蹴鞠由中原向异域的传播。有了充分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蹴鞠作为古代足球的起源得到世界的公认。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12: 这个是您捐的，
13: 好漂亮。
14: 对，蹴鞠铜镜。
1: 这枚铜镜圆形带柄，是宋朝制式，可是镜顶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彩绘的纹饰六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IP。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伴随着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蹴鞠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蹴鞠起源地临淄，他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
12: 您好，奶奶。
15: 您好。
12: 您好您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是蹴鞠风铃吗？
15: 这叫手绣鞠。
12: 手绣鞠，这都是蹴鞠。哦，差别好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都是您自己做的？
15: 是的。
12: 哦，
15: 手工柴捞绣人而成，
16: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1: 杜少侠是淄博手绣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16: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15: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16: 跟谁学的呢？
15: 那是跟老的学的。
16: 跟老的学的？
15: 跟母亲学的。
16: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
15: 嗯，
16: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17: 我跟俺那老奶奶。
16: 哦，您也跟
17: 俺那娘的。
16: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一代的
17: 一代一代
16: 教下来了。
17: 嗯，
1: 陆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技艺。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0: 听到的是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玉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玉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玉窑。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似镜的金砖都是玉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这一块金砖如何才能在窑火中淬炼成型？这项技艺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去到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一起听听玉窑金砖重制项目主持人金锦的讲述。
1: 金砖的血脉始终在呀，那如果延续到我们现在，你不再去把它进行传承，那我觉得就太对不起我的祖辈们了。
2: 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繁复，工序多达20余道，道道工序环环紧扣，一道不精，前功尽弃。要做好金砖，选泥是第一步，需先打一探洞，鉴别土质优劣。选好后，挖出距地表3至4米深的生土，运到露天场地堆放半年，任其风吹雨打，使泥团结构受到破坏分解。这样的泥质地细腻，粘性强，是制砖的上等原料。要想得到制砖的土，还要经过7个步骤。首先将泥放入沉淀池，加清水反复搅拌，直至泥稠如年糕。过滤3次后，将泥晒干，再用粗兑、中冲、细磨的方法将其研磨成细粉，过筛得到纯土。这就是匠人俗称的七转得土。金砖博物馆中的这几千块金砖都是历代玉窑村的工匠们精心烧制的。2008年，为了让失传了100年的金砖烧制技艺重现，由金锦主持的玉窑金砖重制项目正式启动。经历7年多时间搜集史料和反复实验，2016年初，故宫博物院终于审定合格，评价复原金砖的品质达到甚至超过了明清时期玉窑的最好作品。金砖烧制和气候、温度、湿度等许多因素有关，29道工序需要和节令气候最大程度的契合，每年只能烧制1窑。这一 次的御窑金砖制作，承载着团队所有人的期望。揉泥直接关系到砖坯质量的优劣。匠人先用脚把泥踩熟，并用手多次揉制，直到那里完全没有气孔。
1: 作为我们工匠，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韧性和耐心。它的前提是一定要沥过浆的泥，它的那个泥的成分还有天气的干湿度，它每一批都不一样。可能我这一批泥揉十遍就 OK 了，你另外一批泥我可能就是要揉20遍才能够做到断制无孔。
2: 揉好的泥填入模框制成砖坯，制好的砖坯还需要放在室内通风处阴干，每隔几天翻转一次，同时用木锤拍打砖坯，令它始终保持垂直方正。金砖侧面的边款印章是金锦极为珍视的物品，在砖坯上郑重地印上窑户金锦，被它看作是苏州御窑金砖品质和信誉的保证。御窑金砖讲究8月成坯，阴干砖坯需要持续7到8个月，何时开窗何时关门都需要匠人根据气温和干湿度随时调整，细心呵护。只有等到每块砖坯大小平度误差不超过1毫米，表面坚硬发白，才能进窑烧制。御窑金砖精美坚固，然而它笨重厚实的外形却极大影响了金砖文化的传播。这几年金锦带领的文化创意团队已经设计出了书法练习砖、仿古清供等新型的金砖作品，同时每周面向大众举行金砖制作培训，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苏州御窑金砖。10月来临，到了砖坯进窑烧制的最佳时间。为了让火焰能在窑内回流，使各排砖均匀受热，砖要交错垒起，并用普通砖瓦维护好，以防印水时水滴直接滴在金砖上产生白斑。
3: 没有，那没有，水汽没有。
2: 砖坯进窑后，温度的控制全凭窑工的经验，稍有差错便会整窑报废。烧砖先用稻草文火熏烤1个月，再用木柴和龙糠各烧1个月，最后用松树木材烧40天，连续100多天，3人轮班日夜无休地守候在砖窑前，让窑内温度逐步提高。只有这样，用软火和硬火渐进淬炼，烧出来的砖才能发出金石之声。日夜轮回，四季交替，已是新的一年。经过近5个月的窑烧，终于等到了炉膛熄火、砖窑印水的时分。他们能否在此刻炼土成金，完成超越自身的完美涅槃呢？金锦和窑工一同登上窑顶，选定位置后，小心地划开水道，水浇入窑中，这一步称为印水。
1: 水下得快一分，那它就变亚生砖，变水伤。如果说水下得慢一分，好，它那个颜色就会变黄，变米色砖，颜色就不是青黛色。所以这个印水的时候的分寸的拿捏又是很重要的。
2: 只有严谨掌控好放水的速度，使砖坯准确发生窑变，才能让砖色从赭红色变为青黛色，使普通红砖化身为1两黄金一块砖的御窑金砖。窑门即将打开，耗时1年的金砖即将面世。每块重量超过100千克的金砖，只有通过更加安全的传送装置出窑，这是其他青砖无法比拟的。每一块凝聚匠心的金砖，都在匠人的守护和传承中，展现新时代的芳华。 眼前的金砖分成八层叠放，达到六七米高，它们颜色纯青，声音响亮，完整端正，毫无斑驳，是近年来御窑金砖中难得一见的精品。刚刚制作完成的黑胡桃木书阵，镶嵌了御窑金砖的边款，造型古朴典雅，文化意蕴深长，匠人们顺应天道，竭尽人事，终于让有百年历史的土窑又出金砖。匠心传承，令水火相济，最终变土为金。
4: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6: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

0: 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期。

0: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三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零下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

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三四十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刺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

热，因此他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三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3到8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8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阴，23到26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0到27度。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3到26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0到27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李强在北京调研。
3: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3: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2: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3: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3: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5: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4: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7: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4: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4: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

0: 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工作，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改进提升、改进提升。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 在涉及

0: 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相知相亲的伙伴，叫
1: 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学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满足生产生活用的。
0: 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再看消费，一到四月，
3: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起
1: 全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总台力抢险救灾， 总能力抢险救灾，总能力抢险救灾，
4: 总体造成一人死亡，两。

0: 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1: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有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接下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0: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开展中，湖北荆州做。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3: 昨天是第
2: 5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3亿元，全面进入规。
3: 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
2: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母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

0: 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魔岛防空系统十八号夜间
1: 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狂风骤雨，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在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1: 市中级人民法院
0: 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和持续做强做优
1: 纠纷化解新闻发布会为20名家事调查员发放聘书。
0: 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潘丽琴传承八姑娘精神，书写青春担当。
1: 我市已建成10条森林步道，总长约60公里。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将更方便。
1: 各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0: 吃了一顿滚烫火锅，湖南一女子严重食管损伤。
1: 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已导致超过300人感染，病死率达60%。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
1: 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阴，23度到26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度到27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你听镇江。
0: 饮水机要突出核心功能，持续强身健体，依法稳妥清理非主业、非优势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推动资源向主业集中，切实提升核心竞争力。吴庆文强调，要深化市场化转型，进一步完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健全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积极性，增强国资国企发展活力。要加快盘活资源资产，深化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积极探索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路径，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要坚持底线思维，持续降本增效，健全长效管控机制，有效巩固增强盈利能力。 要加快构建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源长效管控机制，有
2: 新闻一零四，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下午，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京口法院市妇联

0: 53件，审结8394件，其中以调解、准予撤诉和按撤诉处理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5000多件，调撤率超过60%。京口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行政案件审判庭庭长徐静怡。
1: 近年来，我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2025年3月，率先推行家事调查员制度，首批聘任9名熟悉涉情民意的人员参与案件调查，建立标准化工作清单与全流程办理机制，全年发出调查函11份。家事调查互加核项目也入选了全市法院重点推进项目。我们始终把家庭关系修复放在首位，从侧重财产分割转向亲情弥合，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0: 为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全市法院持续加强同妇联、公安等单位和组织的协作沟通，推动建立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句容法院与妇联建立涉案困境儿童联合救助机制，关爱帮扶困境未成年人60多人次，发放帮扶金28万多元。经开区法院与社会发展局副工委共建宜家和婚姻家事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推动婚姻家事纠纷调撤率达70%左右。市妇联权益部部长蔡慧静。
2: 我们与京口法院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深度参与家事审判的全流程，协助法院做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送达、执行和跟踪服务关爱工作。同时，我们联动法院依托教联体、一郎三管普法阵地，通过专题讲座、以案宣讲、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家庭教育指导，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风，从源头化解家庭矛盾，着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与社会氛围。
3: 前不久，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江苏省共有31人荣获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丹阳市黄塘镇人武部副部长、八姑娘民兵班班长潘丽琴名列其中，并成为全省4名入京领奖的代表之一。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4: 在丹阳，八姑娘是传承60多年的精神符号，更是雷锋精神的生动践行者。1964年，八位女青年响应学雷锋号召，组建八姑娘民兵班。多年来，八姑娘民兵班的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却始终坚守扶贫助困、拥军优属的初心。有着5年军旅生涯的潘丽琴，在退役后加入了这支队伍。丹阳市黄塘镇人武部副部长、八姑娘民兵班班长潘丽琴。
5: 2009年退伍以后，我就加入了八姑娘民兵班，并有幸成为第16任专职班长。我当时就心里默默许下了一个目标，就是八姑娘民兵班这么长的历史不能在我手上没落下去。
4: 为适应新时代基层服务需求，潘丽琴着力打造年轻化、专业化的队伍。队伍成员涵盖教师、护士等多个岗位，都是90后、00后，全员大专以上学历，党员占比超75%。八姑娘民兵班成员杜叶。
6: 我是从去年加入八姑娘民兵班，我主要负责困境儿童这一个条线。我们名下有33个困境儿童，我们去帮扶他们，了解他们，从而我们可以去更好的服务他们。
4: 10多年来，潘丽琴全身心投入民兵班建设，聚焦民生服务，把敬老扶幼、公益环保、社区治理落到实处。丹阳市黄塘镇宣传科工作人员岳林。
7: 他扎根黄塘多年，一直深耕八姑娘民兵班的建设。人武工作方面呢，包括带兵啊，还有这个新兵入伍，他一直都是亲力亲为，一直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榜样。
4: 如今，八姑娘志愿服务驿站、候车亭、民兵书屋遍布丹阳城乡，爱心队伍持续壮大，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潘丽琴的带领下，八姑娘民兵班先后获评省拥军工作先进集体、学雷锋先进集体。潘丽琴
5: 把八姑娘精神带领下去，我们所有的军功章都离不开我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退缩，只要自己觉得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走下去。
4: 苏州博沃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的企业。

0: 最近在镇江经开区，该企业旗下的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正在抓紧建设中，预计七月主体封顶，十月竣工验收，明年一季度正式投产。来听通讯员严孝南、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作为苏州博沃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核心生产基地，江苏博诺斯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了博沃创新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生产基地项目。项目投产后，产品将从服务新能源高端车型逐步向全层级市场渗透。项目负责人幻中正：
2: 公司呢，在能量管理和能量安全领域是国标的制定者。我们全套产品MDD 以及相关的能量管理产品，给每一年的订单的数量都在爬坡。在镇江建设新的厂区、新的生产基地投产之后，将会生产100万套能量管理产品，输出到我们下游的头部汽车生产企业。
1: 范中正告诉记者，项目一期建设涵盖研发办公楼、定制厂房及仓库共3栋主体，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是镇企同频共振的化学反应。在幻中镇看来，选择落户镇江经开区，不仅是看中了周边成熟的汽车零部件供应链配套和便捷的区位交通，更是被经开区服务的诚意与效率所打动。
2: 我们项目上有两个道路开口，是经开区的这个我们找行政审批局去做所有的道路开口的这个工作量的这个测量。那么在同州内，这个绿化的施工就移除完毕了，所以这个效率非常的高。总体来说呢，我相信也是得益于经开区优秀的营商环境，我们在整个的从开工建设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这个阻碍和问题。
3: 最近，江苏省首个茶产业垂直领域大模型“问茶智能体”在位于句容的江苏茶博园正式发布，标志着我省率先实现茶产业智慧大模型落地应用。“问茶智能体”由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牵头，联合江苏省茶叶协会、江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多家单位共同组建专项研发团队，历经3年潜心攻关完成，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江苏在茶产业垂直领域大模型的空白。问茶智能体基于30多万组茶产业多模态数据训练而成，内容全面覆盖茶树品种、茶园管护、茶树病虫防治、茶叶加工、茶文化传播等茶产业全链条知识，已经形成了多个核心应用模型和针对性的行业解决方案。项目负责人表示，未来研发团队将持续对问茶智能体进行升级，联合全国多家茶企、茶叶主产区政府及科研院校开展试点应用，推动茶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0: 眼下正是放养鱼苗的最佳时期，近段时间丹阳市黄塘水产两种厂迎来鱼苗销售旺季，截至目前，该繁育场已发放鱼苗超过1.5亿尾。丹阳台报道。
4: 在黄塘水产两种厂，记者看到不少养殖户正在这里购买鱼苗。养殖户金耀林告诉记者，他共承包了50亩水面，以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这四大家鱼养殖为主。
5: 几十年来我都在这里拿鱼，因为品种比较齐全，质量也比较好，成本也比较高。今天拿了这个花鲢、混子还有白鲢。
4: 今年黄塘水产两种厂预计繁育鱼苗3亿尾，主要包括草鱼、青鱼、鲢鱼、鳊鱼、桂鱼等品种。其中鲫鱼苗在4月底就已开始发放，目前发放的是四大家鱼苗种。从销售情况来看，前一段时间已经出售各类鱼苗1.5亿尾，预计在6月上旬剩余的鱼苗就可以全部销售结束。黄塘水产两种厂负责人窦小平：
6: 总体价格跟往年差不多持平，像我们鲫鱼中科3号、中科5号，我们都是像这个苗种都是卖10块钱左右一斤嘛，然后草鱼啊、扁鱼也差不多。
4: 针对当前鱼苗投放关键期，丹阳市农业农村局也提前部署，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助力养殖户科学养殖。 大洋市农业农村局水产站站长刘建华。
7: 那我们要做好这个塘口的消毒啊，苗种的消毒，包括养殖投喂期间的水质消毒，啊，最大程度的降低它的病害发生率。
3: 夏日开启，桑葚也到了成熟的时节。最近，位于丹都区高资街道乌岗村的桑葚园开园，记者李雨桐、周艳江报道。
4: 走进高资街道乌岗村中农桑蚕技术基地，近百亩的桑葚园焕发着勃勃生机。游客穿行在桑葚园中，一边品尝美味，一边享受风和景明的夏日风光。这里还是江科大的实践基地，江科大蚕桑专业的研究生们也在现场采摘品尝桑葚。江苏科技大学研究生刘成阔：
8: 它的果实要更饱满一些，然后口感要更好更大一些，然后因为这是第一发，我们感觉还是今年的这个收成应该要比去年还要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后面也会就是拿这些去做一些科研的东西，大家都感受一下我们桑园的这个魅力，还有我们专业的魅力。
4: 基地负责人季春中介绍，近期气温稳步回升，桑葚成熟速度加快，采摘油持续升温。
9: 我们这个品种呢，主要是还是我们江科大蚕桑研究所研制的那个品种，叫忠诚一号。忠诚一号这个品种产能高，口感好，既适合采摘也适合加工。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所有的桑果品种中，它是含量是最高的。
4: 据介绍，目前园内上市的桑果是本地早熟水果之一，集中成熟期仅有20多天。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市民可以趁着闲暇走进田园，体验采摘乐趣，品尝这份初夏的鲜甜。
0: 大洋警方接连拦截3起冒充军官类电信网络诈骗，为市民止损36万元。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0: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
1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2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1: 来，爸教你骑车。
1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1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0: 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时间呢是早晨的7:21，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镇江十里长山森林资源丰富，自然景观优美，文化底蕴深厚。2023年，我市启动十里长山森林步道建设，打造以徒步旅行为主线的带状休闲文旅新场景。如今，这里已成为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森林康养、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记者刘成、陈万里报道。
2: 十里长山森林步道坐落在丹徒区十里长山之中，总长8.1公里，融合了沥青路面与石板路面，沿途串联起云山谷花海、狮子山观景台、长山寺等多个景观节点，既保留了山林的原始野趣，又完善了休闲配套，成为市民沉浸式亲近自然、休闲健身的绝佳去处。市民徐定文：
3: 这个以前都是那个坑坑洼洼的，现在这个沥青路面做得特别好嘛，这个现在人们原因多，我是天天在这运动的，对这是身体就是最重要的。
2: 市民刘金强：
4: 这边首先环境也是比较清幽的，而且比较就是适合这个运动啊，这个步行啊，包括我们的一般的骑行啊、跑山啊都可以。文化旅游的这块，大家就是比较这个有一个好去处。
2: 丹徒区长山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涛毅：
5: 森林步道建设因地制宜，利用原有步道和消防通道进行提升优化，对步道的各个节点进行景观提升，总提升面积约10,000平方米，种植樱花、海棠等景观树种。
2: 记者了解到，森林步道建设已连续2年被省委省政府列为民生实事。我市森林步道从2021年开始建设，目前已经建成10条森林步道，总长大约60公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工作站站长许强：
6: 镇江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区，境内有这个林镇山脉和毛山山脉。我们新建的10条这个森林步道呢，基本上是围绕着山体这个建设，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准备继续围绕这些山体，把资源充分的挖掘出来，尽量的把步道串联起来、整合起来，为整个市民提供更加理想的、优质的休闲旅游的场所。
7: 前天2026骑行江苏镇江站活动盛大启幕，来自镇江及长三角各地的数百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南山风景区，穿梭青山绿道，沉浸式感受南山生态之美。记者杨诺成、杨静雅、张文新、贾帅报道。
2: 上午9点，随着鸣笛声响起，本次骑行活动正式启程。骑行队伍从南山城市山林广场出发，全程路线约10公里，沿途串联枣林水库、一线天、幽黄里、梅花谷等特色自然景观。本次活动不设竞速排名，以休闲骑游为主，沉浸式的山林骑行体验让活动参与者给出满满好评。骑行爱好者徐伟：
8: 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现场人这么热烈，人这么多，非常高兴。我骑车也有3年了，作为镇江的本地人，经常骑南山，那风景也好，这个像天然的氧吧一样，树木非常的多。
2: 骑行爱好者鲁世鹏：
9: 我是外地的，我是河南人，感觉是蛮不错的。这个风景啊，镇江的风景是确实绝对挺美的，一路过来有山有水，在这边挺舒服的。
2: 本次活动终点莲花湖草坪同步开设乐游南山特色文创市集展销，设置文创展销、城市旅游推介、特色打卡互动、酒店资源展示等多元功能区域，骑友及市民群众在运动之余可沉浸式体验镇江文旅特色资源。
1: 最近阳荣市三毛街道的英雄社区长者爱心食堂经过一段时间的升级改造重新开业，这家原本专为老年群体服务的公益助餐点，现在还成为了周边市民积极打卡的网红小饭桌。记者孙江、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2: 中午11点，在扬中三毛英雄社区的长者爱心食堂，前来就餐的市民络绎不绝。干净整洁的用餐窗口内，工作人员端上一份份软烂适中、营养可口的饭菜。据了解，此次重装升级聚焦老年群体的用餐需求，从空间布局、菜品优化、运营管理等多方面换新提质。在原本每日采购新鲜食材、少盐少油烹饪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菜品研发与菜单更新速度，并新增了软食、流食专区，满足多样化的就餐需求。用餐老人何尔华：
10: 他们的这个菜的口味啊，各方面都是按照老同志的口味来吃的，很合我们的这个口味啊。这个油很少，价格很亲民啊，这个价格很便宜了。好像还有政府补贴，这个十几块钱，你就是直接到街上买，怎么都买足不了这么多的这个菜。
2: 市民欧阳世红：
11: 比家里面省心多了，在家里面要自己买菜、自己烧、自己煮，很麻烦，这样出来方便，你还比较实惠。
2: 长者食堂目前日均客流量达100多人次，其中老年群体占比超70%。此次升级还着重吸纳了周边就餐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将原本的助老送餐拓展至面向全年龄段的送餐服务，让惠民福利精准直达。扬中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王建峰：
12: 虽然是长者爱心食堂，也是面向全年龄的，我们都是面向全社会来开放的。同时呢，我们扬中呢已经初步建成了这个3级助餐服务网络体系，实现了这个助餐服务的全覆盖。只要老百姓群众有需求的话，都可以打我们这个服务热线885-12349，随时随地，就近就便，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个助餐点来进行订餐。
2: 近年来，扬中市积极打造全民共享的社区食堂，探索可持续助老服务模式，从单一助老向社区共享转型。
12: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会参照我们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应用社区叫，可以说叫网红助餐点呢，我们打造了一个示范型呢，我们准备在城西也择选址，选择一家那个比较好的那个位置的这个地点，联合我们三毛街道，打造一下那个示范型的这个网红助餐点呢，也方便那个城西的那个老百姓，就近选择这个助餐。
7: 距离一年一度的高考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了。对女生而言，除了紧张的复习备考，还需要面对生理期可能与考试时间重合的担忧。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3: 随着考试时间临近，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咨询，如果孩子生理期与考试时间重叠，应该如何应对？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医师胡静介绍，部分女孩子生理期反应相对较大，有可能影响考试状态。
14: 比如说腹痛，就痛经嘛，痛经除了疼痛这个感觉以外呢，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腹泻，有些可能会出现头晕，有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烦躁啊，这些情况的存在。如果说非常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或者平时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还是尽量和考试要规避开。
13: 胡静告诉记者，对生理期身体状态造成影响的因素较多，包括情绪、饮食、睡眠等，建议临考阶段尽量不要打破考生原有的生活习惯。对于生理期反应较大的女生，应在医生指导下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制定方案。
14: 这个东西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这个孩子他平时来月经的时候就没有明显的不适，我们说也不建议去用药物干预，因为药物的话它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1: 最近，针对镇江市大西路宝盖路部分背街小巷存在路墩缺损、夜间照明不足的问题，市路灯管理处深入老旧街巷开展路灯加装与线路隐患整治行动。大西路灭蓝巷、宝盖路土地祠周边小巷建成年代久远，街巷空间狭窄逼仄，一到夜晚便光线昏暗。市路灯管理处现场规划安装点位，统筹施工流程，第一时间完成新路灯架设作业，彻底终结了该路段无照明的历史。在大西路灭蓝巷，工作人员发现接引电源的原有线路因使用年限过长，不仅无法正常接电，更存在漏电、短路等安全隐患。 在完成新增路灯安装的同时，市路灯管理处工作人员主动延伸服务，同步对老化破损线路进行了全面检修更换。
7: 最近，丹阳警方接连拦截三起冒充军官类电信网络诈骗，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为三位市民共计止损现金36万元。前不久，丹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接到上级预警指令，市民朱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已取现25万元。民警第一时间联动辖区派出所赶赴现场，在朱女士抵达约定地点后，民警迅速布控，当场抓获前来取现的犯罪嫌疑人樊某。经了解，朱女士此前在网络上结识了一名自称是现役军官的网友，双方相谈甚欢，朱女士逐渐放下戒备，并在对方诱导下参与了所谓内部投资理财，险些将25万元拱手送出。目前，民警已将25万元现金发还至朱女士手中。此外，近期丹阳刑侦大队反诈中队协同辖区派出所，在一家光学厂附近抓获前来取现的犯罪嫌疑人彭某，为被军官网友诱导投资的孙女士保住6万元。随后，警方

0: 又在一处路边将前来取现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为同样遭遇冒充军官骗局的钱女士保住50,0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樊某、彭某、张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阴，23度到26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度到27度。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38，富润路1号监测站46，直角中心监测站40，经开区监测站46，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比如涂擦防护霜等。人体舒适度1级，人体感觉略微偏暖，较为舒适。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时间是早晨的7: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旅客发现机翼结构异常后及时上报，深圳航空确认存在故障并停运检修。
0: 阿联酋宣布加速管道建设项目，已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时间呢是早晨的7:36，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2: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前4个月经济数据，多项指标显示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

0: 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4.5%，专家分析
1: 声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投资结构不断回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彰显中国经济强大韧性和内生动力，增长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经济有望继续向新向优发展。
2: 昨天，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只要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核验，以后在口岸排队核验时间将大幅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其次，退税办理流程更便捷。2.0 版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比如，外国游客在上海、四川等地离境办结退税业务，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至28天，极大提升退税的便利度。
1: 昨天，雪龙二号极地科考船靠泊中国极地科考基地码头。此次雪龙二号完成了南极科考任务，顺利返航，带回了大量极地科考数据和样本。在科考期间，科考队员开展了南极冰盖、海洋生态、气候变化等多项研究，为我国极地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
2: 昨天，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林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担任组长单位。这也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科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1: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昨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3人失联。昨天上午8:14，救援队伍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昨天上午11:10，救援队伍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是一名91岁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老人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昨天21: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
2: 五月十六号晚，广西河池市一辆漫水桥时坠河。昨天下午5点左右，救援人员在距事发地5公里左右再次发现一名女性失联者。经河水浸泡，失联者面部难以分辨，家属以及身上的配饰认定为其失联者。截至昨天晚上8点，又新增搜救上岸的4人，经过现场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当地救援力量已搜救14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9人无生命体征，还有1人正在搜救。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白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其中贵州东南部局部区域风险较高，公众需关注预警信息，

0: 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确保自身安全。
1: 5月17号7点起，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截至5月18号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
0: 昨天，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害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车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车行服务定价88元一辆。据介绍，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有需要的旅客可以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0: 最近，在无锡朔放机场飞往深圳宝安机场的 ZH9804 航班降落前，一名乘客观察到机翼外部结构存在异常，随即用手机拍摄照片和视频留证。出于安全考虑，他在航班平稳后向乘务员反馈了疑虑，乘务长立即带着拍摄资料进入驾驶舱向机长求证，经初步确认异常，继续按计划降落深圳，同时通报地面准备检修。航班安全落地后，深圳航空宣布终止该飞机的后续飞行任务，并安排全面检修。当晚，深圳航空主动致电这位乘客，确认设备存在故障，并对他的及时反馈表示感谢。
1: 近期，新能源车 OTA 锁电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有车主反映，车辆在进行 OTA 升级之后，续航里程明显下降，疑似被车企锁电。OTA 及远程升级技术，车企通过该技术可对车辆系统进行更新，但部分车企没有提前告知车主升级可能带来的影响，引发车主不满。业内专家表示， OTA 升级应遵循透明自愿原遵循透明自愿原则，车企需明确产生的后果。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同时行业协会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标准，推动新能源车 OTA 升级规范化发展。
0: 最近网传一男生被教官殴打致伤，昨天湖北黄石阳新县联合工作专班通报有关情况。通报称，经查，5月10号19点左右，湖北宏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某怀疑其服务对象13岁的张某某违反其管理规定，于是张某在宿舍内对张某某进行殴打，致其受伤。目前，张某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没有生命危险。阳新县市场监危险。阳新县市场监管、教育等部门已依公司停业整顿，案件相关调查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1: 最近，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接诊了由于减肥导致严重病症的16岁患者丽丽。不久前，丽丽在网上刷到一则减肥针广告，商家号称无需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身。丽丽随后网购了这款被称为斯美格鲁肽的减肥针，在没有咨询医生也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下，首次注射便自行将建议起始剂量的4倍一次性的注入体内。随后丽丽因持续剧烈呕吐被紧急送医，入院后经初步检查，由于丽丽注射了过量的药

0: 引发了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危及生命。
1: 最近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因一顿滚烫火锅遭遇严重肾结石管上段有长达8厘米溃疡。医生介绍，成人食管全长25到30厘米，8厘米溃疡意味着食管上段几乎体无完肤。很多人误以为食管耐受度高，实则食管黏膜十分娇嫩，耐受最高温度约50到60度，而刚出锅的火锅食材温度长达80度到90度。不少人误以为冷饮能中和食物温度。医生提醒，剧烈的冷热交替会强烈刺激食管与胃黏膜，收缩皱阔，引发消化不良、胃肠痉挛，进一步加重黏膜损伤。
0: 上海交通大学第51届运动会昨天开幕，马术项目首次亮相成为最大亮点。此次马术比赛设场地障碍赛和盛装舞步两个项目，吸引了校内多个院系学生参与。校方表示，马术运动有助于培养学生专注力、协调性与责任感，未来将推动其纳入体育课程体系。同时，学校正筹建校内马术训练基地，计划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选修课。
1: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当地时间17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5金。李岩还刷新了女子86公斤以上抓举世界纪录。本届亚锦赛至此落幕，中国队共派最终摘得21金、12银、8铜，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都高居榜首。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时间呢是早晨7: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你住的酒店床单真的是新的吗？最近有媒体记者暗访发现，广东多家知名酒店的床单、枕套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中高端酒店光笔在多家酒店的床单、枕套、浴巾上做下记号，这种墨水水溶性强，正常洗涤就能去除，紫外线灯一照会立刻显形。记者退房后再次入住同一房间，用紫外线灯一照，发现前一天的标记还在，枕套没换，浴巾没换，就连水杯都没洗。调查期间，记者以住客身份向多家酒店保洁人员询问更换流程，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相关物品为一客一换。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的各方观点。
3: 网友韩武直言，嘴里说一套，手上干一套，客人的睡眠质量、过敏体质、传染风险都被糊弄过去了。网友微微表示，床单、被套、毛巾等不换，带来的远不止心理不适，更暗藏多重健康风险。网友苏小懒担心，如果上一位顾客患有病菌，可能造成交叉感染，下一位住客岂不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我国住宿业卫生标准明确规定，供顾客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应严格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同时，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明确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洗、消毒、保洁。然而，很多酒店，包括一些高端酒店，虽然口头承诺一客店，有的只把床单拉直，把被洗，就算清理过卫生了。网友叶金福分析，多数旅客默认一客一换是行业底线，既不会主动核实，也不会细致查验，这无形之中给酒店壮了胆。此外，即便遭到消费者投诉，相关部门也多仅处以象征性罚款，轻微的惩处

0: 根本不足以形成有效震慑。广东省委党校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如亮提出，面对监管不严、流于形式的问题，要靠科技赋能，用客房清洁视频留痕、洗涤全程可追溯等方式，把一客一换等方式，把一客一换从口头承诺变成可查可证的硬标准，以监管部门引入公开道歉、信用降级、高额罚款等更严厉的措施，让违规酒店曝光在公众监督下，真正感受到失信的代价。呵护公共卫生安全，不能只靠酒店自律，更需要制度约束、技术赋能与公众监督的合力。唯有真正做到一客一换，才能让顾客住得放心，让社会感到安心。红网评论指出，一客一换换来的是信誉和良心，只有酒店守住底线，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一客一换的硬要求，方能让旅客住得安心，助力酒店树立良好口碑，实现长久经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他认为伊朗仍然想要达成协议，他正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希望伊朗新方案比几天前提交的上一份方案要好，但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
3: 当地时间18号，阿联酋宣布加速管道建设项目，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该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将连接阿联酋东部油田与西部港口，预计2028年建成投产。阿联酋方面表示，此举的目的是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保障石油出口安全。分析人士认为，管道建成后将增强阿联酋在全球石油市场的话语权，同时对地表影响。
2: 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弹劾法庭向沙拉·杜特尔特发出传票，要求其在10天内作出答复。5月11号，菲律宾众议院高票通过了针对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条款。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025年已经面对过一次弹劾风波，但由于菲律宾最高法院宣布弹劾程序违宪，该案件的进程被终止。
3: 当地时间5月18号，世卫组织宣布，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疫情已导致超过60%。世卫组织已协调1200万美元的应急资金，派遣专家团队支援疫区，推动疫苗接种和病理追踪工作。多国已对来自疫区的人员实施入境检测，部分国家暂停与疫区的直航航班。
2: 当地时间18号，驻马尔代夫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疫情有所上升，使馆提醒在马尔代夫的中国公民注意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蚊虫叮咬，如出现就医。同时，使馆将密切关注疫情发展，为中国公民提供必要的协助。目前，马尔代夫政府已包括开展灭蚊行动、加强疫情监测等。
3: 当地时间18号，德国南部城市斯图加特警方在一处建筑工地发现了一枚重达500公斤的二战遗留炸弹，随即启动紧急疏散预案，周边3万多居民被临时转移。排爆专家表示，这枚炸弹引信状态不稳定，拆除风险极高，需通过定向爆破方式进行处理。
2: 16号下午，泰国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泰国方面最新消息称，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

0: 毒品成分。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境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金正恩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
0: 当地时间5月18号，丙午马年全球生肖文化大联展在约旦首都安曼开幕。展览汇集了来自中国、约旦、埃及等12个国家的200多件生肖主题艺术品，包括绘画、雕塑、剪纸等。约旦文化大臣在开幕式上表示，生肖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为约旦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窗口。开展首日，参观人数突破5000人次。当地民众对中国生肖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介绍，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0: 国家统计局介绍，我国人员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快速发展阶段。
1: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朱亚明被查。
0: 上海交通大学通报，学生用 AI 伪造收据私吞竞赛奖金，樊同学被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
1: 重庆男子徐某酒后与妻子发生口角，殴打未满2个月的女儿致其受伤，警方通报徐某因涉嫌虐待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0: 美国2架战机飞行表演时空中相撞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冷战通报称，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该决定适用于俄罗�斯体操联合会下属所有5个体操项目。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时间是早晨的7点58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人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元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音间，解锁声音新节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平台，相信专业的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